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藏书馆奇遇。
1: 这里太暗了，小心脚下。
2: 哼，楼梯的间距和结构都是相同的，我闭着眼都能走。
1: 没事，
2: 我就是趴在地上听附近有没有危险，听声辨位，你懂吧？
1: 快起来！
2: 干嘛？
1: 你看，
2: 这是什么地方？
3: 哇，真漂亮！
4: 姑姑，爸爸，姑姑，爸爸！
2: 火把一定是哥哥和赵哲叔点的，他们就在这附近。
1: 赵林，我们快去！
2: 赵林，赵林，
4: 赵林，赵林！
1: 刚才好像经过这里啊，我是不是迷路了？赵林，是你吗？哥哥。
0: 鹏飞，你又在听声辨位呢？
2: 还不是因为你掉队了，
0: 是你在到处乱跑吧？给你看东西，
2: 这是做饼干的模具。
0: 你是该吃点东西补补智商了。这应该是古代文字，和爸爸笔记本里记录的文字很相似，这里可能是个

0: 藏书馆。这些泥板很可能是当时的书籍，证明古国不仅拥有自己的文字，还懂得用泥板记录、保存和流传。
1: 哼，你这是瞎猜的吧？依我看，说不定就是古人盖房子用的砖头呢。
2: 你这判断毫无根据，
1: 你的猜测也经不起推敲。
2: 哼。
1: 对了，我在那边发现了火把，
0: 啊，应该是爸爸他们留下的，
1: 去找他们吧。你可别再掉队了。
0: 啊，
2: 哼，你别乱跑就行了。
3: 爸爸，
1: 姑姑，
0: 这里像迷宫一样，
1: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出口。
0: 感觉有谁在跟着我们。
1: 没有啊，
0: 可能是错觉吧。哎，你别害怕呀。
1: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害怕。
2: 哎，你走那么快干嘛？
0: 这有个捣乱的树下，
1: 会不会是哥哥他们弄倒的。
4: 今天大概率是要英年早逝了。
2: 别瞎说，轻易放弃就真的输了。
4: 好几款游戏都还没通关呢。

0: 怪兽都怕火，完了，我们要成为怪兽的食物了。食物，让一下，有用。
1: 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喂完了怎么办？
2: 没想那么长远。
1: 快跑！你怎么买这么多零食？嫌自己不够胖吗？要你管！我不管，必须想些别的办法。

0: 间距、倾斜角度，最终得出命中范围。赵林，根据我的计算，
1: 别冲动，
0: 你帮我把他引到这个位置，我能一招制敌。
2: 这可是你喜欢的香肠哦，我这还有很多好吃的，慢慢吃。

0: 我的掌控之中。
1: 掌控？我差点被吃掉了。拜托你下次提前把计划告诉我。
0: 哎，别那么凶嘛。电影男主角从不事先透露计划。

0: 轻点，我没几两肉啊！
1: 苏菲，有没有受伤？
2: 没事，终于甩掉他了。我们配合得不错嘛。
1: 那可不，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哇，
3: 神秘的黑影。
1: 哇，好大的壁画呀，竟然保存得如此完好。这石像雕刻的真不赖。咦，
2: 别乱动。
1: 哎，壁画里也有这位老者。嗯，这幅画到底在表达什么呢？人变动物，
2: 这是志怪小说吧。
1: 有很多古老的文字，不如试着破译一下，看是什么意思。
2: 鹏飞，来帮忙记一下。
1: 原来这位老者是伊洛伯的先知，他手上拿着的是生命之书，但是人可以和动植物交流并且有能力，这啥意思？
2: 弄了半天只破解了一半的文字。
3: 我想我大概能推测出来。
2: 真的？
3: 这个繁荣的国家叫伊洛国，他们有一本非常神奇的书叫生命之书，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伊洛国人能和动植物交流并借用动物能力。在其他国人还在与野兽的斗争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们与当地的动物们和谐相处，一同劳作，国家逐渐繁荣。真是个神奇的国家。
2: 蛮会编的嘛。
1: 奇怪，为何先知拿着打开的书却不看书？
2: 里面藏什么了？
1: 空的，说不定是放生命之书的地方。
2: 有没有这本书还不一定呢，但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被人发现拿走了。
1: 难道是我爸爸？

0: 这眼镜好眼熟啊，难道是爸爸的？是哥哥的手机？怎么丢在这儿还摔得稀巴烂？不好，这里发生过争斗，他们可能遇到危险了。什么声音？
1: 爸爸，哥哥，
0: 这是空弹壳，刚才是枪声。

0: 该是刚才的黑影掉落的。
1: 赵恒，
0: 鹏飞，你刚刚说黑影掉落什么？
2: 野兽牙齿。
1: 野兽牙齿？难道黑影是野兽？

0: 血。
1: 石头，
0: 快跑！

0: 舒服。
1: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啊，这儿怎么有条绳索？双鱼人结，这是我爸常用的打结方法。看，脚印，两个人的。看来你哥和我爸和那个黑影走了不同的路。
2: 嗯，
1: 快走。

0: 前面是出口。看来他俩安全地走出去了。
1: 太好了，哥哥安全了。

0: 快醒醒！怎么办？怎么办？
1: 狼人传说。医生，我朋友没事吧？
2: 幸亏你送的及时，他的伤口已经清理干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啊，太好了，谢谢医生。
2: 让他好好休息吧。
0: 受伤了还嘴硬，倒挺会替人着想的。

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应该在忙，还是先去看看爸爸回工作室了没有吧。

0: 这里怎么了？
1: 不要进来，我们正在查案。查案？小姑娘，你来这儿做什么？这是我爸赵成的工作室，我叫赵林，警察叔叔。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原来你就是赵教授的女儿啊！
2: 大爷，您认识我爸？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馕。今天我看他没来拿馕，就给他送上来，结果发现大门开着。 赵教授不在，里面一片狼藉，我就赶紧报了警。
1: 什么？难道有小偷？
2: 是不是偷盗？还不能下结论。哎，赵同学，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之前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什么矛盾？啊，赵教授人很好的，而且平时不是在工作室，就是在考古现场，和人接触不多的，没听说和谁有矛盾。赵同学，你想到什么了吗？ 我去地宫找我爸，的确有人在追他和彭宇哥哥。那边还有打斗过的痕迹，虽然没追上他们，但我确定他们都安全离开了。好的，我们会调查清楚。奇怪，赵教授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怎么会有仇家呢？
1: 笑眯眯的，您说的是我爸吗？
2: 是啊，怎么了？
1: 平时总是笑眯眯的，那他怎么老对我板着个脸呢？<笑>
2: 啊，
1: 对了，大爷，我爸最近有没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
2: 赵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每周日都会来买很多馕，还提着日用品，像是去探望什么人。
1: 爸爸没回工作室，会不会是去找这个人了？
2: 大爷，您知道那个人住哪儿吗？
1: 不知道。
2: 看一下爸爸的工作日志，说不定有线索。每周日早上10点，哈梅里村最北边。大爷，您知道哈梅里村在哪儿吗？哈梅里村？我知道。太好了，我爸很可能就是去了这个地方。大爷，快告诉我该怎么走。你过来。你看啊，你从这儿走过去，大概几百米有个十字路口，然后你往左拐，一直走到那个路口，再绕出一个小巷，就出了小镇了。然后你往前直走，左转，右转，再左转，就到哈梅里村了。小姑娘，你清楚了吗？
1: 清楚了，谢谢你。

0: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大伙儿啊还做了陷阱对付他，你可得当心点儿。
1: 狼人？
0: 就是那种半人半狼的大狼人。
1: 半人半狼？
0: 你笑啥呀？那狼人脑袋大，脖子粗。
2: 好了好了，放心吧，大爷，我会小心的。大爷再见。
0: 小姑娘，小心呐！
1: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陷阱？难道真的有狼人？得当心点
2: 儿。快住手！你们想干嘛？不要！你们！
1: 方向，可千万别掉进陷阱里！
2: 不能踩！你等一下，我这就想办法救你出来。
1: 有了！小狼狗，爬上来！别怕，我和刚才的孩子不是一伙的，绝不伤害你。来吧。啊，好可怜呀！小狼狗，别怕。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别怕啊，上药是有点疼，但很有效。我再用绷带包一下伤口，你就不会感染啦。啊，难道我脸上有东西吗？小狼狗这么怕我？

这抓狼人的陷阱虽然我给免费体验了。啊，还没里村到了。

美里村最北边，就是这里了。有人吗？爸，你在吗？您好，有人在吗？

0: 熟的袋子，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
0: 跟麦囊大爷拿的是一样的袋子，爸爸应该来过。啊，这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动物脚印和毛发？难道是窝子主人养的宠物？这么大的爪痕，不像是宠物留下的。这毛发像是狼的，总不会有人在这养只狼吧？啊！
2: 野兽牙齿！
1: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
0: 看来这里真的有狼人，是他在地宫袭击了爸爸。可爸爸之前为什么要来探望他呢？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花票子，
1: 他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大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4: 我不怕你们，
5: 我们也不怕你们。
6: 来一个，
7: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8: 六六九六六，
9: 我们不怕谁？
3: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老干娘的三声啊，我的那个有三声啊，非也是老干娘啊，三声大炮啊。

北之狗小来无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只好喝呆，你爸喝吗？俺奔到那水盆中，嘎呱嘎呱的叫几声，南京叫，北京听，我们

明的教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两啥教育成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带来36名大小为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三杆牙刀兵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肩膀就生怕我的到南京啊，至如今潍坊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啊，枪刀剑戟一摆我到南京啊，一堆皮拉粉嘴供我的在北京啊，五色大旗放白洞，下边的王爷后转弓啊，到南京上打一发无名三，下边的王爷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0: 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

0: 人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十冬腊月里，这是好日子天哪，五花的六月，把这皮袄穿，那么老鼠拉赤毛腿撵哪，俺家乡风就显得美名，搁这传遍了天哪。十冬腊月里，搁这好日子天哪。

0: 哎呀，就这吧。
1: 染发，
2: 洗发，
1: 染发，
2: 洗发，
3: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2: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4: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6: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7: 白发黑黑黑，
2: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8: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9: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10: 染发要健康，
11: 认准百花黑；
12: 染发要安全，
11: 认准百花黑。
1: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2: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10: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2: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2: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9: 方老师啊，
12: 哎，
9: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2: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9: 嘿，好好好
2: 啊，
9: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
12: 是
9: 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2: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9: 是，
2: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9: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2: 这也太快了吧？
9: 是啊，
12: 您看
9: 啊，
12: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9: 嘿，
12: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2: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2: 是帅小伙。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

0: 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2: 好，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2: 好，开始。
1: 好。

0: 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呀，
1: 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啊、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3: 染发
6: 洗发，
3: 染发
6: 洗发，
7: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6: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8: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6: 鲜花洗白发，
9: 白发黑黑黑，
10: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6: 鲜花洗白发，
11: 白发黑黑黑，
6: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你们都怕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扶他春夏生病，命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爱卿的聪明才智、雄才大略，都哪儿去了？
1: 启奏万岁，臣等只有听从皇上您的安排，才能算是最大的聪明才智，才能算得上是雄才。

0: 圣旨下，放声大笑。别笑了，你们以为可以一笑了之吗？啊？和珅，
1: 奴才在。
0: 你那个以为是什么？说出来。
1: 是皇上，奴才以为，奴才以为，禅位乃上古尧舜故事。尧在位73载，始传位于舜。尧舜之德寿，均在100岁以上。皇上您精神矍铄，正当壮年，德寿必将高于尧舜。四海之内仰皇上如中天红日，天地间岂能一日无阳光？臣民岂能一日不洒圣恩？皇上，奴才和珅弱冠即侍奉皇上，皇上对奴才恩宠有加，在皇上的荫庇之下，奴才甘效犬马之劳，犬马尚知报效主子，难道奴才还不如犬马虎？皇上，况且皇太子尚未册封，不知。不知，
0: 朕遵照祖宗的家法，早已把继位皇太子的名字放在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背后了。
1: 是谁？是，
0: 请等不要妄加猜测。随朕到乾清宫去，朕要当着众位爱卿的面宣布继位的皇子。

0: 何爱卿，
1: 皇上，
0: 你顺着梯子爬上去，把密封在牌匾后的朕的手谕取下来。
1: 我。

0: 皇上，老奴这两条腿实在是不听使唤了。何爱卿啊，看来你也老了。是皇上，去吧，下去吧，谢皇上。
1: 八王，臣在。
0: 你去。
1: 臣遵旨。
0: 王爷，你可小心点儿。

0: 皇上，您还是让老臣下去吧。嗯，皇上，我就是上去了，到半截也得掉下来，绝对到不了正大光明啊。
1: 下去吧。
0: 谢皇上。
1: 柳庸，
2: 臣在。
1: 你去去，
2: 遵旨。

0: 冤。钦定皇十五子永琰继承皇位，帝号嘉庆。
1: 嘉亲王是他，
2: 正是嘉亲王。
3: 皇上，只是
4: 什么？永琰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朕以为他完全可以继承皇位。
3: 那是，只怕
4: 什么？
3: 啊，是皇上，嘉亲王天资诚然聪明，只怕他实在是难以像皇上您那样从容自如，于谈笑间神州大治啊。
4: 你恐怕真是老了，如此健忘。你刚才还在说朕的德寿必将长于尧舜，有朕在，你怕什么呢？
3: 奴才不怕，奴才不怕。

0: 终为爱卿，今日所议之事不得外传。如有走漏风声，斩。
1: 遵旨。

0: 和珅，何大人，怎么今儿有点神不守舍，没了往日的威风啊？
1: 说些什么呀？什么意思？和珅啊，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不倒翁能摇摇晃晃到哪天。
1: 我明白，刘墉，我请你记住，即便皇上禅了位，十五阿哥登了基，我和珅到什么时候还是我和珅？
0: 未见得吧，何大人。想当初，何大人只是官学里一个小小的学童，后来得尽天颜，从仪仗总管步步高升，如今是青云直上，成了尚书大学士、九门提督兼军机大臣行走，外结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刑法诉讼、官吏任免、财政收支、练役策划、政令公文、京城卫戍，真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炙手可热，如何了得呀？对下压之以势，诱之以利；对上巧言令色，蒙蔽圣听，真乃积怨太深，积恶太深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下人共知，诸位王公大臣们也未必不知吧？何中堂，何大人，您敢与下官打个赌吗？
1: 什么赌？我何生不敢打。
0: 我说不出五年，要想见何中堂，那就得换个地方了。
1: 什么地方？
0: 刑部大院。
1: 一派胡言！你拿什么大赌？
0: 何大人呐，您听着，下官半生清贫，

0: 蛇王也拿不出下大柱的东西。如果五年之内您下了大狱，我略备小菜罚酒三杯，也就称心如意了。如果五年之内何大人您还是军机大臣行走，不在大狱，我刘墉把这顶戴花翎连同这项上的人头割下来，亲自送到何大人的府上，如何呀？
1: 此话当真？
0: 君子无戏言。
1: 好，
0: 诸位王公大臣、王爷有与下官的意见相同者，请你们站过来。站过来，
2: 列位大人，
3: 何大人，
2: 列位王爷，刚才刘墉说的都听清楚了吧？各位，如果真有谁和他的意见相同者，不妨站过去。站过去啊！
4: 不能过去，
2: 站过去！
4: 站
2: 过去啊！
4: 不能站过去！这看这，
2: 没有
5: 啊？没有！
2: 真的没有？
4: 真的没有！
2: 刘墉，
0: 何大人，
2: 看到了吗？这多像一幅画儿！这幅画儿如果给他起个题目的话，不妨叫做孤芳自赏。
0: 不对，何大人，应该叫砥柱中流。
6: 勤学有余，怠者不足。

0: 金雪有疑，败者不服。金雪有疑，败者不服。
1: 哼，好一个邪蛇的鹦鹉。
2: 启禀殿下，门外刘中堂求见。
1: 哦，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有请刘中堂。

0: 刘墉拜见殿下。
1: 刘中堂，快快请起。
0: 殿下，殿下谦和温厚，忠孝善良，才思敏捷，勇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奴才也幸甚。
1: 刘中堂，你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呀，把东西抬上来，把东西抬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放到这边，来来，哎，小心小心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哎，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轻轻放下，轻轻放下，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轻轻放下，放啊，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哎，摆好了，殿下请看。殿下您请看，这是一对玉如意，纯正的和田美玉雕成，上边镶嵌的是夜光宝石。殿下您再往这边看，他们手里捧的是一对赤金壶，十双银杯，那边河里边啊还有四挂特大珍珠，这个河里面有一

0: 对小翡翠瓶，还有四幅珊瑚画瓶。殿下，您往这儿看，这儿这儿这儿，您看看，您看看，这是18K金的西洋钟表，有的是到时候奏音乐，西洋音乐，有的钻出个小鸟，咕咕咕咕报时辰。殿下，您再往这边看，殿下请。你请殿下。殿下，您看，这顶龙凤花轿里边装了一个顶顶稀罕的物件儿，您是绝猜不出里边是什么。劳您的驾，请您把这个轿帘掀开。好，我来。殿下，您请看，请看，请看，请看，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倾国倾城，百媚千娇，既端庄而又风情万种，既苗条而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似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如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一块浮上牙床，玉体绵软，酥胸高耸，它会让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会让您享受人间的欢乐。殿下，这是臣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撩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1: 撩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撩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2: 刘墉，你这该不是在唱戏吧？
0: 殿下，角儿还没登场呢，我只是模仿模仿，学个大概而已，也算是预演吧。
3: 何中堂，何大人求见亲王殿下。
0: 殿下，角儿登场了，好戏就要开始，容臣暂避一下。
4: 刘中堂，请在客厅稍候片刻。
0: 哎，谢殿下。

0: 要弄和珅参见殿下。
1: 何中堂请起。
0: 谢殿下。殿下呀殿下，您谦和敦厚，忠孝仁爱，才思敏捷，英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老奴幸甚。
1: 何中堂，您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人，把礼品抬进来。

站到那边去。站好，站好，站好了。轻一点儿，哎，放那儿。

0: 都打开，哎，这个盒子都打开，啊，打开，轻点儿，对，殿下，您请过这边看，这边看，您看。这一对玉如意，纯正和田美玉，上面镶的都是夜光宝珠，绝不亚于大内的珍藏。您再看这个，这丝瓜特大珍珠，颗颗都可以镶在皇冠之上。啊，这十只银杯，据说是南宋宫中遗物。您再看这个，殿下。这是一只18K金西洋音乐钟表，啊，还有很多座，奴才都给您，每一座都能发出不同的音乐，有的还能蹦出十几个舞女来。哦，殿下，您再往那儿看，那里面藏着一件您决然想不到的稀罕之物啊！殿下，您经过这边来，嗯，您随老奴来，留神。殿下，劳你的大驾，亲自动手掀开轿帘，一看便知。不劳殿下。殿下，请看，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啊，殿下，您看仔细，真是千娇百媚，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既端庄又风情万种，既苗条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显肥，少一分则显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得如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得似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双双扶上牙床，但见玉体绵软，酥胸高耸，金莲并举。殿下，它可以使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可以使您享尽人间欢乐。殿下，这些就是老奴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不成敬意，望殿下笑纳。
1: 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0: 这巧舌的鸟，这鸟学的话怎么带点山东味儿啊？
2: 何大人，请起。
0: 谢殿下。

0: 你怎么会未卜先知呢？当今之事，和珅这棵大树是太大了，那风一刮就能看见它往哪边倒。昨儿晚上皇上在御书房一召见，他就慌了神了。哼，那你怎么知道他说些什么，送些什么礼物呢？殿下。
1: 臣与和珅同殿为臣这么些年，冰炭不同炉，较量了何止是100个回合呀！他那点品性，我可是太知道了。
2: 那我如何处置这些金银珠宝和美女呢？嗯，我说殿下呀，不收白不收。

0: 多谢殿下赏光，多谢殿下，多谢殿下。哎呀，老奴真是罪过，碰痛了殿下的脚，老奴罪过。
1: 快请起，快快请起。
0: 不不不，老奴能跪在您的脚下请罪，已经是天高地厚了。
1: 请罪？何大人，您是本朝重臣，何罪之有啊？
0: 殿下有所不知，昨日皇上召见老奴之时，老奴曾经进言暂停禅位，对皇上这是有意为之，对殿下却是无心无慢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弥天大罪啊，但老奴的确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况且老奴实在是不知道殿下您就是皇太子，如果老奴早日得知的话，老奴定会甘冒对皇上的不忠之嫌，极力称颂皇上慈心慧眼，选中殿下做皇太子。这话老奴不仅今日这样说，记得十年前在十宫宣府，老奴曾经见过殿下，殿下目光如炬，两耳垂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龙行虎步，沉默寡言。老奴当时就曾预言，他日继承大统者必殿下也。今日果然应了老奴当日之所愿，老奴从心里确信，今后大清一定是盛世皆盛世，明君即明君，千秋万代国泰民安，国泰民安。
1: 既是出于忠心，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何大人，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
1: 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多谢殿下。那老奴就告辞了。

0: 皇上。
1: 嗯，
0: 奴婢没有叫错呀，这生寒只是提前了几天，正月春元旦您不是就登上宝座了吗？
1: 来人，把小姐领到

0: 殿下，和珅是最精于此了。不论是帝王还是庶民，最难抵御的是美女之妖冶金银珠宝之光亮啊！
1: 是啊，这么多贵重的礼品，怕是和珅把他家产的一半都献出来了吧？不，只是他家产的九牛一毛啊。这么说。
0: 和珅是富可敌国，何止是富可敌国呀！柳庸，
1: 臣
0: 在。
1: 我素知你的忠心，可招日月呀！能否对我说几句实话？
0: 殿下，能否免臣一死？
1: 哎，我现在还是个亲王啊。
0: 那明年春正元旦以后呢？
1: 对你，我只记功。
0: 永不论罪，殿下。臣刘墉从不邀功，只求罪能免死而已。
1: 放心吧，刘墉，一言九鼎。
0: 殿下，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1: 请直言。
0: 我就先给殿下交一个国库的底。每年除去开支，年终国库的结余只有200多万两。
1: 200多万两，
0: 200多万两，并非黄金。

0: 今只是白银。
1: 那和珅的家产呢？
0: 和珅的家产，据臣多年征讯所知，和珅的家产是国库年终结余的400多倍。
1: 400多倍？
0: 400多倍。
1: 400多倍是多少？
0: 400多倍是90000本粮，就是9亿两之数。
1: 90000万两，
0: 正是90000万两。
1: 和珅呐，和珅，90000万两啊！

谢太上皇隆恩，太上皇万岁万万岁。

0: 嘉庆听政半年有余，朕虽已退位，但勤于国政，一日不敢相忘。皇帝还年轻，需随朕学习如何处理朝政。治国之路遥遥，朕与皇帝一日不敢怠慢。诸位爱卿啊，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1: 太上皇有旨，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2: 臣有本。
0: 刘友，你还有什么本？
2: 太上皇，皇上，臣已有本奏疾，恳请恩准臣告老还乡。
0: 用言，刘墉的告老奏本读过了没有？
3: 父皇，儿臣已读过了。
0: 那么你的意思呢？
3: 儿臣的意思，刘爱卿随父皇数十年，忠心耿耿，为官清。
0: 你想留？
3: 儿臣想留。
0: 是留还是去？
3: 这，儿臣想，父皇。
0: 简单点儿，是留还是去？

0: 永琰，
1: 父皇，
0: 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
1: 没歪呀。
0: 诸位爱卿，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你们看看，啊，
2: 惠太上皇，的确是歪了。
3: 对的，是歪了，
2: 是歪了，歪了，
4: 歪了，
3: 歪了，歪了，
2: 歪了。
0: 永琰，你现在再看看呢？
1: 父皇，儿臣也看出是歪了。
0: 何爱卿，你去把它拨正了。
2: 这，太上皇，往哪儿拨呀？
0: 哎，你不是看出哪儿歪了吗？
2: 是，奴才这就去拨。

0: 回台山话，奴才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把那盏灯拨正了。
1: 好，好，这下好了。皇儿，
2: 父皇，
1: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正多了？
2: 儿臣现在看出是正了。
1: 哦，
2: 刘爱卿，朕准你致仕还乡了。
1: 悠悠，还不谢恩？
3: 谢太上皇，皇上恩典。
1: 下去吧，都下去吧。
4: 退朝。

0: 刘墉，那何大人没走，你怎么先走了？就是。哎，我说诸位大人，刚才皇上已经恩准了老朽的辞朝本章，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1: 是的，是的。
0: 下的殿来，我已经不是官，而是一个老百姓了。只有诸位王公大臣们才在乎何大人他高兴不高兴，自己恭顺不恭顺。给何大人站班的是高官大臣，何大人他才不在乎一个大耳的老百姓是不是恭顺，大耳的老百姓也就不在乎对何大人他恭顺不恭顺，他高兴不高兴啦。
2: 哎，刘墉啊，刘墉，这个时候我不会跟你计较了。
0: 哦，何大人的肚子里能撑船吗？
2: 我只是想问问刘大人，就这么走了？
0: 啊，就这么走了。
2: 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你抽冷子这么一走。

0: 我心里还怪空得慌的。
1: 哦，
0: 今后我在跟谁逗着玩啊？
1: 嗯，以后自个儿给自个儿玩。
0: 玩笑喽，刘大人。
1: 嗯，
0: 说句正经话，此去返乡路途遥远，盘缠够吗？不够的话，何某奉送几百两银子。
1: 不必，不必了，谢谢何大人的好意。哎，这人之不同啊，这路是各有各的走法。锦衣还乡，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府道州县各级迎送，流水宴席，宴席流水。虽然说是地方官员的孝敬，可是我也得有所开销啊。光给下人的银子赏钱，那就不下是几百两啊，这我可是花不起呀。
0: 那么刘大人打算怎么个走法啊？
1: 老驴一头，仆人一个，轻装为仆，隐姓埋名，荒村野店投宿，鸡鸣抬头看天，百把串钱也就够了。
0: 如此看来，刘大人这些年也是真够辛苦的啦。
1: 啊，不不不，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奏明圣上。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时间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

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

0: 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

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麦听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段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十八块八。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段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

0: 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

0: 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麦听恒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他率性豪迈，
4: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我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去
7: 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8: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9: 我不怕你们，
10: 我们也不怕你们。
11: 来一个，
12: 练一个，
1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4: 九六九六六，
15: 我们不怕谁。
8: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6: 一分钟你能做什么？一分钟或许只是你生活的一瞬间，但这一分钟也许能改变你的生活。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阅读都能为你打开新的世界，让每一分钟都充满智慧和力量。
17: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6: 现在就从这一分钟开始，让我们一起阅读。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哈，南北浸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

0: 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给刘大人在京城修一所宅地，供你颐养天年，如何？
1: 不必了。何大人的盛情，我在这里多谢了。老朽回到乡下，耕读为乐，诗书传家，粗茶淡饭，豆腐菜根，苦是苦了点儿，可是跟何中堂的前程比起来呀，那可就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
0: 刘墉啊，刘墉，这么多年，你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来了。刘大人，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想当初，你我二人如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那么此时此刻，你我不同在天堂之上了吗？
1: 哎呀，何大人，你误会了，误会了啊！我刘墉要是跟何中堂您同流合污，那就不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而是双双。

0: 列位大人，
1: 何大人，
0: 刚才都听清楚了吗？他这个意思啊，是他上天堂，我下地狱，可笑不可笑啊？
2: 这太可笑了！
3: 哎呀，没什么可笑的，没什么可笑的。何大人，你还记得咱俩打的赌吗？
0: 我当然没有忘记。
3: 那就好，咱们关于天堂地狱的争论就等到那一天。
0: 哪一天？
3: 就是我站在大狱牢门之外，何大人您站在牢门之内的那一天。

0: 你站在牢门之外，我站在牢门之内。
1: 对，
0: 你想得倒美呀、啊！行了，柳庸，至今为止，能关我何身的牢狱还没盖起来呢。
1: 是吗？
0: 行了，全当是你的一个梦想吧。啊，你孤妄言之，我孤妄听之，谁让你混到如此这般田地啊？我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啊！
2: 老兄，我一生不爱梦想，我知道在梦中是搬不倒你和珅的，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了。
0: 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时候，要想搬倒我和珅，比登天还难。
1: 是，因为你通天。
0: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通天。
1: 对，
0: 正因为我通着天，所以决定我命运的是天，而不是你刘墉。除非天塌，但是现在你的命运却掌握在我的手里。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耐心，不留神这么一捏，你可就碎了。
2: 没那天了，没那天了，你记住了，何大人，没了。走着瞧吧，您呢，
0: 刘墉。

0: 自打老爷子喝了那酒，咱们些年来一直晕晕乎乎的，如睡如梦，连句整话也没有，简直就像……老爷，今儿个皇上恩准了你告老还乡的奏本，
1: 是，
0: 这下好了，再也用不着整天的。
1: 为你提心吊胆的，是啊，是啊。哎，
0: 老爷，
1: 我真想带着老爷子跟你回山东老家去，过几天清静日子。夫人所言正是我所想的，咱们做晚辈的，理应考虑的周全一些。 我刘墉入朝为官几十年来，两袖清风，从没拿过人家一两昧心钱。如果不是老泰山时时的接济，我刘墉恐怕撑持不起这个家来呀！啊，山东老家历来贫穷，我可真是不想让老爷子和你呀，跟我一起去过那个穷日子呀。哎，夫人呐。 你看这样可否？你先在京城边服侍老爷子，边等着，我先行回山东老家做些准备。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们父女两个，还有烟翠他们过去如何？老爷，就照你说的办吧。好，老爷。
2: 陕西都督唐宝良求见，
1: 哎，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我先回避一下。
1: 好。

0: 刘大人，
1: 哎呀，唐大人，多年不见，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来来，请坐，
0: 不客气，
1: 请坐，稀客呀，稀客，请上座，上座，上座，您是稀客呀，泡茶。
0: 此次进京述职，听说皇上已恩准你告老还乡，
1: 是的，
0: 所以顺便来府上看望刘大人和老王爷。
1: 哦，
0: 怎么样，老王爷现在还好吗？
1: 啊，还是依然如故啊。
0: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他出去遛弯去了。
0: 刘大人，我此次进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奏明朝廷。川陕一带
2: 老爷子回来了。
0: 哎
2: 哎，老太爷回来了。
1: 来来来，
2: 哎，来来来，您这儿坐。哎，您这儿，哎，
1: 老爷子，老爷子，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老人家了。
2: 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来了。
1: 唐宝良就是挨您打的那个唐宝良，弄了一身鸡毛的唐宝良。
3: 不见
2: 不见啊，不见不见不见，咱们走。哎，好好，哎，您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对对，哎，好，您坐，您坐，您坐。哎哎，往这边来。哎哎，您慢点啊，
0: 老人家真是的呀。
1: 是啊。哎，唐大人啊，您刚才说西北军情况紧急是怎么回事？
0: 先别说，老爷子，
2: 慢点，
0: 老爷子在哪儿呢？
2: 慢点，唐
1: 老爷子啊，
2: 哎，
1: 他耳朵背听不见，
2: 哎呦，
1: 一年也说不了一句整囫囵话，现在就是火上房了，也难惊动他老人家了。您就说吧，说吧。
3: 不去，
2: 不去，不去。
0: 川陕一带白莲教闹得很凶，

0: 这个方面似乎懈怠得很。川陕白莲教，您再说一遍。
1: 白莲教兴师动众，有10万人马。
2: 我饶不了，不要！
0: 老爷子，别！老爷子，别！
2: 不要！
0: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哎呦，
2: 不要！

0: 老哥，你别不是在骗我吧？嘿，
1: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骗你有我什么好处？
0: 你咋不是骗我呀？我这条汴带呀，迎送过许多进京出京的官员，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宰相。就是一个七品小芝麻官啊，也比他有派有威有钱。嘿，
1: 我跟你说呀，啊。
0: 这人不能貌相，哎，排水不能斗量，哎，他老话说的对呀、啊，这包子有肉，它不在褶儿上啊！哎，
2: 您这话说的对，倒还真像宰相府上的大总管。可是老哥啊，我是个粗人，有眼呢不识泰山。可是我这肩膀头啊，是再灵不过了。 这分量啊，有多轻多重，我知道。嗯嗯，即使呢是个砸了饭碗的清贫御史的小门官，也称个十条八条的。这挑挑啊，都能压得你一路上屁崩的跟放鞭炮似的。您这挑倒好，嘿，轻是。
1: 哎，我跟你说呀，这人跟人不一样，我们老爷呀是大大的清官。
0: 清官，哎呦，哎，俗话说得好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啊，压根儿就没有清官。何况像您说的，老爷他两任知府，又高升到巡抚、总督，还主政过户部、工部，三任吏部尚书，了得，既是高官又是肥差。
2: 怎么，就这蔫不唧的回老家了？进了家门，见了儿孙，拿什么做见面礼？啊，
0: 我们家的儿孙他们不要见面礼。哎呦，这可难说呀，老爷。哎，老爷，这可难说呀。 您要是进了家门，见了哪个孙少爷，他要见了您，伸出一双小手，他说：“爷爷，您从京城里给我捎的金元宝呢？我看您的脸往哪儿搁？”
3: 往哪儿搁？往裤裆里都搁呗。

0: 先生，小夫人斗胆，请先生到舍下稍坐片刻，不知你能不能闪光啊？
1: 哎呀。

0: 我主仆与小娘子素不相识，还是不打扰了吧。啊，不打扰了，还得赶路呢。
1: 哎，啊，老爷，
2: 哎，老哥啊，老爷这么大岁数了，还命犯桃花啊？看来这运气来了，想逃都逃不脱呀。
0: 少胡说，少胡说，少胡说！哎呦，
2: 老爷，
0: 谢谢小娘子的好意。我主仆还得赶路，就不打扰了。
3: 先生啊，不必客气。先生，歇息片刻，再走也不迟啊。啊，
0: 不必了，不必了。
2: 要么呀，是老爷眼花了；要么就是糊涂了。这么漂亮的小娘子，盛情挽留，老爷怎么不下驴呀？
0: 哎哎哎哎哎！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呢？
2: 老爷，老爷，您刚才不是说过走累了吗？
0: 是的，说过。
2: 那您就听小人一句话吧。
0: 说吧。
2: 既然这小娘子如此真情，这缘分是天定的，我的这头驴呢，也该啃几口草了。咱们几个人呢，也该喝几口水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您就下来吧，老爷，下来吧。
0: 陆家伙下来，
3: 有可不是吗？
0: 陆家伙，
3: 还是小哥说的有理。先生，请。
0: 不是先生，是老先生。
3: 哎呦，先生您太过谦了，您还不老呢，身板还硬朗着呢。
0: 还硬朗着。
3: 先生，里边走，请。
0: 好，请。来，张成，把驴拴上。
1: 我把驴拴上。
3: 拴那边去，
0: 拴
3: 那边去，
0: 等着你。
3: 哎，先生，这儿，先生，
0: 拴那儿啊。过来，一块儿过来。好，里边坐坐。
3: 里边坐，先生，
0: 都喝口水，都喝口水。
1: 好，慢着。
0: 谢谢小娘子了。
3: 先生，您慢走。
0: 好。
3: 先生。里边坐，里边坐。
0: 不去了。好，有个读书的。里边不去了，就在那坐了。有个读书的。有个读书的。
4: 关雎鸠。
0: 小读书的。
4: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关关雎
4: 鸠，在。
0: 小哥，给你茶。
2: 谢老爷。
0: 张成啊，
3: 来见过先生啊。
0: 喝茶。
4: 先生。
0: 起来。呦，
1: 老爷，
0: 这地还有点不平呀。
3: 宝儿，见过这先生了？
4: 看见了。他好看吗？
0: 喝吧。
3: 不好看。宝儿，以后读书啊，可别趴在桌上了，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跟这位先生似的，成了罗官了，连个媳妇都讨不着。
0: 胡说，放肆了吧？小儿，过来。我说小儿啊，这令堂说的极是啊，这勤学苦读是对的，这书生啊，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进过关帝庙吗？那关老爷秉烛通宵达旦读春秋是个什么假日呀？对，这个圣贤呐，就得有个圣贤的架势啊。那我这个罗锅呀，并不是从小就养那坏毛病养成的。这我入朝为官以后啊，我可就是越发的驼背了啊。
2: 老爷，
0: 听我说呀，在皇上面前呢，官无大小，三跪九叩那就不说了啊，那个腰他就从来没有站直的时候。是不是
1: 啊？是。
0: 我说小儿，这娶上娶不上媳妇儿啊，不在那驼背不驼背。你看见没有？这驼背是驼背吧？
3: 是驼背
0: 啊。当年呐，我娶的那个媳妇儿啊，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呢，如花似玉呀。
3: 许是没相亲吧？
0: 怎么没相亲呐？岳丈看了，他也亲眼看了。

0: 那他们眼睛没毛病
1: 啊？一点毛病也没有啊。
0: 哦，那就是媒人呢有一张巧嘴。
1: 不，哪儿啊，那媒人话还是我教的呢。
0: 是吗？
1: 啊，不是啊，我岳丈的家后面有一条街，我跟那个媒婆说呀，我说你就跟我岳丈说啊，就那个刘某人，就那个姓刘的年轻的人，明天傍晚的时候要从这个街上路过，是打集上回来的，你们全家呀就站在窗户口就能看见他。到了第二天傍晚呢，我就从集上回来了，身上背着个锅。
2: 还背着锅？
1: 这媒婆就跟我岳丈他们说了，说你们看呐，看那个主就是刘某人，他还背着个锅。嘿，他背锅。嘿，你说他背锅干什么呀？我岳丈说了，哎呀，没事儿，那背锅怕什么呀？我岳丈他说没事儿，哎，就这么地啊。我站在当街上啊，还把脸往那窗口这么一转，我要让他们呐相相面。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那脸如满月，是眉清目秀，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比现在漂亮，一相就相中了啊！二话没说，当年下彩礼，第二年迎娶，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么一个美人儿给我娶回来了。
3: 老爷，这是说笑话呢，他是下棋赢的。
0: 那成亲以后呢？
1: 成亲以后啊，我岳丈一看我是个罗官就不答应了，去找那媒人讲理。那媒人说了，说那会儿相亲的时候，说我指着你们的乘龙快婿大声的吆喝，说看呐，看那个刘某人，那个主他是个背锅，你们都说没事儿啊，背锅怕什么呀？哎，我还得跟你说了，这个背锅呀，在我们的家乡话呀，他就是罗锅。知道不知道
3: 啊？知道知道。
1: 那个媒人他有理呀、啊，他说我说他是个背锅，他就是个罗锅，你们说没事儿，那怕什么呀？这下好，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说什么吧？说的我岳父大人呐是哑口无言呐。好了好了，别傻乐了，茶喝够了，
3: 喝够了，喝够了。
1: 好，好，好，谢谢啦，谢谢你的茶。
0: 先生，再坐会儿吧。
1: 得赶路了，好好休，
0: 哎，
1: 好好休啊，好好休，哎，好好休啊，哎，我眼镜呢？啊，眼镜在帽子里头，找着了，找着了。哎，眼镜戴帽子。
0: 先生，慢走啊，慢走。
1: 别糊涂了啊！哎，回吧你，
3: 回去吧，回去吧你，
1: 回吧，
0: 慢走，
3: 回去，回去吧，
1: 走了，回了。啊，哎，把驴牵过来。
3: 哎，老爷您慢点啊。
0: 你看什么不读书啊？啊？
4: 关关雎鸠，
0: 好好读书。
4: 在河之洲，窈窕。
0: 哎，真是窈窕。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嘿，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都听不懂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成罗官了，连骗你媳妇儿都说不上。刚才那个罗官啊，说的都是假的，骗人的，读，别听他的。

0: 慢点，您慢点，哎。
1: 这驴贩倔劲儿打的。

0: 嘿，张成拴上驴，哎，小哥把东西挑进来吧。站住！地上兵，听令来！啊！哎呀，这真是一人当官，这世世代代都沾了一身官僚气呀！
1: 啊，这可都是我害的呀！你是谁呀？啊，给我。
0: 是谁呀？说。
1: 我是谁？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墉刘大人之孙刘阿毛。
0: 哦，你是刘阿毛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啊？
0: 啊，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大人呐。
1: 胡说！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坐的是八抬大轿，起身三声大炮，落地地动山摇，前呼后拥，绮罗伞扇，金瓜乐府朝天灯，黄土铺地，净水泼街，十里大棚，五里大雁。
0: 那地方官员就像一群摸螺丝的鸭子，屁股撅得比脑袋还高。瞧你那样，弯腰驼背，骑了一头瘦驴，敲么声儿就来了，还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呢。那我问问你啊，你见过？ 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啊，
1: 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小猪走吗？我告诉你，去年知府大人路过，就是这个气派。
0: 阿毛啊，你见过你爷爷吗？
1: 没有。
0: 见过？
1: 没见过？
0: 不，见过。
1: 在哪儿？
0: 哎，就在你面前。
1: 就你这模样，您是我爷爷。
2: 啊，我是你爷爷。我还是你爷爷呢。混账东西，我打！你不是我爷爷。阿毛，阿毛，还不跟我跪一下，叫爷爷，这就是你爷爷。爷爷，爹爹，
1: 爷爷，
2: 孩儿不知爹爹来，
3: 小混球，
2: 未能远迎，孩儿有罪，孩儿有罪。 阿毛，还不快把竹板拿来，请爷爷责打！快去呀、啊！

0: 爷爷阿毛年幼无知，有眼无珠，重创了爷爷，请爷爷打我屁股以消爷爷的气儿，求爷爷将竹板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放过阿毛好吗？
1: 我要是高高举起，不轻轻落下呢？把竹板给你爹。
2: 爹爹，孩儿不孝，请爹爹家法从事。
1: 你还知道你不孝啊？你离京的时候，爹是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虽然。

0: 然是官至中堂，我是上为皇上当差，下为百姓解忧。我让你带幼子回到老家，让你切记切记，一面躬耕是一面苦读。嗯，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大点的孩子，他都说了些什么？嗯，他满嘴是八抬大轿，净水泼街呀。他说他是他爷爷的爷爷，啊，就这么个小东西啊，你不管教他，你不说这些个，他怎么会知道啊？啊，
1: 爹爹，孩儿自离京返乡之后，爹爹的教诲，孩儿从不敢有片刻相忘。为勤于耕种，发奋读书，至于阿毛，孩儿更不敢在他面前宣扬达官显贵。只是如今世上权势泛滥，众口一词，小儿耳濡目染。
0: 养子不教父之过，你还敢狡辩吗？
1: 孩儿知罪，孩儿知罪，孩儿知罪。
0: 来，把家法给我。
2: 哎，
0: 看我不打你。
2: 老爷，
3: 慢着。
0: 您是
3: 按族里的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婶儿。
0: 哦，拿着。哎，婶儿，我这儿有礼了。
3: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2: 哎，老云姐，
3: 你还知道你是个爹？你还知道你是个爷爷吗？
0: 知道。
3: 你在京城里做高官，把儿孙们弄到乡下来，他们沾了你什么光啊？你现在致仕还乡，甭说黄金白银，你把京城的冰糖葫芦带一只来哄哄你的孙子也好啊。可是你足未进门就先举家法，你好威风啊！你这样的家教能改变得了满朝的世风日下吗？啊，
0: 不能。
4: 哎，来这么多人，
5: 是不是啊？
4: 疯病
5: 干嘛
4: 的？干什么事儿啊？
5: 就是，
4: 哎，快看看，
6: 圣旨下，刘墉接旨。
4: 圣旨下来了。
0: 您慢着，钦差大人，您能告诉老朽是什么事儿吗？
6: 刘大人，不管什么事儿，您都不能抗旨。皇上在心慌盈盈的大喜日子，在乾清宫大开千叟宴，蒙恩赴宴的有在朝与不在朝的，德高望重、年过花甲的元老重臣，包括年近百岁的臣民，共有6000余位，恭喜贺喜！刘大人，您可在名额之内呀？
0: 不千叟宴？哎呀，为了吃顿饭，这千里迢迢的大老远，我你想说啥，婶儿？
3: 叫你去赴宴，又不是去赴死。你是想叫刘氏满门抄斩呐？
0: 哎呀，我说婶儿啊，这刚进家门，那我得歇歇脚呀。
3: 不行，
0: 不行啊！
3: 不行。
6: 刘墉接旨。
0: 哎，遵旨。
4: 老爷，您请。
6: 皇上在下官临行前曾对下官说，刘墉是个倔老头，你一定要把他召回京来。
0: 您这旨啊我已经知道了，就不用宣读了。何时启程啊？
6: 刘大人，即使日夜兼程，怕还是紧了点，必须立即启程。
0: 哎呦，
3: 去吧，好赖皇上不会留你了，快去快回。
0: 哎呀，本想在家里过几天清静日子，你瞧瞧这，
3: 不行。
0: 哎，走吧，走，走。
4: 确实是。

老爷，我见驴去啊！哎，干什么？大人，干什么？刘大人，给你本书，叫你爹教你啊，叫他教你啊。看见没有？这是加法，加法加上书啊。

0: 呀呀呀呀！哭什么呀？我这又不是去送死。哎呀，别哭了，都别哭了。啊，那眼泪呀，它不是济南趵突泉的泉水，那是有限的很呐。那到时候我要是真死了，你们的眼泪都哭不出来，你说是我是死了好还是活了好啊？那我是活也活不过来，那死也死不过去呀。赵成啊，随后跟上啊。
1: 老爷您放心的走吧，一会儿我租快马跟上。
0: 好啊，乐吧乐吧乐吧。阿毛啊，阿毛，我要的东西你给我拿来了吗？
2: 快点。
0: 哎，爷爷要的东西哦。哎呀，爷爷要的大葱先装上。哎，包包包包。听话吗？劲儿！
3: 爷爷，爷爷！
0: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4: 刘大人，怎么不走了？
0: 哎，我一路憋了泡尿，到现在也没撒。刚进家门，叫小孙子给吓回去了。这是我家菜园子，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得撒泡尿。阿毛，来，过来，过来，过来，跟爷爷一块儿浇泡尿。咱浇自己的菜园子。

0: 走走。阿毛，爷爷走了，回吧。
1: 爷爷。

0: 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

0: 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痛而研制，集血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2: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3: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4: 好的，是
1: 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11: 集合了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12: 郑州终于转小雨，25到19度。新郑终于转小雨，26到19度。安阳终于转小雨，22到18度。濮阳大雨转小雨，24到18度。鹤壁大雨转小雨，23到17度。新乡大雨转小雨，23到18度。焦作终于转小雨，25到19度。开封大雨转小雨，25到19度。商丘中雨，26到20度。周口大雨转小雨，29到20度。西川小雨转中雨，29到22度。漯河大雨转小雨，29到19度。永城中雨，27到21度。巩义中雨转小雨，24到19度。洪城新县暴雨转中雨，29到21度。天然氧拔溪峡小雨转中雨，30到22度。华县大雨转小雨，24到17度。长垣大雨转小雨，24到16度。邓州小雨转中雨，29到20度。固始暴雨转大雨，30到24度。鹿邑中雨，27到21度。新蔡暴雨转小雨，29到22度。天气宝宝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1: 哎呦，
2: 痛啊！
3: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眼下河南各地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面对近期持续的阴雨天气，南阳、周口、平顶山等地全力开展应急抢收和烘干作业，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1: 在南阳方城县二郎庙镇后林村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在麦田里抢收成熟小麦。
2: 我们是昨天从四川连夜赶过来的，赶到这南阳，日夜不停加紧收麦。
1: 二郎庙镇是方城县小麦种植早熟区，全镇小麦播种面积8万亩。面对连日阴雨天气，当地抢抓歇雨间隙，协调跨区作业收割机和履带式收割机共同投入麦收作业。
3: 现在咱有6天履带式两个收割机在外边收割，收割粉碎一体，一趟都下来了。
1: 从5月21号起，方城县125万

0: 亩小麦逐步进入成熟收获期，预计六月一号左右全面开展收割作业。当地气象部门也紧盯天气变化，精准发布预警信息，为麦收提供有力支撑。
1: 预计今年三夏期间，全县降水量90到120毫米，期间有6次主要降水过程，存在阴雨寡照风险，建议广大农户密切关注最新预报，提前调配农机，抢抓晴好天气收获，确保颗粒归仓。
0: 在周口市淮阳区种粮大户江旭的1000多亩麦田里，十余台收割机正在作业，运粮车紧随其后，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车厢。
2: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明后两天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国派了4多台机器，预计今天晚上连夜收完。
0: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积极对接，协调跨区作业农机，优先对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进行抢收作业，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不落。
3: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利用晴好天气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0: 在平顶山峡县西北部的黄道镇岗坡丘陵地带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正抢抓晴好天气进行收割作业。
4: 趁着这有利的好天气，抓紧时间抢收。这粮食收到家了，再弄活心里也都踏实了，安稳了。
0: 今年三夏，峡县预计投入联合收割机750台左右，同步外调不少于246台跨区作业农机，并整合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多方数据，打造覆盖全县15个乡镇街道的1小时农机应急响应圈，全力保障麦收高峰期作业需求。
5: 那么截至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那么，河南各地又应该如何因时因地安排麦收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建议。
6: 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局了解到，25号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多地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
7: 25日，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的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日下午到26日白天，全省大部还伴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
6: 农业专家提醒，此轮天气过程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影响小麦收获，要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对丘陵岗地和豫南部分已经进入腊熟末期的田块，要抢抓降雨来临前窗口期，及早联系收割机械开展抢收，收获后及时开展烘干晾晒作业，防止籽粒霉变发芽，最大程度减轻影响。对小麦尚未成熟地块，要紧盯天气变化和成熟时间，提前联系农机，准备晾晒场地，抓住窗口期，打好时间差，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晾晒一块。对降雨量大的地块，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做到雨止田干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对发生倒伏地块，及早除湿降渍，防止雨水长时间浸泡。一旦成熟，采取调整割台高度、逆向收割的方式，及时抢收，颗粒归仓。
5: 为加快推进粮食全产业链提质升级，商丘民权县持续深化与河南省农科院院县共建合作，扎实推进项目落地实施。通过引进优质小麦品种，推广两种粮法配套技术，实行种粮贸一体联动，实现农企双赢。
8: 5月24号，在商丘民权县花园乡陈庄村的正麦1860万亩示范基地，小麦已进入灌浆后期，再过几天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9: 我种了有20多亩地的小麦，这都是由3个公司统一提供的种子，在田间管理上负责技术指导，在收购上都是在田间地头直接给俺拉走了，免除了俺的后顾之忧。
8: 陈新军的小麦已提前落实了订单收购，成熟后由粮食贸易企业专收专储。优质品种是农民增收的底气，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维刚团队选育的正麦1860小麦新品种，具有高产、优质、节肥的特点，已连续4年被农业农村部列为主导品种。通过订单生产模式，正麦1860目前已在民权县发展30万亩，占全县种植面积的

0: 1/3%，为农户与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1: 种子户被组织起来了，贸易企业的收购还会给农民适当的加价，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对于我们大面积单产的提升会发挥作用。
0: 近年来，民权县探索建立了科研加政府加企业加农户的联动机制，构建起从种植到收储加工贸易的农业全产业链。
2: 正麦180这个品种呢，对比同类的这个小麦品种的话，出口率能够提高到2%。我们呢现在也跟这个三合种业形成这个种粮贸这个一体化的模式之后，我们也跟农户签订了这个最低保护价，就是比同类小麦高出8分到1毛钱。
0: 自2023年实施院线共建以来，河南省农科院积极推动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加速技术转化应用，推动民权小麦全产业链升级。
3: 在院线共建的模式下，我们将以有质品种为引领，强化科技支撑，健全利益连结机制，推动种植户、合作社、科研机构与龙头加工企业深度联动，通过订单农业模式带动农户增产增收，让企业也获得优质的粮源。
4: 河南是文旅大省，河南的文旅资源是如何与资本精准牵手的？新潮文创又发展得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5: 的这个甲骨文脉愈创焕新文创市集上呢，汇集了各大博物院、场馆还有企业等的一些文创产品。那像我背的这个包包呢，就印有甲骨文的安阳两个字儿。那其实对于每一个甲骨字形来说呢，都是一个天然的文创符号。而今天的消费者呢，买的也不只是一个杯子、一把扇子，而是一种情感链接、审美表达和文化认同。殷墟的一些文物，像是亚长的手，还有我们殷墟的大 logo 大义商，也叫天义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款。这款潇潇干发帽呢，是我们殷墟博物馆文创店李文公卖的最好的一个大爆款产品。
0: 同样从富豪萧尊身上找灵感，河南博物院玩出了科技感，
6: 纳米微雕的技术给它浓缩在这样一个小点上面，合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和楷书，组成了一个富豪的好字，
5: 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一样。
0: 除了文创市集，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等多家文创单位代表围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同时，2026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启动，大赛聚焦中原文脉、文创加融合等方向，通过激发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让更多灵感变成爆款，让作品走进生活。
7: 我觉得我们河南从产品的挖掘上面转向做 IP 的这块打造，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发力吧。除了我们实物文创之外，加强一些文艺文学、演艺空间还有数字技术的这方面的拓展，现在所谓的新文创发展重要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8: 坐拥丰厚的中原文化宝藏，文旅发展如何玩出新花样？在河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上，多个文旅项目发布了活化需求。我手里的这本招商运营项目手册还重点推介了涵盖古街活化、沉浸式业态打造、数字升级等多元赛道的文旅项目。
9: 省内外文旅投资企业、运营商、产业链群代表等近300名嘉宾参会。活动现场通过企业展示推介和重点融资项目路演，为优质文旅资源与社会资本精准对接、文旅项目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搭建平台。
10: 推荐的是林绿山航空运动户外运动目的地项目，跟这个社会上各界的投资商包括银行相关单位，我争取促成我们下一步的合作。
11: 具备从设计规划到产品的定制，以及到后期项目的管理和运营，全程全链条式的一站式的服务，合作我们的这个文旅游乐项目，定制主题游乐和互动方法。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5月25号，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

0: 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1: 5月24号，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力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设置方案2026年修订版》，确定设立老家河南生命安全与健康、生涯教育三门地方课程，自2026年秋季学期开课。5月24号，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系列赛三门峡站暨2026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在三门峡举行。来自全国188支代表队、3700名游泳爱好者参赛。比赛全程约1300米，设置横渡、竞渡两大组别，为游泳爱好者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
0: 古树名木是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活化石，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河南是古树名木大省，总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些历经沧桑的古树名木都有哪些传奇故事？河南是如何精准保护它们的？从今天起，河南午间报道栏目开设树说中原专栏，今天播出第一期，夹县三苏园思乡柏的千年守望。
2: 这里是夹县三苏园，唐宋八大家中一门三学士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安息地。三苏园的古树群长势健壮，枝叶葱茏，他们不仅见证了苏家父子三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荣耀，更是被河南文脉深深浸润的绿色秘境。
3: 三苏园里有元、明、清古树588株，平均树龄500年。像我身后这四棵古树，高10米，是宋代种植的，树龄都超过了900年了。很神奇一点的就是，每一棵古树都向西南方倾斜，就像遥望三苏的故乡四川眉山，所以我们又叫它思乡柏。
2: 因为对三苏的热爱和敬仰，这片古柏树群自古以来便充满了传奇色彩。相传清代夹县县令张笃行拜谒三苏，夜深人静之时，留下风声瑟瑟，雨声哗哗，风大不鼓衣，雨大而不湿襟的词句以作留念。民间流传后便称其为苏坟夜雨。
4: 当地这老百姓很敬畏这树吧，你看咱这方圆圈也没有啥围栏了，都是形成一个自然的保护现象。
2: 像林占平一样，当地村民世代相守三苏园，始终自发遵守园内一草一木不得损毁的铁律。正是这份代代相传的守护，让苍劲古柏历经沧桑依旧苍翠挺拔，凝练成中原大地极具底蕴、无可替代的生态人文瑰宝。2023年，夹县三苏园古树群成功入选中国100个最美古树群。
5: 今天我们上午就对这几棵一级古树进行一个单独的美目调查。
2: 如今河南农业大学正对园区一级古树及古树群信息数据进行全面调查更新，针对古树长势倾斜、名牌标识模糊、防护设施老旧等问题，精准施策，统筹保护，依托科学支护加固、古树电子身份建档等现代化保护举措，以科技之力守守护苍劲古木。
5: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手持式的激光雷达，对这个树木三维的信息进行采集。这个后期呢，我们会对每株古树名木进行一个 3D 建模，在现场能完成的，比如说它的胸径啊、树高啊等等这些信息，及时的在古树名木调查这个 APP 里面及时更新上传。
2: 伫立千百年的古树名木，镌刻着中原大地的岁月沧桑。如今河南已经搭建起制度护航、精细管理、科技赋能三位一体的古树名木保护体系，让全省古树名木得到全方位悉心守护。
0: 5月24号，玉兰联赛迎来第9轮

0: 激战，各队为积分榜排名全力以赴，赛场气氛火热。
1: 我现在是在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九轮比赛的现场，鹤壁队主场坐镇迎战开封队。鹤壁队虽然此前是未尝胜绩，但是主场作战士气高昂，力争冲击赛季的首胜。
2: 首节开战，鹤壁队强势开局，以20-18暂时领先。下半场双方对抗升级，比分交替上升，开封队始终保持微弱优势。末节决战，鹤壁队顽强反扑，硬生生把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中，开封队内外线联动得分，最终以115-109客场取胜。
3: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然后也能把我们的这些队员的潜能来激发出来。
2: 在平顶山赛区，平顶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新乡队，整场比赛跌宕起伏，攻防拉锯不断，最终新乡队以109-89客场战胜平顶山队，继续稳居联赛上游梯队。
4: 我是一名高中生，平时比较喜欢打篮球，感觉这里的现场氛围非常好，能够增进我对篮球的热爱以及激情。
2: 本轮比赛其他场次同样精彩，九轮战罢，目前信阳队积分领跑 A 组， B 组焦作队、商丘队双强争锋，并列第一。
0: 进入夏季，雨水见锋。近日，应急使命2026河南省防汛应急综合演练在新乡举行，一批列装及新研发的水陆空先进救援装备集中亮相。
2: 演习现场，打桩组操作打桩机，将一根根木桩垂直打入堤基；沙袋装填组在引水侧错缝堆码沙袋并压实，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洪子堤。与此同时，空投无人机群快速将救生圈、应急物资精准投送；水面救援机器人自主导航，避开暗流与障碍物，成功救助落水人员并安全带回。
5: 这款水面救援机器人由侦察无人机、主动救援机器人和地面工作站组成，通过统一数据链实现空、水、地立体联动，解决了在急流、浅滩等人员无法抵达的危险水域施救这一大难题。
2: 本次演练依次完成了山洪灾害转移避险、南水北调工程抢险、三段应急保障等11个实战科目，展现了从预警发布、会商调度到立体救援、应急保障的全流程。
6: 智能防汛机器工替代人工开展高危堤坝的巡查，无人机三维建模快速构建智慧沙盘的辅助决策，这些新装备、新技术让我们的防汛抢险从经验判断转向了数据决策，救援更加精准、高效、安全。
0: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西峡欣赏水库泄洪的壮美景观。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医保局就医保人体部位索引码公开征集意见，该索引码为人体解剖部位、器官等提供统一编码规范，是医保精准支付和搭建全民全生命周期医保健康档案等的关键基础。国家医保局拟以 ICD-11 拓展码为框架，实行层级分类编码，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近日，郑州市中原区伏牛路小学举行科学副校长聘任仪式暨健康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以科学启智、健康同行助力学子全面成长。本次活动由伏牛路小学联合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共同举办，现场正式聘任高校专家担任学校科学副校长，随后开展龙龙与白爷爷健康科普

0: 讲座，专家用生动通俗的方式为同学们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激发科学探索热情。活动深化校医校地联动，落实五件行动要求，把科学启蒙与健康教育融入校园日常。校方表示，今后将持续深化与高校医疗机构合作，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如今电子产品普及，用眼不当，眼部各类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护眼已然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话题。眼睛是照亮世界万物的心灵之窗，一旦视力受损，眼泪失常，不仅影响视物，更会打乱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而生活中不少人深受知觉性斜视的困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刘刚主任就接诊了一位特殊的知觉性斜视患者。多年时间的兜兜转转，终于再次看到了治疗的希望。那么患者经过手术到底能不能控制病情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这个手术方法我们已经用了20年，2005年我们就开始做了，结果我在网上一发，全国只有我们一家在做，只有我们一家，这也等于说是我们自己来发明的一个手术方法，只有我们一家在做。我们通过手术方法把他这个斜视矫正了，别人不会以异样的眼光去看他，这是他心里最满足的。
0: 手术的顺利进行，术后的恢复程度患者也十分的满意。那么这次手术后患者到底还会不会再次复发呢？
1: 我们目前观察的最近2年我们做的手术没有复发的，但是我们之前做的可能大概在95%到97%之间是不会复发的。我们之前取的是腿上的筋膜，筋膜本身太薄了，筋膜和手上手腕上的肌腱比起来强度差，它植入时间长可能会溶解，当它溶解的时候眼位就会偏斜。这样的情况如果再复发的话，我们把眼位矫正之后用肌腱来做，肌腱移植成活之后强度非常大，它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有些患者认为我们之前把它叫筋膜固定手术，所以说眼球就完全固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手术以后知觉性外斜视向内转是不受完全不受影响的，向外转我们会让它到正位。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因为咱们真正交谈包括有旁边有人的话，你会扭过头去看他，你不会斜着眼睛去看别人。
0: 看来经过改良后的技术更加成熟稳定，复发的概率也更低。那么知觉性斜视这个疾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又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着怎样的伤害呢？
1: 就是斜得更狠了，它本身没有功能，包括我们做手术我们给它拉正，把眼位做正，起到的是一个美容效果，但是治疗的是一个心病，患者心里达到了一种满足，因为功能上我们没有办法让他这个眼睛再看见了，这是达不到，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能达到，哎，患者能正常给人说话了，能抬起头了。
0: 所以咱们平时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真等到他生病了再去挽回就已经来不及了。那么斜视和知觉性斜视是不是同一种疾病呢？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吗？
1: 斜视分成普通斜视和知觉性斜视。知觉性斜视就这个眼睛失明失用，即便有光感也非常非常模糊，和他好眼的图像比起来，看的图像比起来相差太大了。知觉性斜视只占斜视里面20%左右的比例，大部分还是正常的斜视，就是两个眼睛视力是正常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手术方法只适用于其中的这20%的知觉性斜视患者。
0: 说到这儿啊，姚还想问问刘主任，知觉性斜视这个疾病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又该如何去预防呢？
1: 有个前提条件，他先得了眼病，视力出现了严重的异常，然后才会逐渐发展为知觉性的斜视。预防呢，就是小朋友们不要玩尖锐的东西，不要拿激光笔去照眼，对于小朋友们更也不要去看太阳光，看特别亮的灯，这些都会损伤他的黄斑区，黄斑区被损伤之后，这个眼视力就非常差了。
0: 希望通过刘刚主任的专业科普，能让大家认清知觉性斜视的危害与诱惑。

因重视日常用眼健康，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守护好心灵之窗，拥有清晰明亮的好视力。护眼无小事，眼病需警惕，让我们一起守护双眼健康。我们通常所说的维生素 B 其实是一个总称，维生素 B 这一家族人丁兴旺，有众多兄弟姐妹

的有以下几种：维生素 B1 硫胺素、维生素 B2 核黄素、维生素 B3 烟酸、维生素 B6 比多素、维生素 B9 叶酸、维生素 B12 谷胺素。 B 族维生素各有特征，各自发挥着独特的生理作用，缺乏任何一种都可能对身体产生危害。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缺乏会导致脚气病，表现为下肢神经炎，严重者可发生全身浮肿、心力衰竭甚至死亡。补充来源：豆类和种子外皮、胚芽、酵母、动物内脏和瘦肉等。维生素 B2， 维生素 B2 缺乏可能引起口角炎、唇炎、阴囊炎、眼睑炎等症状。补充来源：奶制品、肉类、蛋类、肝脏类。维生素 B3，维生素 B3 缺乏可能引起糙皮病，主要表现为皮炎、腹泻及痴呆等。补充来源：酵母、肉类、肝脏、谷类、菜豆等。维生素 B5， 维生素 B5 缺乏时易疲劳、食欲不振、恶心等。补充来源：鸡肉、牛肉、肝脏、谷类、土豆、西红柿等。维生素 B6，维生素 B6 缺乏会引起末梢神经炎、唇炎、舌炎、皮脂溢出和小细胞性贫血等。使用某些药物，比如抗结核药伊烟肼，也可能使其缺乏。补充来源：肝脏、鱼类、肉类、全麦、坚果、豆类、蛋黄和酵母等。维生素 B9 叶酸，维生素 B9 缺乏可能导致巨幼红细胞性贫血，孕期缺乏可能导致胎儿神经管畸形、唇腭裂等出生缺陷。补充来源：食物中含量丰富，肠道细菌也能够合成。绿叶蔬菜、水果、酵母和肝脏等含量较多。维生素 B12，维生素 B12 缺乏时可能导致巨幼红细胞性贫血等多种疾病，多见于有严重吸收障碍者及长期素食者。补充来源：广泛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它仅由微生物合成，酵母和动物肝脏中含量丰富，植物中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提到的相关疾病原因众多，未必是 B 族维生素缺乏导致的。在服用 B 族维生素药物或者保健品前，一定要咨询医生和药师。特别提醒，以下几种情况可能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这些人群可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服用补充剂。有不良饮食习惯，比如挑食、偏食、饮食不规律、刻意控制体重，存在不良嗜好、特殊生理状态，比如妊娠哺乳期、儿童生长发育期，处于某些疾病状态，如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等。总之，不建议大家盲目通过药物或者保健品补充，均衡膳食的人一般不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的现象。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6: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高血压被称为隐形的杀手，
1: 它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的。治疗的时候我们应该提早的预防，中医嘛叫未病先防。
0: 中医治疗高血压有什么独特的方法？
2: 颈椎病性消光性高血压呢，我们呢采用我们科特色技术近五线五联疗法。
3: 铺药疗法就是把我们准备好的药泥和蜡板铺在患者的腹部穴位。
0: 中医治疗高血压有哪些特点和优势呢？
1: 就是在我们在中医参与以后，还对患者的这种靶器官的损害，它的保护作用也得到了加强。
0: 关注中医如何防治高血压，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4: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说到高血压，我们并不陌生，它被称为隐形的杀手，是我们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那面对高血压，我们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30%，相当于每3到4人中就有一名高血压患者。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病人数量已达2.7至3亿左右，且人数仍在不断增长。6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高达49%，35到44岁人群突破15%，18到34岁青年人群超10%，呈现显著年轻化的趋势。
4: 郭主任，这个高血压啊，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我会发现高血压会有不同的分类，而且西医的分类和中医的分类是不一样的啊。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西医是怎么来分类高血压的？
1: 主要是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
4: 分两类，
1: 两大类。对，
4: 那什么是原发型呢？
1: 原发性高血压就是不明原因的高血压，就叫原发性高血压。
4: 哦，没有任何的原因。
1: 对，它往往呢跟咱的遗传呢，是环境啊，还有我们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这叫原发性高血压。
4: 您刚刚说跟遗传有关系，那如果说这个父母当中有一个人有高血压，那这个子女得高血压的概率是多少？
1: 大概就是25%以上。
4: 那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有高血压的话，
1: 那就达到40%多。
4: 那这个是遗传因素，您刚才讲到这个环境因素
1: 啊，对，
4: 这个是怎么一个影响？
1: 你比如说高海拔的地区的个人来说，患高血压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你比如环境比较嘈杂呀，或者是污染呐、这一块来说，对高血压的那个诱发来说也是比例比较高的。
4: 您还讲到了一个饮食，
1: 对
4: 啊，这个怎么理解呢？
1: 你比如说我们高盐饮食。这种饮食来说，结构来说，我们叫盐敏感性高血压。这种高盐饮食对我们的高血压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4: 那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区域性？比方说有些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好像这个普遍口味都比较重。
1: 对啊，
4: 它也会有一定的区域性。
1: 对，你比如说我们北方人，这种盐的摄入呢就是比较高的。一般的国际标准呢，它的盐的摄入一天是不让超过5克的。但如果你的盐的摄入超过5克以上，甚至超过了10克、15克以后，那么你得高血压的几率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北方人来说，盐的摄入呢就比较多，所以说北方人比南方人来说，他得高血压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4: 哦，明白了。
1: 对，
4: 那继发性高血压怎么理解呢？
1: 继发性高血压呢，就是有明确原因的这种高血压，就叫继发性高血压。你比如说这个人那个高血压呢，他就是因为肾上腺增生导致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出现了高血压，这类的高血压呢就是能找到明确的病因。
4: 那我们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本身这个患者他是有其他疾病的，
1: 对，
4: 然后因为其他疾病而诱发了高血压。
1: 对，
4: 那像这个继发性的治疗是不是要比原发性要更复杂一些？因为他除了要控制他的血压，他还得先治疗他这个原有的疾病。
1: 对，你比如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我们除了治疗高血压之外，我们还要把这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这个病因给它去除。那对针对他的病因的治疗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手术的方法呀，或者是我们采用一个内科的一个特殊用药的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呢，如果我们找准病因之后，我们针对病因去治疗，这一类的病人呢容易从根本上去根治。
4: 就是我能够精准的找到原因，
1: 对，
4: 然后就能够除根了。
1: 对对。
4: 那这个是我们从西上的分类，是分原发和继发。
1: 对，
4: 那中医是怎么来分类的呢？
1: 高血压呢，它跟某些疾病它的关联度非常大。

0: 你比如说有一类疾病来说是颈椎，他这个人呢得了高血压，但是呢他跟他那个颈椎病相关性非常大。
1: 那我们这个颈椎相关的高血压，我们在外治方面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的呢？
0: 颈椎相关性高血压呢，我们治疗来说在长期的一个那个工作中吧，我们发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叫颈无线治疗线。
1: 这个是什么呢？
0: 就是在我们颈肩部有五条线
1: 啊、哦
0: 我们顺入这个五条线来
1: 治疗，就五条经络是吗？
0: 对对对对，顺入它这个经络了，我们采用一个刮痧呀、拔罐呀，包括我们的一个穴位贴敷呀，就是这种治疗方法。治疗以后呢，患者除了他肩背部的那个肌肉得到了一个放松，他这个牵拉感减轻，并且颈肩部的那种不舒服的症状缓解以后，这个我们在临床中是经常是发现，就是在患者治疗前血压呢还是比较高，但通过我们的颈无线的无电疗法治疗以后，患者的血压就会明显的一个降低。
2: 颈椎病性相关性高血压呢，我们呢采用我们科特色技术颈无线无电疗法，对于这个颈部督脉两侧的膀胱经、胆经，采用一些刮痧、拔罐等中医护理技术，以达到疏通经络、调理气血、气血外出、活血化瘀，来缓解这个颈部肌肉的紧张酸痛，减少对血管和神经的压迫，来达到降压的目的。首先呢，我们呢用刮痧板呢蘸取少许的刮痧油，均匀的涂抹于患者的颈肩部皮肤。我们先呢沿督脉呢用刮痧板呢对患者呢颈部呢督脉上呢轻轻的进行一个刮动。我们刮完一边的另一边呢，我们也要刮动，刮到这个出痧为宜。颈无线疗法呢，做一次呢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7到10天呢，可以做一次，大概4到6周呢是一个疗程。
1: 这个是一类，那我们中医一共是分几类呢？
0: 我们中药分了八类，
1: 分了八类。
0: 对，
1: 颈椎是一类。
0: 对。另外呢，其他的你比如我们肥胖相关性高血压，还有早期高血压、睡眠相关性高血压，还有一种焦虑相关性高血压，以及顽固性高血压，还有一种肾性的一种高血压包括我们更年期相关的高血压，这通通呢就是不在我们中医上叫相关性高血压。
1: 就它一定是跟某一个疾病是有相关联的。
0: 对，它的关联度比较大对。
1: 那我们挨个来讲一讲，您刚讲了这个跟这个颈椎相关联的高血压啊，
0: 对。
1: 那第二个是什么？
0: 第二个就是你们早期高血压。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0: 早期高血压呢，就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不诊断为高血压。血压呢，在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低压呢在80到89毫米汞柱。这一轮人群呢，不诊断高血压，但是呢，这样的血压呢，对他的身体是有损害的所以我们要提早的去干预治疗。
1: 虽然说它的数值没有达到高血压的数值，
0: 对，
1: 但是他的身体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如果说我们不去干预的话，就有可能变成真正的高血压。
0: 对。
1: 那第三个是什么？
0: 第三类呢，就是肥胖相关性高血压。这一部分人群呢，他这个血压高呢，跟他那个肥胖关联度比较大。让患者减重以后，他这个血压呢，这个值呢是就比较容易降，所以我们叫肥胖相关性高血压。
1: 那我们中医外治对于这个肥胖型的高血压都有哪些比较好的这种治疗方式？
0: 在我们工作中吧，我们对着肥胖性高血压来说，我们主要一个扑药灸来治疗它这个肥胖相关性高血压，效果比较好。也就是我们把药物打粉以后，敷在患者的一个肥胖的一个部位，比如我们背部呀，包括我们的小腹部呀，这样通过药物的一个加热的一个吸收，也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降压的一个作用。
3: 扑药疗法就是把我们准备好的药泥和蜡板铺在患者的腹部穴位，通过蜡板的加热作用，促进药汁经皮渗透，然后以达到健脾祛湿、降压减重的作用。铺药疗法每次30分钟，然后在铺药治疗的期间，患者要注意饮食，避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还是要注意日常的运动，每天半个小时的运动。我们铺药进行5天之后，会根据患者的腹围变化、血压变化，调整患者下一阶段药物的组成以及下一阶段的治疗方案。
1: 那这个是肥胖型的高血压啊，那第四个是什么？
0: 还有一种是更年期相关性高血压。这种更年期相关性高血压呢，这一部分人群比较特殊，就是处于更年期前后，这一部分我们给他的情绪

0: 相关性比较大，这样的人群呢，我们通过八髎灸加上我们的儿穴压动，来达到一个调节他的情绪，改善他内分泌的一个情况，这样也可以达到一个降压的一个效果。
1: 就等于说更年期的这个高血压，它主要是要调他的情志。
0: 对，
1: 那像更年期高血压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明显的特征呢？
0: 你们这样患者来说，容易出现一个心情的一个急躁啊、烦躁啊，甚至出现一些那个夜间的出汗的，就盗汗的一种情况。
1: 潮热
0: 啊，对。对这一部分病人来说，我们除了降压之外，它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的更年期症状的一个情况，并且这一部分人群呢，通过治疗以后，如果更年期这个时间呢平稳能度过去了，这个患者的血压也就完全正常了。
2: 针对更年期高血压患者，我们采取耳穴贴压疗法，就是将王部流行子贴于耳部相应的穴位上，通过疏通腠理，调理脏腑，从而达到一个辅助降压的功效。首先我们先来选取正确的穴位位置，第二步用酒精消毒一下耳部，第三步我们开始贴穴。治疗更年期高血压，我们有九大穴位，其中神门穴它有辅助降压、镇静安神的一个作用，心穴有调理心脏功能，内分泌穴主要治疗更年期综合症，降压穴主要治疗高血压疾病。这个耳穴贴压我们已经贴好了，贴疗时长是两天，每天按压3到5次，每次每穴1到2分钟就可以了。
1: 好，那这个是更年期的高血压啊。
0: 对，
1: 那还有什么？
0: 你还有一个肾病相关性高血压，对这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患者本身没有血压高，但是呢是因为得了肾脏病之后出现了一种血压高，所以对这部分人群来说，我们就要标本兼治，就除了治疗我们肾脏病之外，我们再同时兼顾我们的一些血压，这样的话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降压的一个效果，同时呢又能改善他的一个肾脏的一个功能。
1: 这个是肾病高血压。那还有什么？
0: 还有一种焦虑相关性高血压。这个焦虑相关性高血压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个
1: 更年期是不是它会有点像，有点点重叠？
0: 对，但是呢这个焦虑相关性高血压呢，它这个人群来说年龄段覆盖的更广。更年期相关就是在更年期前后出现的，
1: 就应该是50岁左右的女性。
0: 对，严格
1: 讲，男性会得这个更年期的高血压吗？
0: 会，也会，
1: 也会，
0: 也会。但是相比较而言，它跟女性相比的话，它的症状会轻一点。
1: 哦，因为生活当中大多数都会说到女性更年期。
0: 对，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抑郁，一个是焦虑。对于焦虑相关性高血压呢，其实在这个现在的社会中呢是非常常见的。你说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才20多岁，还在上大学了。这个人来了以后呢，就是父母就是介绍他说这个患者就是睡眠情况特别的不好，并且在家特别爱发脾气，稍有一点事情呢就大发雷霆了，就是给家里人去吵啊闹啊。他来的时候就是血压特别的高。
1: 他能高到什么程度？
0: 血压高压是在160、170左右，低压在110，所以说我重点是在调理他这个焦虑，通过我们中药的一个治疗，主要是我们用了一个柴胡龙骨牡蛎汤，这是一个经典名方，对这种焦虑相关性高血压来说，治疗效果非常好。所以经过1个月的调理吧，这个小孩就20多岁的年轻人，调理以后，他这个焦虑相关了，急躁啊，睡眠不好啊，爱发脾气啊，这些症状都跟着缓解了。
1: 所以说很直观的是，他的这个血压恢复到了一个平稳的状态，同时他这个焦虑症也得到了缓解。
0: 对，你像他这个就随着这种焦虑相关的那个症状缓解以后，血压也就正常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是焦虑相关的高血压。
0: 对，还有一种顽固性高血压。那种顽固性高血压呢，也就是单纯的用西医治疗以后，甚至吃3种、4种、甚至5种降压药物以后，他血压仍然不能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常水平。这样的话我们诊断为顽固性高血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中医参与去治疗了。中医参与治疗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减少他西药的一个用量，同时呢又能把血压的一个很好的平稳下来，对患者的八极管的保护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那最后一个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样的分类呢？
0: 还有一类的高血压叫睡眠呼吸相关性高血压，对这一部分人群来说，我们现在呢是特别应该重视，就是刚才讲到了一个肥胖的人群比较多，这一类人群呢往往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们虽说的打鼾非常重，打鼾非常重呢，我们又通过监测呢发现他这个打鼾呢有低音歇症的出现，并且他低音歇症呢跟我们的血压是相关的，

0: 这一类的人群呢，往往是夜间那个血压水平特别高。
1: 是不是有一些人打呼，他会打一下，然后会停好长时间，再打一下？
0: 对，
1: 是这种情况吗？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打俗称的打鼾吧。
1: 像这个睡眠呼吸相关性高血压，跟我们的焦虑，还有跟我们的这个更年期啊，还有跟我们的这个肥胖，它是不是都会有叠加？因为我会发现，你看，胖的人他睡眠也不太好，然后更年期和焦虑的人他睡眠也不是太好。
0: 对，这个他有时间会重合，就一个人他可能兼具几个相关性疾病，这样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这相关性的疾病我们都要去调理。
1: 所以说你看，通过中医啊，我们对这个高血压有一个更加细致的分类，就是我们找到每一个，哎，这个它的病因是什么，然后它相关联的高血压，那大部分我们用到了一些外治的方法，那我们其实中医治疗它肯定是内治加外治，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内服的汤药在这个治疗高血压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0: 那么在中医这个内服汤药这一块来说，中医主要是体现它的一个是一人一方，就是我们辨证论治的一种治疗原则。
1: 那一般会用到哪些方子呢？
0: 最常见的吧，我们用的主要是一个天麻钩藤饮。这一类个方子呢，主要是针对了一个肝阳上亢的一个患者，出现效果比较好。它的药物组成呢，主要是天麻钩藤、石决明、杜仲牛膝、桑寄生、还有一个黄芩、益母草啊，还有一个栀子，啊，通过这里边的药物呢，你把天麻钩藤，它主要是平肝潜阳的
1: 啊，
0: 它可以缓解患者这个头疼啊，就是头部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而石决明呢，它主要是平肝潜阳，咱这一类人群呢，它一般都是阳亢的人比较多，而通过石决明呢，我们可以达到一个镇肝息风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这里边还有川牛膝和益母草，它就起到一个活血利水的一个作用，可以减轻它一些的水肿的一些发生，哎，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降压作用。那里边还有一个黄芩，这黄芩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清肝息风的一个作用啊，你别对我们那种火盛的一些症状
1: 啊
0: 改善比较明显。里边还有一个茯神和熟藤，它又可以起到一个宁心的一个作用。你们一般高血压患者呢，容易出现的一些是，你比如心里边烦躁，夜间休息不好。而且这个茯神呢，和是熟藤呢，又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宁心的一个作用，
1: 一个收敛的功能。
0: 对，所以说这整个综合这个方子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起到一个平肝潜阳、镇肝息风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是很好的一个就是经典名方来降压。
1: 那这个经典名方应该是我们的基础方了，因为你刚才说到一人一方嘛，就在这个基础方当中，然后我们根据每个人的体质。
0: 对，
1: 比方说我可能也是这个肥胖性的高血压，然后他也是一个肥胖性高血压，但是我们两个体质可能会有差异，
0: 对，
1: 那我们在基础方上面再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进行一个增减，是这样吗？
0: 对，你像这一个来说，你比如说如果是他出现了肝阳上亢的情况，我们用天麻钩藤饮给他治疗、如果这个人呢，他这个偏重于体质偏胖、又出现一个中焦脾胃不通的情况的情况下，我们会加用一些就是调理中焦的一些药物啊、比较利中汤或者我们的这干姜啊、茯苓啊，哎，我们这样的一种把它这个中焦脾胃的功能减弱以后，哎，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降压的作用。所以这种处方的一个叠加嘛，对临床这种复杂的一些病症来说，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
1: 所以说，一人一方也是咱们这个中医内治的一个特点和核心了。
0: 对对，
2: 朱老师，您这两天感觉血压咋样？头还懵不懵？
3: 不懵了。我来的时候血压是高压是170，然后低压是95，头蒙蒙的，非常不舒服的，就过来了啊。
2: 这两天那个指标走的咋样？那个经络线走完感觉咋样？
3: 在那中医那个背上八卦那个哈，那就像闪得非常舒服
2: 啊，
3: 还有这个耳贴呀，这个贴贴贴了之后。睡觉睡得非常好，非常好的
2: 啊，
3: 对睡眠非常明显的改善，然后血压我感觉这对血压应该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2: 睡得好了，然后颈椎的问题缓解了，然后您这种肝阳上亢的这种中医症型它也会有改善，然后血压跟着也会改善。
3: 是的，非常明显。我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的东西是晃的哈，就是固定不到一个点上去。 是吃这样子的，非常不舒服。现在已经非常好了，
2: 哎，东西不晃了
3: 啊，不晃了，对，
2: 行，嗯，目前来说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主要是我们血压数值也有所下降，然后头晕的这个症状也有缓解，然后睡眠呀，情绪我觉得最近也比较平稳。

0: 然后还是可以的，再住两天都可以出院了。
1: 嗯，是的，是的。
2: 郭主任，高血压对于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陌生啊，身边有很多人都有高血压。那目前高血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3: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那么我们国家的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27.9%。
2: 哇，这个算是比较高的一个。
3: 对呀，也就是说四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患有高血压，
2: 四个人当中一个人就得了高血压。
3: 对，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了。
2: 嗯，那年龄段呢？
3: 年龄段呢，就是在这个比例增长这一块来说，年轻化的趋势是特别明显的。嗯，
2: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的血压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但是呢，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呢，他们也不重视啊。这样的行为和观点是不是很危险？
3: 对。其实在高血压里边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来说是没有症状的，我们称之为无症状性高血压。但是没有症状呢并不等于高血压对他身体没有损害。部分人群呢尽管没有症状，但是这个高血压它对他这个靶机关的损害仍然是在持续着的。我们常说那个高血压是叫无声的杀手，它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的。治疗来说我们应该提早的预防，中医嘛叫未病先防，就是没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先提前的去干预，不让它出现那么重要的那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4: 高血压的症状因人而异，早期可能无症状或症状不明显，常见的有头晕、头痛、疲劳、心悸等，多在劳累、情绪激动、精神紧张时发生血压升高，休息后可缓解。缓进型高血压患者可出现各种症状，如头痛、记忆力减退、肢体麻木、夜尿增多、乏力等。急进型高血压患者由于血压突然升高，可表现为剧烈头痛、呕吐、神志不清、抽搐等，多在短时间内发生心脑肾等重要器官损害。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型的高血压通常在临床表现上并没有明显的典型症状现象，而且在客观的辅助检查方面等也不会查到和直接高血压相关的改变。
2: 郭主任，长期的高血压会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伤害？
3: 长期的高血压呢，对身体那个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你比如说啊，对心脑肾这些损害，对心脏的影响呢，你比如说冠心病。如果是有高血压的患者来说，他得冠心病的几率比没有高血压的患者来说是高了2.6倍。
2: 2.6倍，那还蛮高的。
3: 对，另外你看左室肥厚。其实左室肥厚呢是心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那么高血压以后，那他心左室肥厚的一个发病率呢比没有高血压的患者来说高到6倍。所以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2: 所以说高血压会引发各种这个心脏疾病，它的发病率会更高。
3: 对。另外一个呢，高血压以后它对脑血管的影响也是非常大。那么70%呢脑卒中的患者都跟高血压有关系，也就是我们说脑出血呀、脑梗塞呀这一类的患者来说，他的发病几率比没有高血压的要高70%，就是7倍还要多了。所以说这对脑血管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对肾脏的影响呢，一般来说高血压患者10到15年以后都会出现肾脏的一个损害，甚至出现一个肾衰到透析那种地步。另外的高血压以后对大血管的影响也非常大，你比如对我们那个主动脉的一个夹层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压力过高以后，它对主动脉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情况，它在它内膜和中膜之间，它把那个血管给它撕裂成一个口，这样的话这个病情是非常凶险的。所以对大血管的影响来说我们也是不能忽视的。
2: 还对哪有影响？
3: 另外还有这个对眼底的影响。
2: 眼底也有影响？
3: 对呀，包括我们那个视神经啊，包括我们的那个黄斑的一个变性啊，如果有高血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会发生。
2: 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它不单单是血压的问题，
3: 对，
2: 它其实会影响我们整个全身的健康状态。
3: 对。
2: 那日常生活当中啊，监测血压就很重要了。现在呢我们家里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和仪器，那怎么样精确的来测血压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在测量血压前不应当饱餐，也不应当饮酒、饮咖啡等刺激性的饮料或者食物，防止影响血压造成波动。测量前准备，测量前嘱患者适当休息，保持情绪稳定、呼吸平稳的状态下进行测量。测量

0: 前要在安静环境下静坐休息至少10至15分钟。在测量时要注意叮嘱患者避免屏气，防止情绪上紧张焦虑，避免影响血压数值。测量方法需要在左臂右臂分别进行测量。病人一定要在安静的情况下坐在椅子上，两个腿要放平，不能翘二郎腿。测血压的时候，把打气的袖带要绑到肘关节以上2至3厘米，与心脏持平的位置，绑得松紧适度，正好能够塞下一个手指头。二、卧位测量需要注意，在测血压的时候，血压计跟心脏水平，测血压得到的数值一定是三次的值，及量三次以后的平均值是血压的比较准确的数值。如果发现血压升高，还应当在休息后进行复测。
1: 高血压的诊断依据不同的场景及阈值有差异，目前主要根据指南主要分为三种。诊室血压是指由医护人员操作规范性的非同日三次测量血压，三次测量的血压全部数值收缩压要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者是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第二种是家庭自测血压，家庭自测血压是患者自己在家测量，连续5到7日测量血压，平均值收缩压大于等于135毫米汞柱，和或者是舒张压大于等于85毫米汞柱。第三种是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通过佩戴全天动态血压监测仪测量血压数值，全天血压数值平均值收缩压大于等于13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80毫米汞柱。白天或者清醒状态下，平均血压数值大于等于135/85毫米汞柱；夜间或者是睡眠状态下，血压平均值大于等于120/70毫米汞柱。以上三种测量方式，无论哪一种，如果有异常，都可以确诊为高血压。
2: 郭主任，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真的得了高血压，是不是要格外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3: 那是一定的。
2: 那这样，我们先说我们的饮食习惯该怎么样去改善。
3: 那么在饮食上呢，遵循一个低盐低脂饮食。低盐呢，就是每天我们盐的摄入呢不能超过5克。哦。既包含我们每天炒菜所放的盐，又包含一些隐性的盐。你比如我们吃的火腿呀、
2: 零食里面的。
3: 对，那里边的盐它含量也要含在内，就是一天中我们不能超过5克。
2: 就首先要做到低盐饮食。
3: 对。另外一个呢，要多吃一些富含钾的一些水果或者食物。你比如说香蕉啊、橙子这一类了。
2: 为什么要多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呢？
3: 富含钾的食物呢，有利于血压的下降。另外还要遵循一个低热量啊、低脂饮食。有利于我们血压的一个下降。
2: 那这个是在我们饮食上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咱们中医上这个代茶饮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像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有没有就是特别适合他们的代茶饮？
3: 有的。这里边呢，我主要介绍3款。就是代茶饮，首先是我们平肝降压茶。这个茶饮呢，主要适合于那种肝阳上亢的一些患者。你比如平常患者容易急躁发脾气，
2: 就是发怒。
3: 对，这类患者呢，我们可以喝一点平肝降压茶。
2: 就是这一款吗？
3: 对，就这一个。
2: 我先尝尝啊。口感还是蛮好的。它里面都含有什么？
3: 这里边主要含有菊花、葛根、罗布麻，还有我们的冬瓜皮、陈皮。
2: 你像菊花就是这个明目，
3: 对，平肝降压这个效果很好。
2: 然后葛根呢？
3: 葛根呢，主要是对于那个生发阳气呀、对我们的颈椎呀、包括血液循环呢这方面的是效果非常好。
2: 还有一个是叫什么？
3: 罗布麻。
2: 罗布麻是什么？
3: 罗布麻主要是降压效果很好。再推荐一款，就是平常脾胃比较虚弱，另外肥胖的一些患者，这一类患者就是肥胖相关性高血压的人群呢，也非常的广。
2: 他们是不是就会痰湿会比较重？
3: 对，痰湿比较重，我们这一块呢，主要是适合于那种就是肥胖，可以说是消脂减肥的降压茶。这里面主要含有荷叶，那个山楂，这里面主要是用炒山楂。
2: 那这个生山楂和炒山楂的区别在哪里？
3: 那么炒山楂呢，主要对健脾作用比较好一点，而生山楂呢，就活血作用好一点。所以这里边我们是健脾利湿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炒山楂。
2: 所以荷叶利湿，然后那个炒山楂。

0: 它是健脾的，
1: 对，
0: 消食的，
1: 对，再加些神曲、陈皮，还有绞股蓝，这样都有消脂减肥效果比较好。
0: 所以说，你看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我们喝的代茶饮它也是不同的。
1: 对，对，它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症型来服用。另外还有一款呢，你比如对血瘀患者比较重的一种，色质比较暗，你看嘴唇也是比较暗的。对这一类患者呢，我们一般喝五福茶。这种五福呢，主要指的是这是生山楂，这里边要用到生山楂，
0: 活血，
1: 要活血的。对，生山楂、葛根，另外还有黄芪、丹参和川穹，这五种药物呢配在一起，它就有活血利水、有降压的一个作用。
0: 像这个五福茶是适合哪些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1: 比较适合于那种淤血比较重的，
0: 淤堵比较，
1: 淤堵比较厉害的那个患者，喝五福茶是效果比较好的。
0: 那除了这个降压茶之外啊，在生活当中哪些食物啊比较适合这个高血压的朋友经常来食用呢？
1: 这里边呢，我们要多吃一点，就刚才说的一个含钾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山药，还有黄精，还有我们的薏米，可以说这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降压的很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蔬菜呢，我们可以选择西兰花，尤其是西兰花炒虾仁这一个来说效果是比较好的。具体呢，西兰花呢主要是富含一些黄酮和一个胆碱一些物质。你把黄酮呢，它有扩血管的作用，有利于降血压；胆碱呢，有利于脂肪的一些代谢，也能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虾仁呢，它富含一些优质的一些蛋白，同时呢含有氨基酸，所以对我们那个视力的保护呀、血管的保护呀、包括免疫力提高啊，还有我们脂肪的一些代谢呀，都是很好的作用，所以可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一个作用。
0: 说完了饮食啊，我们来说一说运动。那像高血压的这个病人，哪些运动会比较适合他们？他们在运动的时候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呢，遵循的一个运动原则是有氧运动，另外一个抗阻抗运动，还有一个是耐力运动。你比如说啊，我们常遵循的原则就是3-5-7的原则。
0: 这是什么意思呀？
1: 那么具体呢，三呢就是每次运动要超过30分钟。五呢就是一周我要运动至少5次以上。那么7呢就是说他这个运动时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心率耐受量是170减去年龄。你比如说是40岁的人再去运动，那么他的心率呢，最大的心率应该
0: 130-170减去40嘛，
1: 就
0: 是130。
1: 这是他最大耐受的一个心率的一个强度。
0: 如果超过的话，就说明他这个运动过量了。
1: 对，运动过量的时候反而也不好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运动状况下，达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作用，降血压的一个目的。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些头晕呢、心慌胸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再运动。
0: 那我们现代运动啊，有哪些项目是比较适合这个高血压朋友的？
1: 常有的运动是游泳，还有我们一个慢跑、羽毛球，这些运动都适合我们的高血压患者。
0: 郭主任，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啊，在生活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呢？
1: 在高血压患者来说，这个生活方面的管理是贯穿高血压治疗的始终的。你比如说我们情绪的管理，情绪对血压的影响非常大。另外呢，睡眠也是其中的一项。不好的睡眠会引起我们血压的升高，尤其夜间血压的一个升高。所以是睡眠的管理，在高血压的防治过程中也非常的关键。
0: 因为睡不好的人，我会发现他第二天的情绪就会很糟糕。
1: 对，
0: 情绪不好的人，他睡眠也会不好。他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对，总结起来就是一个限盐、减重、多运动。另外呢，还有戒烟、限酒、心态平。另外还要管理好睡眠。
0: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如果说能够管理好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这个高血压其实是可以可防可控的，对吗？
1: 对。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0: 非常感谢郭主任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啊，让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对高血压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解。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帮助所有的朋友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远离高血压，拥抱健康。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跟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6: 快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9: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9: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9: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

0: 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官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官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富贵自有天命啊，
1: 太上皇就是宠他呀。你看这有什么办法？
2: 就是无父无君，大逆不道。你们看见了没有？啊，和珅的脑袋上的铃子的方向变了，是不是？啊，不认识我了？我就是罗锅子刘墉，看见了没有？我跟你们不同，我敢说真话，敢说真话。
3: 禀报夫人，太上皇和皇上送来一份请帖。
4: 老爷不是已经去了吗？
3: 他说这是给老老爷的。
4: 老王爷病我多年，太上皇是知道的呀。
3: 是啊，皇上有旨，老太爷是三朝老臣，战功赫赫，虽然不能赴宴，帖子务必送到。太上皇这回御宴，天下名酒节列席上，老太爷乃品酒名家，如果不能去，实在太可惜了。
5: 谁说我不能去？
4: 爹，
5: 陪酒。
4: 爹，
5: 我好了。
4: 爹，
6: 老爷，
4: 你怎么醒了？
6: 老太爷，老太爷，
4: 爹，你可不能去呀、啊！
6: 老太爷，哎，老太爷，
5: 什么人？
4: 爹，您不能去。上次喝了酒，睡了这么多年，你
6: 老太爷，
5: 婶儿，哎呀，你不知道，今儿这酒啊，跟过去的酒不是一回事。
4: 那也不能再喝了，爹。
5: 我呀，不呀，啊。哎呀，哎，张成，哎，快，哎，快给我，哎，快给我剃须，哎，剃头，哎，更衣，哎哎
4: 哎，爹，哎呀，啊。

0: 都为爱卿平身吧。赐座。
1: 太上皇谕旨，平身赐座。

0: 清，大家都举起杯来，为太平盛世，为我们大清，喝下这第一杯酒，喝！
1: 天外大王同门，
2: 好酒啊！
0: 好，诸位爱卿，朕在位60年了，身边有许多善饮的老臣呐、啊，可惜今天是独缺一人呐、啊。
1: 谁说独缺一人呐、啊？啊！我来了！
3: 又来了！真是，
1: 真是！哎呀，我来了！哎呀，
0: 是谁呀、
4: 啊？皇上，
0: 是六王。
4: 皇上，微臣赴宴来迟，请皇上，皇上您恕罪呀、
0: 啊！啊，六王爷，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皇上，诸位大臣，
4: 你们不要惊慌啊！我呀，我是喝了那仙人醉啊，我是三魂，他跑了两魂，快跑了两魂！这不，皇上在这设宴，我呀，我是来这儿喝还魂酒来了。皇上，我是三魂七魄全都归了位了。
0: 朕让他们给你送帖子，是想告诉你，朕没有把你忘记。没想到你真的赴宴来了。
4: 谢谢皇上，我来看看今儿个都有什么酒。
6: 您尝尝这个啊。
4: 各位，我先喝啊。
7: 王爷请。
8: 这什么酒啊？
9: 洋河大酒。

0: 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毛病，只要有酒，您可就不落空啊！哎，来喝
1: 洋酒，
2: 哎，好，来，您尝尝这个。您尝什么酒？
3: 怎么样？
4: 啊，怎么样？
1: 六曲香。
2: 哎呀，好，好，好，
5: 真是奇迹呀、啊！奇迹啊！
1: 来人，赏给六王，赏给六王宫中御酒，喝，让他喝个够。
6: 老臣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哎，是太上皇。
6: 嗯，啊，太上皇，
1: 当然了，现在呀，已经是嘉庆元年了。
6: 真是，你瞧瞧，你瞧瞧，哎呀，真是俩皇上，哎，啊，我呀，还当是我看花了眼了呢。
3: 你在说什么？
6: 哦，启奏皇上，老臣今儿个真是感受皇恩，能够开怀痛饮，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1: 好，那你就多喝几杯，今日宫中好酒管够啊！诸位，举杯喝！
7: 谢太上皇。
8: 孩子，这就是六王爷。
9: 哦，这就是那糊涂王爷呀。
8: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让他听见可了不得。
6: 哎呦，光顾喝酒了，忘了正事儿了啊。启奏太上皇，启奏皇上，穿陕白莲
1: 王爷
6: 啊。
1: 王爷，我刚才没有敬你酒啊！啊，王爷，王爷，千叟宴乃千古难逢之盛事啊！不要拿一些败兴的话题来扫太上皇的兴啊！
6: 老大人，传陕的白莲教闹得那么厉害，嗯。已经祸延九省了，嗯，满朝文武大臣都闭口不言，难道我这个老头子就不能说两句吗？
1: 王爷，您都装糊涂装了一辈子了啊，接茬装下去吧。啊，
6: 我装过吗？啊，我这一辈子就那么糊涂吗？
1: 恕我直言，王爷，这话也就是现在要搁从前，你想说都不敢说呀。
6: 有状怂人胆。
10: 皇儿，六王爷他在说些什么呢？
11: 父皇，儿臣好像听见了穿陕白莲四个字。
10: 哦，嗯，对，朕好像还听见说什么了。
11: 我只听见了酒壮二字。
10: 和珅，你让六王爷把话说完。
0: 王爷，您把话说完，太上皇让你说完。
6: 哦，启奏太上皇，老臣是说穿陕白莲，莲。
0: 回太上皇，王爷是说穿陕白莲花，隆冬开放，实属千古罕见呐！啊，
10: 是吗？
0: 是啊。嗯，
10: 朕还听见说酒壮什么？
0: 哦，啊，对，王爷是说皇上赐他御酒喝了。

0: 之后酒壮英雄胆，威震四海，气吞山河。
1: 好，
2: 何大人，让我觉得。

0: 是难为你了，如此高龄还要心系国运，难为你了啊！来人呐，
1: 扎
0: 赐六王长寿杖一柄，金元宝一枚。
1: 扎。下去吧。啊，哎，谢恩呐、啊！谢恩！
2: 老臣谢太上皇，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六王平身平身，今日喜庆，通通免礼。哎，皇儿啊，你与朕去与老臣们共饮几杯如何？
1: 是父皇啊，
0: 来，走，来喝酒啊！
3: 谢皇上，谢谢皇上，
0: 来喝喝酒。哎呀，道济和尚啊，道济，
4: 阿弥陀佛
0: 啊，来喝酒。
4: 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六欲已空，心如死灰。皇上设宴，贫僧前来，沾一些尘世喜气足矣。阿弥陀佛，
5: 太上皇，皇上，还是到那边多赐老臣们饮几杯吧。
6: 给太上皇皇上请安。
0: 诸位老臣平身免礼啊，你们身体都还康健吗？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朕替你们办吗？
7: 启奏太上皇，有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哎，朕问你，你就说嘛。哎，
4: 说嘛啊！
0: 哎，平身。
7: 皇上，要说这事儿呢，它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可是老臣为官一生，我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冤屈呀！我
5: 哎，有什么冤屈尽管说出来，太上皇还有皇上会给你做主的。哎，
0: 对，朕给你做主。
7: 这事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儿媳妇啊，给我小孙子喂奶吃。我那小孙子呀太顽皮，他不肯吃，我在旁边看着，那是真着急。我哄孩子，我说这乖孙子听话吃，快吃，你要不吃爷爷可就吃了。嘿，没想到这句话招来大祸。我儿媳妇啊，噌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了一句老不正经。嘿，扭脸他就回他屋了。我都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我儿子回来了，跟我是又急又闹。哎，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呀，他说我调戏他媳妇儿。太上皇，您圣明，您给评评这个理儿。哎，您说我冤不冤的我？
0: 这个事儿，朕以为你应该向自己的儿子解释清楚，不就得了吗？
7: 我不跟他解释，我也急了。我说我这是哄孩子，我又不是真吃啊！哎，我就是真吃。对了，你小子吃了我媳妇三年的奶，我就不能吃你媳妇一次啊？
0: 你这个老东西啊，你是在给朕说笑话是吧？是啊。

0: 刘墉啊，你的顶戴呢？太上皇啊，我已经告老还乡了。哎呀，朕当然知道你已经告老还乡，是朕准的你告老还乡吗？可是我没有夺了你的官阶俸禄啊。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1: 我已经告老还乡了，再要是官样打扮，岂不是有欺世盗名之嫌了？再说呀，乡下人本来就怕官，更何况是一品的顶戴呢？太上皇，您就叫草民在山东老家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吧。
2: 好啊，墉爷，你听听，你听听，刘墉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3: 是父皇。
2: 来人，赐刘墉御酒三杯。
4: 那

0: 上皇，皇上恩典。
1: 平身，免礼。皇儿，诸位老臣，
2: 喝，
1: 来，来，来，接着喝。
3: 谢谢，
4: 刘老大人，太上皇请在宴会之后进宫与太上皇对饮。
0: 知道了。目前都做些什么呀？
5: 吃饭，
6: 睡觉，溜溜达达，
7: 唱唱跳跳，
0: 还唱唱跳跳，好啊，好啊！
1: 太上皇，您听奴才说，据奴才所知，他们有时候唱的是一些靡靡之音呐。
5: 什么？靡靡之音？
1: 各位都是武将出身的，国家现在虽然是一片升平，尔等也不应该意志消沉呐。
7: 是啊，
5: 我说老伙计们呐，把咱的家伙事拿出来，把咱的靡靡之音唱上一段，让太上皇、皇上听点儿。
8: 好。

诸位老臣，唱得好啊！真喜欢这曲子。那一年，十万大军出玉门，御驾亲征。

0: 走他东西，走报应啊！
1: 川陕之乱，已经迫在眉睫了。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川陕的莲花隆重季节盛开了？
2: 爷爷，
1: 嗯，哎，
2: 您就压根儿不该往前蹭，吃喝尽管往前着点儿。像您这告老的王爷见了太上皇，您就应该往后上。这可好了，满朝文武百官、京里京外的百姓都以为您为了一个金元宝和和珅同了刘和了乌了呢。
1: 我糊涂！
3: 哎呦，王爷，
1: 我糊涂！让我糊涂！
3: 王爷，
1: 我别管他！
3: 这孩子他不懂事儿，他不懂事儿。
1: 我糊涂啊！
3: 你糊涂啊！
1: 我，
3: 你这孩子，你瞎说什么？
1: 这孩子，
3: 这孩子，你瞎说！
1: 我糊涂！
4: 刘大人，刘大人，你，
5: 冯公公，刘墉他怎么了？
4: 他竟敢在天子御制的大殿上撒尿的，你说你，
5: 有这事？
4: 何中他，何大人，没什么，没什么，
5: 还没什么呢。

0: 刘墉他棋比太少啊，刘墉他，
1: 正等着他下棋呢。刘墉他。
0: 喝多了，那走路啊也打晃了，舌头啊也不听使唤了，你。

0: 哎，
1: 你说这是门槛是台阶？
0: 门槛。
1: 你说好笑不好笑？嗯，撒泡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0: 您说什么呀？是不是喝多了您？
1: 年纪大了，喝多了才收不住。
0: 收不住尿啊？那您撒哪儿了？
1: 撒哪儿呢？撒乾清宫廊子上了。
0: 什么？您在皇上老佛爷的大殿前，您撒尿啊？
1: 嗯，
0: 你是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
1: 嗯，这不脑袋搁这儿了吗？
0: 哎呦，老爷老爷，您是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你怎么在那儿撒尿？这
1: 嗯，那怎么了？我现在还想撒。
0: 哎呦，老爷，走吧走吧，里边撒。嗯，哎呀，真是。
1: 好几天不见，给失礼了。
2: 老爷，从老家回来，还没进家门，你跑到宫里喝什么酒啊？你瞧你醉成这个样啊！
0: 夫人，老爷他闯下大祸了。
2: 闯什么祸了？
0: 老爷在乾清宫的廊子上，他撒了泡尿。
2: 哎呦！哎呀，我说你可真会捅娄子，你。
1: 嗯，岁数大了，憋不住。
2: 没出息样。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进去，快进屋歇着去。
1: 嗯，走，刘安，扶我歇着。
0: 哎，老爷，嫂子您慢点，
1: 歇着去。
2: 哎，你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啊？
1: 嗯，我上哪儿？哎，我说你去看门去，别跟着我。
2: 老爷，你去哪儿啊？
1: 嗯，你告诉张成。
2: 这干嘛呢？
1: 明天他们要来找我呀，
2: 你
1: 就说。老爷没回来呀、啊？
0: 哦，
1: 他们不信，你叫张成带他们满院子找，找到马棚一看呢，老爷我躺在里边睡觉呢。走，
0: 哎，
1: 送我去马棚啊，走。
2: 老爷，
1: 前面等着。
0: 老爷，嫂子，慢点。

0: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奴才和珅有本，
2: 说吧。
1: 这昨天夜里，太上皇皇上在乾清宫赐千叟宴，朝野老臣无不欢呼雀跃，均感太上皇皇上之大恩大德，可唯有刘墉凭三寸不烂之舌，上调笑天子，下戏弄群臣，狂悖不可一世，甚至
2: 什么？快说！
1: 甚至，哎呀，连奴才都羞于出口啊！
3: 说，
1: 这甚至在酒席宴散了之后，公然在乾清宫里小姨，侮辱我天子圣殿。
3: 和珅，你再说一遍。
1: 酒席宴散了之后，他公然在乾清宫外的廊子里头撒尿，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3: 和珅，
4: 奴才在。
3: 有这事儿吗？
4: 奴才身为内务总管，看管不严，致使刘大人刘墉造下如此的罪孽，奴才该死。

0: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1: 传旨，叫刘墉进殿。
0: 张

0: 上方有纸，招刘墉即刻上殿。
1: 哎，请。
0: 老爷，
2: 上场。
0: 老爷，
2: 上场
1: 啊！
2: 找老爷什么事儿啊？
0: 太上皇有旨，宣老爷立即上殿。哎，瞧见老爷了没有？
2: 没有，没瞧见。
0: 老爷，
3: 张成。
0: 哎，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夫人，太上皇传旨，宣老爷立即上殿。
3: 老爷，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0: 是啊，这昨天晚上我看见老爷上房后头那边还哼着小曲儿。
3: 哦，是吗？
0: 啊，
3: 那找找去吧。
0: 哎，好，那咱们到后边看看去。哎，走。老爷，他在哪儿呢？老爷，哎呦，夫人，您看，
3: 哎呦，老爷，嗨，你怎么，怎么睡这儿了？还不快起来？
0: 哎，
3: 快把老爷扶起来！
0: 哎，
3: 快扶起来！
0: 老爷，老爷。
4: 老爷嚷嚷，
0: 您醒醒吧，御史降旨来了。
4: 老爷嚷嚷，
0: 老爷你醒醒啊，老爷。
4: 我要升天了，我要成仙了。我哥
0: 来了，
4: 麻了。
0: 您起来吧。哎，
5: 刘大人，太上皇召您进殿见驾呀。
4: 哎，我胳膊麻了。别碰我。我要升仙了，成仙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0: 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他深入虎穴，
7: 这小子大有来头。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6: 他率性豪迈，
9: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0: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1: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2: 好的，是
1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14: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仙郎，成仙郎。
1: 启禀太上皇皇上，刘墉昨晚喝得酩酊大醉，奴才找到他时，他正睡在马棚里打呼噜呢。

0: 他人呢？
1: 他随后就到。
2: 刘墉应召见驾。
0: 传他进来。
3: 召。刘墉进殿。
2: 草民刘墉参见太上皇。皇上万岁。
4: 就这一个姓儿。
5: 你这怎么这样啊？
2: 我错了。
5: 真上眼儿了。
2: 错了。错了。草民刘墉参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万。
4: 别说了。
0: 刘墉，你知罪吗？
2: 太上皇，刘墉不知何罪啊。
6: 不知何罪？那好，你说说，昨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2: 昨晚我什么都没干啊，就是喝酒。太上皇，您千里迢迢把我从山东召回来，赴千艘宴。草民深感皇恩浩荡，就是要喝够喝好。你感念太上皇的恩德呀。
6: 和珅，
7: 奴才在。
6: 你说，你说，
7: 这乾清宫乃圣殿龙庭，生瑞霞仙气吉祥之宫，而刘墉竟敢公然在大殿之上小解，这分明是以骚气污秽侮辱我大清帝国朝廷瑞霭，而此刻又在太上皇上面前如此装疯卖傻，奴才以为刘墉罪当凌迟处死。
2: 何中堂，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
7: 听不懂？你装什么糊涂？那你到底小解了没有？
2: 吃喝拉撒人皆有之。
7: 可是你把尿撒在哪儿了？
2: 撒哪儿了？老朽年迈，气短尿频，应该是走哪儿撒哪儿，没固定地方。
7: 你分明是在
4: 别吵了。
8: 父皇，儿臣以为刘墉不会故意在圣殿小憩，只因昨夜高兴过度，用酒过量，醉酒而不知所为。
0: 下去，统统下去吧。
2: 我走嘞。走嘞，走。还没给皇上、太上皇磕头呢。磕着我了。
9: 夫人
10: 回来了。
9: 这太上皇老佛爷的脾气真让人琢磨不透啊，他怒气冲冲的把老爷传了过去，老爷在大殿之上他装疯卖傻，这不他又找老爷到北寿房下棋去了。
10: 刘安，你赶紧派人到琉璃厂的南纸店去一趟，把老爷的诗集取回来。别忘了啊，一百本一本都不能少，快去吧。

0: 在琉璃厂印了一本诗集，今儿到期，你想法子弄一本来。
1: 大人，这
0: 想点辙嘛，这就看你的本事了。
1: 大人，您想啊，您跟刘墉向来就不对付，您说他的家人能跟我说到一块儿吗？
0: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想想办法，比方说和他的家人套套近乎，请他们喝酒，把他们灌醉，不就弄到手了吗？
1: 大人，我能当着他们家人的面对您不公吗？
0: 什么？对我不公？什么意思？
1: 就是骂你几句。
0: 混账东西！
1: 大人，您想啊，这个您跟刘墉素来就不和，他府上的人对您恨之入骨。您说，我要不当着他们家人的面骂你几句，他能跟我喝酒吗？
0: 行了，啊，不管想什么办法，只要弄得手就行，去吧。
2: 夫人，
3: 啊，燕翠，坐吧。
2: 哎，夫人，
3: 哎，有事儿吗？
2: 没什么。
3: 燕翠，你今儿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2: 我觉得身子有点不适。
3: 哦，那赶快请郎中看看呢。
2: 不必了，夫人，我有喜了，真的。

0: 太上皇，该我提，这是活棋。不能提，该我提呀，太上皇。这不能提。太上皇，玩归玩，你生哪门子气呀你？柳玉。
1: 你跟朕下棋，下了一辈子了。除了年轻的时候在金国棋院那盘棋，朕输给你一个老婆以外，都是和棋呀！啊，哎，怎么你回了一趟山东，就能赢了朕呢？
0: 太上皇啊，太上皇，容草民说句实话。 这几十年来，草民不是赢不了太上皇，是不敢赢您。那你这一次为什么就敢赢朕了呢？因为臣，啊不，因为草民已经不在朝堂上供职了。一，我不怕您扒去我的朝服马褂，驱牛下田穿便服更方便。二。 不怕您摘了我的顶戴花翎，我自个儿已经摘了。三，不怕您把我罢职为民，我现在已经是个大耳朵老百姓了。四不怕您把我充军发配，嘿嘿，我山东老家已经是很贫穷的了。
2: 朕可以杀了你，
0: 太上皇啊。 以您的天才，您不会不知道，草民之所以如此放肆，还不是因为草民对太上皇您知之

甚深吗？太上皇啊，您一生风流倜傥，潇洒敦厚，体恤旧臣，恩宠有加，对弈乃休闲之戏，雕虫小技也。太上皇，您一生只在万里江山之上施展您的雄才大略，绝不会在一尺见方的小

怒，实则是对草民的胆识的检验而已。太上皇如何呀？草民猜得对不对呀？

0: 刘墉啊，没错，好你个刘墉啊！哎呀，嗯，啊。
1: 印的不错，
2: 嗯，不错吧？
1: 啊，不错不错，
2: 一百本全给您印齐了。
1: 得，谢谢您，谢谢您了。
2: 您怎么拿走啊？
1: 啊，我外边有个小毛驴儿
2: 啊。那您得拿好喽。
1: 哎，好嘞，您呢？走了啊。这不是刘府的张大管家吗？
3: 啊，
1: 那您不认识我了？啊，那我是和珅府的呀。
3: 瞧你那相，狗仗人势的奴才，躲远点。
1: 哎，别哥哥。哎，这兄弟我这会儿正走着背字呢。哎，和珅这王八蛋，哥哥骂他是王八蛋，这不错吧？
3: 没错，
1: 这王八蛋他一脚给我踢出来了。
3: 他怎么把你给踢出来了？
1: 哎，咱们得好好找个背景地方。喝几桌，
3: 嗯，
1: 哎，我从头到尾跟您说说这事儿，
3: 哦，
1: 到时候让你们家刘大人参他一本，
3: 让我们家刘大人参他一本，
1: 啊，对，
3: 好，走，
1: 啊，走，
3: 喝着，
1: 走，喝上，
3: 走，
1: 啊，喝上，
3: 喝，
1: 走，
3: 嗯，
4: 哎，太上皇，
2: 嗯，
4: 时候不早了，我得回了。
2: 哎，刘墉啊，你跟朕喝茶都喝的是一身大汗，哎。咱俩一块儿到江妃宫洗个土耳其浴，你看如何呀？
4: 太上皇让刘墉跟着一块儿洗澡。
2: 哎，传旨摆驾江妃宫。
5: 这摆驾江妃宫，
2: 刘墉啊，
4: 嗯，
2: 这叫君臣同浴，赤诚相见
4: 啊，赤身相见，
2: 啊，对对，赤身相见。
1: 哥哥，
3: 哎，
1: 干了干了干了，哥哥哥哥，嗯，哎，
3: 嗯，
1: 干了不是？
3: 哥，
1: 哎，好，嗯，好，痛快痛快，哎，晚上，哎，
3: 嗯。
1: 嗯，您的量大，我看您越来越明白。哎，得嘞，您那哎，喝着喝着喝着，
3: 嗯，哎，喝着，
1: 嗯，我说，您说这和珅他是不是色鬼啊？
2: 嗯，色鬼，
1: 是不是贪官？
2: 不是，
1: 是不是王八蛋？
2: 是，是他妈王八蛋！
1: 他哪儿比得了您家刘大人呢？啊？
3: 他哪能跟我们家刘的人比呀，啊？嗯，我们家刘的人，嗯，良心，
1: 嗯，好官啊，
3: 瞧见没有？
1: 他全有啊，
3: 能根儿，
1: 能根儿，
3: 跟我们家刘的人比，呸，他还不如个屁。
1: 哎，嗯，哥哥，
3: 嗯，
1: 这刘大人，他是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是刚直不阿呀！
3: 哎，
1: 那和珅的学问也不成啊，他哪儿比得了刘大人呢？
3: 嗯嗯嗯，
1: 刘大人是才学八斗，学富九车，是满腹经纶呐，

0: 你猜我今儿干什么来了？我们家老夫人啊，亲自誊写《石庵诗集》，我印了100本，你看看。
1: 开开眼呐，哥哥。哥哥，
0: 来，你看看，
1: 哥，
0: 你看看，
1: 你看《
2: 石庵诗集》。
0: 对，
1: 好，好，兄弟还没开个眼呢，
0: 你去你的吧，还没，臭手呢，
1: 看看那兄弟开个眼呢，是不是？这《石庵诗集》。他一定是您家刘大人在这么一个石头砌的这个尼姑庵里头。
0: 呸，你懂什么呀你？
1: 这
0: 刘墉，刘大人，字石庵。
1: 好，好啊。那您家刘大人也喝着，哥哥，喝着。哥哥，喝着啊，
0: 喝

0: 出去吧。如两个似字然然的赤子。此刻你和草民是不是试看平等相待，说说各自的心里话呀？平等相待啊，好啊。
1: 朕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和谁平等相待过。朕也知道，十足的忠臣也没有十分的忠言呐。越是离朕近的人，包括皇子在内，你以为朕事事居高临下，句句金口玉言，心里就高兴，就痛快，就得意呀？不，一呼百应的滋味并不好受啊。谁知道跪在朕脚下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一个个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0: 是包藏祸心，是心怀鬼胎，是图谋不轨，是欺，是骗，是瞒还是诈呀？你会觉得那些锦衣绿袄底下包藏的全是祸心。刘墉，你在笑话朕？
1: 不敢。
0: 你笑话朕月老疑心病越重了是不是？
1: 不敢不敢。
0: 我知道有人说朕至死不放权。刘墉啊，朕是放心不下我这大清的江山呐。不管十五阿哥他多有才德，朕都放心不下，恐怕到死都不能瞑目啊。这就是这就是朕的苦衷啊。
2: 红历啊，
0: 红历，红历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两个字朕听着很熟悉。
2: 红历不就是太上皇您的名字吗？哦，
0: 红历是朕的名字。
3: 对对对对。
0: 哦，对对对。刘墉，你好大的胆子，朕的名字你怎么可以直言不讳地喊出来呢？你不知道这要犯杀头之罪吗？刘墉，
2: 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的呀，你忘了？赤条条平等相待可是您刚才恩准的呀，别忘了。
0: 是有言在先。
2: 当然是如此啊。你可以叫我刘墉，刘墉怎么就不可以叫你红历？这才叫平等相待啊。
0: 好好，那你就叫朕红历吧。
4: 大人，这诗集我给弄来了。
5: 石安诗集，那就看看找这里面有什么违禁的词句没有。
4: 是大人。
5: 这件事你办得不错呀。
4: 谢谢大人。
5: 待会儿我要好好的赏你。
4: 谢谢大人。那大人，那没事，我先走了。
5: 慢慢慢，我问你，你一共骂了我几句啊？
6: 骂了就七八句，三四句。
5: 到底几句？
6: 两三句。
5: 到底几句？
6: 两三句。
5: 到底几句啊？
6: 两三句。
5: 七八五十六，自个儿抽自个儿五十六个嘴巴。
6: 大人，
5: 现在就抽。
6: 大人，
5: 抽吧。
6: 谁让你是八公头是王八蛋的？我是不是王八蛋？不光自个儿是王八蛋，不光自个儿是王八蛋。老爷，大人，大人，
5: 使劲抽！
6: 大人，大人，我不是王八，我自个儿是王八蛋。大人，大人，大人，我自个儿是王八蛋。
7: 往里走啊！哎呦！哎呦！
8: 张成，怎么了这是？
7: 这他妈驴，跟我犯脾气，他非要我给他驮这东西，我呢，每天我牵着他，今儿个，他非要牵着我，
8: 起来吧，把他拉起来。

0: 帮他搬着，哎，快进来吧。哎，走，这，红丽啊，这会儿呀，我既不想阿谀奉承，也不会刻意贬低。平心而论呐。 你在位60年，是有德也有失啊！啊，什么有失？啊，失！趴下，你听我说，趴下，趴下，趴下！你听我说，只要是人呐，就会有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也是人。 不是圣贤，说你是天子，那不过是个奉承话。你也是仁子，胤其之子呀。啊，七什么？你怎么敢？先父的名讳，朕都不敢上口啊！呦呦，你哎，趴下，趴下，趴下。 听我慢慢说，趴下，听我慢慢说。红丽啊，做个真人可比做个假神好得多呀！你的文治武功是不会被埋没的呀，平一力、定回步、净进川、降缅甸等等等等。 就像你自己说的，十全武功。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啊？连您征战啊，耗费了国库多少银两啊？多少啊？1亿2000余万两啊！而国库年收入才仅3000余万两啊！ 曲阜、祭孔、木兰、秋闱，咱们可以不算在内。仅就指你6次东巡，5次西巡，地方政府的开支可就是亿万呐！啊，你连连的大摆宴席、扩建宫室园林，仅就这2项，那何止是亿万呐？
1: 哎呀，国库每年下来，续存剩下多少你知道吗？
0: 多少？哼，你说说有多少吧。七八千万两总有吧？
1: 没有，
0: 没有，那4、5000万两，
1: 那4、500万两银子都没有啊！
0: 啊，
1: 只剩下200多万两银子呀！
0: 什么？
2: 红丽呀，国库就剩下200多万两银子
1: 啊！那可不是啊，
2: 这怎么会了？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

0: 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 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电视机

0: 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6: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7: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7: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0: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
11: 是的，您没有听错，
1: 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真的只要39元，
1: 实在是太实惠了，
2: 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1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

0: 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 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电视机

0: 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6: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7: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8: 这脚底下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7: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0: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哎，哥，下哥，我得
7: 有本事恁也歇呀，
8: 我都听恁俩还嗓子。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9: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圆，
10: 掏枪听那个马掌军起兵，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

0: 星座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官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官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力主《四库全书》的整理编纂，收集古籍，你是一大功德呀。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四库全书》收书约79050卷，可遭焚毁的书籍却十倍于《四库全书》，是71万卷以上啊。你可是比秦始皇的功绩大多了，我不敢说你后无来者，因为我看不见，但我可以保证说你是前无古人呐。
1: 刘墉，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刻薄话呀？啊，
2: 哎。朕还是太上皇吗？
0: 哎，你现在是爱新觉罗弘历，连这点话都听不下去了呀？啊，
1: 好，听。
0: 哎，我给你捶捶背。
1: 穿玉，点第二支香。
3: 扎
1: 来。
0: 咱们再说说你宠用和珅。
1: 和珅？
0: 对，就是那个朝夕在你身前身后身左身右的和珅，就是那个不学无术却入了阁，身兼数职，入职军机处，监理审院，直至被封为公爵的和珅，就是那个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权倾朝野，被你视若掌上明珠的和珅。
1: 刘墉啊，哎，你与和珅历来不

0: 朕早就知道，所以你只见其短，不见其长，啊，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呀。
1: 红烈啊，你说说，和珅有什么长处？不就两个字吗？宁杀。
0: 啊，这儿，朕对和珅还是有体察的。朕并不以为他才德如何，也不以为他是朕的亲信。哎呀，朕也明明知道这个和珅往往是成事不足，他败事有余啊。哎，不知怎么搞的，朕就是喜欢他。柳庸，这是真话。哎，可谁没有个偏爱呢？你就没有偏爱吗？
1: 我有，但我是臣民，不是帝王。帝王之师非同小可，偏爱乃一切帝王之通病。圣主偏爱任庸臣，你知老百姓怎么说吗？啊，近臣不坏，皇上不爱，祸国殃民，至死不改。
0: 说得好。
1: 你知道和珅在你的纵容之下聚敛了多少财富吗？
0: 不知道。
1: 我只跟你说一句，和珅富可敌国。
0: 朕不信。
1: 不信？
0: 哎呦，怎么你敢打朕？
1: 说好了。哎，红烈啊，咱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关于帝王的功过得失。作为帝王，你确实功多过少。功立在当朝，过虽少，贻害后世。功之力有限，过之害无穷啊。
0: 哎呀呀，爱卿的一番话让朕茅塞顿开呀。
1: 确实如此。我可以像你这样说，我说的这些话以前你从没有听说过，我相信以后也没人敢再说。
0: 是吗？
1: 是。
0: 哎，来，你趴下来。哎，朕给你搓搓背。
1: 哎，好嘞。
0: 来，趴下。哎呀，柳庸啊，你真是个罗锅啊。
1: 跟你的毛病不一样，我的背是天生的呀。
0: 朕的意思是说，我一直以为你弯腰屈背不过是比别人厉害一点，没想到。
1: 哎呀，红丽呀，红丽呀，你当然是注意不到了。在你的眼里，所有的臣民都像是罗锅，你分不清楚谁是真罗锅，谁是假罗锅，谁是真的弯腰屈膝，谁是假的弯腰屈膝。我刘墉不像权势折腰，不像金钱弯腰。哎，遗憾呐，生来是个弯腰驼背呀。好不容易在亿万人当中生出个心地耿直之人，老天却让他长了个弯腰驼背，这叫心强命不强啊。
0: 哎，看来朕对朝夕相处的爱臣的外形不甚了解，何况心乎啊。
1: 红丽啊，你这话可算得上是金口玉言了呀。
0: 柳庸啊，难得你还认可朕的一句话呀。
2: 太上皇，怎敢劳您的圣驾呢？奴才真是罪该万死。

0: 该点第三炷香了，点上。
1: 扎。
0: 哎，给他使劲搓，好好的搓，搓出油泥来。
1: 扎。

0: 刘墉啊，这真话就能听了吗？就像朕这衰老的肌肤还能看吗？还能看吗？
1: 红烈啊，
0: 嗯，
1: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

0: 太上皇，刘墉沐浴已毕，在外边等候太上皇的圣驾。
1: 刘墉，
0: 刘墉在外边等着向您辞行呢。太上皇，穿衣服吧。
1: 穿衣服。

0: 柳庸，怎么洗完了还没走啊？
1: 我说
0: 红什么？
1: 红府齐天，太上皇红府齐天。
0: 哼，我还以为你要叫我红丽呢。
1: 那仅只是刚才咱俩赤条条相见，平等相待的时候，可现在，
0: 刘墉啊，也就是你又换个人，朕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
1: 是，太上皇，草民刘墉承蒙召见。太上皇赐宴赐玉，刘墉感激不尽，谢太上皇恩典。刘墉三日之内举家迁回老家山东，就此叩拜

0: 何大人，坐坐。
1: 哎，
0: 刘墉那本诗集

0: 此举。坐。知道什么叫鸡蛋里挑骨头吗？
1: 何大人，连字缝里都找过了。
0: 您说，坐。哎，懂得什么叫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吗？嗯，
1: 中堂大人，只是有首诗，我看着有点眼熟。啊。何大人，您看，啊，在这儿。何大人，就这首
2: 《春风数花咏》。
0: 坐。哎，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读过太上皇的御旨诗吗？
1: 您是说太上皇的御旨诗里有？
0: 正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啊，这首诗乃太上皇所作，就收在他老人家的御旨诗里。去把太上皇赐给我的那套御旨诗拿来。
1: 去。是。
3: 老爷，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太上皇是天子，老天爷的儿子呀，您能跟人家下棋呀？下棋也成，能输不能赢啊。嘿嘿，您赢了。千不该万不该的，您不能跟太上皇洗澡啊。您以为这人脱了衣服都一样啊？穿上龙袍，他又成太上皇了。老爷，我说这话，我觉得您应该明白呀。您怎么？
4: 哎，我说张成啊，哎，回家以后啊，赶快打点行装，越快越好。哎，咱们赶回山东老家。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有点后怕呀。
0: 呀，啊，果然一字不差呀，
5: 一字不差，
0: 标题都一样啊。
5: 老爷，您的记性那可是真好啊。
6: 诸位爱卿，朕的御旨诗第五集已经印出来了。此诗集一共是122卷呢，10060首，都是朕禅位10年前所作。胡胜啊，
7: 奴才在。
6: 此诗集于众爱卿，
7: 遵旨。
8: 恩赐军机处张京赵毅，
9: 谢太上皇。
8: 恩赐军机大臣汪文瑞，恩赐文华殿大学士吏部户部总管和珅，
0: 谢太上皇。
8: 恩赐翰林院大学士张南华。

0: 这边点，都往这边点。哎，你们那几个快点，快点。哎，
1: 那个，那个，
0: 对，搁这，搁这，
1: 那个，
0: 嗯，好。哎，往这边，
1: 你们，
0: 哎，
1: 过来，过来，
0: 箱子搁这，搁这。哎，对，
1: 哎，
0: 哎，好。哎，我说刘安呐，
1: 哎，
0: 老爷可关照了，他呀骑驴，燕翠夫人呐有孕了，他得来顶软轿子。
1: 那大夫人呢？
0: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1: 啊，
0: 大夫人走了，王爷谁伺候啊？
1: 是老爷子也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真是累死活人呢。
0: 你瞧，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大夫人说了，回山东老家指不定景儿呢，让咱们先走，把老爷子伺候好了。
1: 啊，
2: 哎，这些诗稿我用了3年的时间秉烛书录，本以为会给你个惊喜，可没想到你却发这么大的火。
3: 哎呀，夫人呐，夫人，我刘墉一生写诗只是为了抒发胸臆，谁想编这个劳神子留存后世啊？在当朝因为写诗而入了冤狱的还少吗？夫人呐，夫人呐，你可是一世的聪明，到老到老却糊涂了啊。哎呀，
2: 好在呀。
3: 好在什么呀？
2: 一本都没有送出去，都在这箱子里头呢。
3: 那就好，叫张成、刘安把这些诗集赶快装箱运回老家，不准他有一本流失在京城。
2: 嗯，
3: 唉，
4: 朕生平最喜欢吟诗作赋，赋予山川名胜啊，风土人情啊，莫不行诸咏歌呀。记得朕当皇子的时候就著有乐善堂于集，登基以后又有御制诗五集啊。朱爱卿啊，前四集都读过了吧？
5: 回太上皇，御制诗前四集共434卷，收诗41800首，奴才均已一一攻读过了。适才太上皇又赐御制诗第五集，奴才更要连夜秉烛拜读。太上皇之诗，基于吟咏，分章叠韵，精义分伦，立意倾城，真如万湖泉源随地涌出。古人击波垂诗，夸为神速，何曾有日咏十余，韵至十叠者？奴才以为太上皇之诗不仅当朝无人望其项背，即便先帝康熙年间所编印的《全唐诗》，共收录了唐代诗人2200人300年所作，也才40000余首。太上皇一人之作，洋洋大观，可与《全唐诗》相媲美。太上皇真天才也。
1: 太上皇之诗，今生御朕涵盖古今呐、啊，
6: 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呀、啊。
5: 太上皇，奴才有一事不明，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4: 说吧。
5: 谢太上皇。是这样，近日奴才偶得一本个人诗集的抄本，发现其中有一首诗竟与太上皇御制诗中的第281卷中的一首

0: 题目完全相同，词句也分毫不差，不知何故。
1: 有这种事儿？
0: 是啊。
2: 拿来。时安时存。哎，这个时安就是刘墉吧？
0: 正是。

0: 您看这一首。
1: 容颜，去朕的御旨是第281卷来。
0: 是。

0: 两篇，三四篇，五篇，六篇，七八篇，九篇，十篇，十一篇，飞入草丛都不见，春风树花又。果然是一字不差。
1: 是啊，太上皇，这首诗奴才至今记忆犹新呢，乃太上皇20年前之旧作。刘墉他身为大学士，明知这首诗早已收录在御制诗中，却还要将它收录在自个儿的诗集当中，其歹毒之心昭然若揭呀！
2: 是啊，
3: 太上皇当年作这首诗时，臣也在场伴驾，圣上随口涌来，秉笔太监当场录下，臣是亲耳聆听，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啊！
2: 是啊，
1: 太上皇，
0: 皇上，
4: 奴才在。
0: 传朕的旨，带10名御林军去抄刘墉的家，看看他还有什么违禁的文字没有。召刘墉，立即上殿请罪。
4: 召。
5: 你去干吧你。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墉一贯蔑视圣上，羞辱朝廷，续将御制诗中圣上御笔窃为己有，自成诗集，贪天之功昭然若揭，令御林军抄没所有石安诗存，查抄刘宅一应书记文字。刘墉接旨后立即戴罪进殿面君，不得延误，钦此。
1: 刘墉谢

药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

0: 半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

0: 半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九块八，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块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

0: 半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

0: 半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九块八，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哎，哥，下个我得
7: 用本事那也歇呀，
8: 我都听那俩孩子了。
5: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9: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演，
10: 好想听那个蚂蚱精起的
5: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

0: 铁棍是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
7: 顽童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顽童筋骨贴，痛了来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公公，抄录刊印十安十存是小女所为，老爷他并不知道。若论罪，是小女的罪。请胡公公代为禀明圣上。
1: 刘大人，走吧。抄。

0: 草民刘墉叩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罪民刘墉。
0: 是罪民刘墉，可是到现在我不知道刘墉犯的是什么罪。
1: 什么？那好，皇上，
2: 奴才在，
1: 给他看。
2: 扎

0: 刘大人，啊，
1: 刘墉还不知罪吗？
2: 刘墉知罪。
1: 知什么罪？
2: 御制诗已收咏花诗一首，我就不该收入诗集。我本不该刊印什么诗安诗集。
1: 不该，不该，你还是做了。难道朕与一般文人为了一首诗去争巧吗？
3: 这什么呀？
0: 刘墉，我问问你，这首《春风署花咏》到底是太上皇所作，还是你刘墉写的呀？
2: 太上皇三句，刘墉一句。
0: 不对吧？当时在场的可有好多人呐！
4: 臣那天也半驾随行，当时太上皇掐了朵花随口涌来，当时臣还以为太上皇在数花瓣呢，可是念到第二句的时候，汪赤郎说太上皇好诗，当时群臣都激动了。
5: 对对，
4: 念到第四句，太上皇喃喃低吟这画龙点睛之句时，群臣都一片欢腾了。这第四句当时大家伙都没有听见，可是刘墉呢，离太上皇最近，他把第四句呢又重复了一遍，实际四句都是太上皇的御口，刘墉只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呀。
5: 可不是啊，
1: 刘墉是这样吗？
2: 我回到家里越想越觉得可笑啊，不是有趣，我就把它抄在了一张纸上。这四句诗前三句都是在数数，这后来一句实在是有点像打油诗的样子。
1: 打油诗？刘墉，朕的咏花诗跟这打油诗有什么相干呢？
6: 启禀太上皇，这打油诗是一种村歌礼调，臣在乡下的时候，邻居就是一座油坊，有几个伙计一边打油一边喊着号子，是这样：一二三呐、多打油啊，四五六啊，好打油、
1: 好了，够了。

0: 刘墉，刘墉，或是
1: 奴才在
0: 传朕的旨意，即刻把罪名刘墉给我打入刑部大牢，等候发落。
1: 诏。

0: 皇上，奴才听候吩咐。平身，你去见刘墉，告诉他，太上皇正在气头上，朕一时也难以替他说情。他的生死仍然未卜。从明天起，你负责派两个内监给他送牢饭。如果送蔬菜，就是暂且没事；若一旦送鱼， 就是他的死讯。这是朕的手谕，你拿给他看，看后仍然收回给朕。注意，一定要小心。去吧，
1: 这儿。

0: 您伺候太上皇一辈子了，他老人家的脾气您还不知道？
1: 是，
0: 皇上跟我说他会见机替您说情。可这情说得下来说不下来，皇上也难保。从明天起给您送什么吃的，一切都由皇上钦定，要是给您送鱼，就是太上皇非杀不可了。您记住了吗？
1: 哦，
0: 这是皇上的手谕。

0: 启禀皇上，今天给刘墉送什么吃的？还是送蔬菜，给他消消火气。
1: 18，哎，19。 20，21。
2: 刘大人，小的伺候您梳头，请吧。

0: 送什么吃的？
1: 烤丝瓜。
0: 像刘墉这样的人应该送点好吃的。
1: 他们做什么咱们送什么。
0: 进去吧。
2: 哎，来了。哎，来了。啊，谢谢小公公了。

是丝瓜，今儿是丝瓜，明儿个送冬瓜，明儿冬瓜，后儿个送南瓜，大后儿个送北瓜，北瓜完了是西瓜，西瓜谁拿西瓜当菜吃？送菜瓜，菜瓜完了是花瓜，花瓜是打开头才叫花瓜。

0: 给大人请安。好，起来吧。大人，给点吃的吧。
1: 来看看我们这刘墉刘大人啊，怎么样？近来我们这位朝廷钦犯有什么举动啊？还挺正常，从不吵闹。
0: 我是问你，他有什么反常之举？
1: 反常嘛，也没什么反常啊。
2: 别吵了，嚷什么？
0: 有什么反常之举啊？
1: 也没什么反常的。一般钦犯终日悲哀哭泣，刘墉他从不寻死觅活，只是有一件事儿。
0: 这是什么？
1: 只是每次送饭之前呀，他常常独自长吁短叹，一旦送饭的到了，他就喜形于色。
0: 莫非有人给他送山珍海味？
1: 怪就怪在这里，每次送来的都是青菜、蔬菜、萝卜而已，而他每次啊围着菜边吃边唱，甚至呢围着一盘茄子手舞足蹈起来。
0: 把门给我打开。
1: 是的，
0: 我到里边去看看。

小弟来看你啦，睡啦，还是故意不理我？你呀、啊，怎么样？你现在混到了这步田地，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今儿个，我只想跟你说说我心里的话，要不然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不管你听见没听见，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都要跟你说。看来你是啊，听见了吧？刘墉啊，刘墉，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也就斗了几十载啊。现在想想，何苦啊？你又捞到什么好处了？瞧你现在这德行，不瞒你说，当初因为你六根不全，我是瞧不起你。你呢，老是戏弄我，我也恨你。可平心而论，你的才华、你的胆识，乃至你的操守，何某真是佩服，真是佩服。你我二人本来可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太上皇，都听见了吧？太上皇也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说你我就像他的左右手，缺一不可。啊！太上皇这是金玉良言，至今至诚啊！啊！刘墉，你想想，你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他老人家作为一国之君，理当赏识你的忠君报国之心，治国安邦良策，对此何某从不妒忌，真的不妒忌。可是你也别忘了，他老人家也是个血肉之躯，他这话听起来可有点大不敬了。不过此时此地对你讲料也无妨，他老人家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跟你我一样，也有七情六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那我何某人时时处处满足他老人家，何错之有，何罪之有啊？你干嘛处处跟我过不去啊？你说呀，刘墉，我让你装睡，你睁开眼睛。

再者说了，刘墉啊，你也不想想你自个儿，你就那么十全十美啊？啊？你就那么无可挑剔呀？啊？不见得吧？想当初在招人店，你和那两个宫妃那一幕，啊，儿可坐怀不乱否？哎呦，羞煞人也！

太上皇吟诗，九篇十篇十一篇，哎，你立马续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哎，这就是你的才华呀，你就是抖机灵拍马屁。现而今你下了大狱，一宿就愁白了头啊，这倒是我想起一段典故来啊。伍子胥过昭关，一宿愁白了头，人家愁的是什么呀？人家愁的是不能尽快过关，为父兄报仇雪恨，人家是大丈夫大英雄，你没法跟人家比，因为你愁的是你自个儿，你愁的是怎么就为了那么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换了自己一世的英名，你说你值得吗你？对了，你不光是愁啊，刘墉，要紧的是你怕，是不是？你怕你一下子掉了脑袋，丢了吃饭的家伙。你那个家伙呀，兴许明儿一大早真的就咔嚓一声飞入草丛都不见了。我都说累了，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刘墉，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也算是小弟的临别赠言了，告别了，刘老兄。我跟你告别了，告别了，我跟你告别了，告别了。

0: 哟，二位小公公又来早了，开牢的时间还早着呢。
1: 没事，早点来省得误事儿。
2: 就是，是吧？
3: 好，二位公公，来一块儿喝几杯茶。来来来，
4: 我们这儿
3: 不要客气，来来来，
1: 坐。
3: 哎，请坐，请坐，请坐。哎，坐，
1: 坐，坐，
3: 请坐，不要客气。多喝几杯，
1: 来来来。
3: 哎，给您满上。
5: 片儿，十二十三。

0: 喝一口，我上脸。
1: 喝几杯？
2: 上脸好，上脸是忠臣，就怕不上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的。
3: 我说两位小公公啊，你们这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哎，
1: 让我看看。
0: 没什么，蔬菜
3: 有什么呀？
1: 蔬菜，
3: 看看看看。

0: 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 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

0: 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他深入骨血，
7: 这小子

0: 大有来头。
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2: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6: 备受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7: 大哥，大哥，我得
8: 有本事你也歇呀！
9: 我都听得俩孩子了。
6: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0: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演，
11: 好想听那个马掌精气的
6: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残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

0: 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看，我说没什么好的吧，都是些蔬菜。你给堂堂的刘大人就送这个？蔬菜好啊，蔬菜没事儿。我告诉你们，我每天都遵旨送菜，平安蔬菜杀头鱼。
1: 我说小公公，
0: 他刚才说平安蔬菜杀头鱼，这话什么意思？
1: 这你就不懂了吧？ 送菜就是平安，送鱼呀、啊，刘墉这老命就难保了。
2: 哦，喝几杯，
3: 喝喝喝喝喝！
4: 哎，行了行了。

0: 行了，送饭的时辰到了。
1: 啊，走，走走走，
2: 哎，走，
1: 走，我们要告辞了，
2: 告辞。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嗯，来，干。
4: 去打听消息的两个家人回来了。哦，
5: 让他们进来吧。哎，
4: 进来。
5: 怎么样啊？
6: 启禀中堂大人，小太监每天送牢饭，都是嘉庆皇上让送的。嘉庆皇上想保留用，但是又怕保不住，送菜就是给刘墉递个话，平安蔬菜，杀头鱼。
7: 杀头鱼。
6: 来，二位，
4: 来来来来来，
6: 都喝几杯，
4: 喝着啊，
6: 喝几杯，
4: 喝着。哎，满上，哎，
6: 都喝几杯，给您满上。
1: 哎，喝喝喝。
4: 哎，
1: 好，好酒量。
4: 哎，
6: 喝着喝着。
4: 喝着喝着啊，
6: 多喝几杯。
4: 喝着喝着喝着，哎，两位请你多喝。
6: 哎，喝点儿。哎，
4: 喝着。
6: 哎，喝点儿，喝点儿，再喝点儿，再喝点儿吧你。来来来，哎。喝着喝着，再喝点。
0: 哎，醒醒醒醒，送牢饭的时辰到了。
2: 什么？
0: 一碗饭量。
2: 好，走走
1: 走，送饭了。
4: 走，二位走啊。
2: 往哪儿走？
0: 这边。
2: 好，这边。走。
6: 行了，兄弟。走啊，
4: 走。
2: 怎么这么黑？
8: 谢了小公公，谢小公公了。小公公酒气熏人，今儿喝酒去了，哼！哎呀，我怎么说送饭送晚了，喝酒去了。

今儿是好日子，刑部大牢所有的犯人加餐，每人一条鱼，能喝的让他们喝二两。

0: 说吧，什么听不见了？
1: 说什么听不见了？
0: 聋了耳朵？
1: 我听不见了。
0: 平常耳朵挺灵的呀。
1: 我要笔墨纸砚。
0: 好嘞，别闹。
1: 笔墨纸砚。
0: 好嘞，好嘞，别闹了，我拿去。
1: 我要给太上皇写信，笔墨纸砚，给太上皇写信。
2: 深知这封书信已经是绝笔了，臣自幼攻读古代圣贤之书，怀着一片赤诚忠君报国之心，臣为官凡六十余载，

太上皇，太上皇若能知臣报国之心，臣就全知晓。

0: 您流泪了。儿臣已经读过了，看了刘墉的信，使儿臣想起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父皇，刘墉一夜之间，书洋洋数千语，层层叠叠，至情至理。真是感人肺腑。
1: 难道就这样姑息他，不顾君臣大礼，羞辱君王吗？
0: 父皇，听说刘墉昨天一夜之间耳朵全聋了，太医去看过，说是过度悲伤。

罪民刘墉叩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永琰，
1: 父皇，
0: 朕把刘墉的生杀大权交给你了。此剑，
1: 遵旨。

刘墉，这把剑你不觉得太沉了吗？没成见。

0: 你快马加鞭到刘墉家里去报丧去。
1: 扎。
2: 哎呦，
3: 太大王吃牛

0: 老爷，老爷，
1: 张成啊，嘿，
0: 家里人都知道了，夫人让我接您来了。
1: 老爷，说什么我听不见。
0: 夫人让我来接您来了。这剑太沉了，我替您拿着吧。
1: 别碰我的剑，这是太上皇赐给。

0: 我的，别人不能碰。
1: 老爷，
0: 不能碰。
1: 老爷，
2: 老爷，
3: 老爷，
4: 让我们再抬你一回吧。
0: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是想让我做你们的轿子呀？
2: 是啊，老爷，
0: 我早不是宰相了，我还坐那个轿子，摆那个谱，抖那个威风干什么呀？再说呀，老哥。

0: 啊，回吧，抬回去吧，走走走，起来，起来，抬回去吧，回吧，回吧，回吧，
1: 走回吧，
2: 回吧，
1: 来，老爷。

0: 来了。
1: 老爷，老爷，老爷，你不能死。那诗是我抄的，也是我印的，要死也该我去死呀，老爷。
2: 别碰我的剑！
1: 老爷，老爷，
2: 别碰我的剑，永清。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太上皇的旨意是让我回家，以此剑自裁。既然是到家了，我就得按太上皇的旨意办。燕翠，燕翠，你过来。燕翠，我知道你又有身孕了。我刘墉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得上儿子。我刘墉要是死了，怕这儿子也保不住啊。紧接着来的是抄墨家产，护灭九族啊。燕翠啊，你得听我一句，张成啊，
3: 哎，
2: 你过来，燕翠啊，你先去收拾收拾，装扮成个男人模样。张成啊，
3: 哎，
2: 张成啊，
3: 哎，老爷，
2: 跟我这么些年，一直是个光棍儿，老爷我没得空给你娶亲成家。你就领着燕翠远走高飞，你们俩就一块过吧。听我一句，
3: 老爷，使不得，使不得呀！
1: 就听老爷的吧。
2: 我听不见，听不见，耳朵聋了。张成啊，
3: 哎，
2: 我知道你不答应，但是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得好好的待燕翠啊，让她把娃生下来啊。张成啊，你跟我这么些年，咱们亲如兄弟啊。
3: 是，
2: 张成啊，大兄弟，我求你了，
3: 老爷。
2: 别哭，别哭。起来，燕翠，燕翠啊，跟张成走，别哭了，走啊，燕翠，快点走啊，
3: 老爷，
2: 走啊，跟张成走，走，
3: 老爷。
2: 这是谁的主意啊？扯那么多白布干什么呀？我刘墉一生清贫，没那么多钱糟蹋呀。扯下来，扯下来，扯下来呀，扯。

0: 上皇，我刘墉就要自裁了。我要是不马上死，他们还得折腾我呀，还要给我什么送老衣，给我披麻戴孝，选坟地看风水。我不要，我不要，我去了太上皇。哭了，不哭了。太上皇啊，您杀的是一个忠臣刘墉啊，您杀的是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刘墉啊。太上皇啊，您杀的是一个草民刘墉啊！太上皇啊！我要走。
1: 刘墉，刘大人，
0: 我要走了。
1: 刘墉，刘大人，
0: 我要走了。
1: 刘墉，刘大人，您这把剑是空剑。您是杀不了自个儿的。
2: 什么？
1: 太上皇啊，那是吓唬您呢。
0: 您说什么？我听不见。
3: 你再说一遍。
1: 这剑是空的。
0: 说什么？啊？哎，你们笑什么？刚才哭，他现在又笑。他哭，他不知道哭，他笑。那笑也不值得笑啊，你笑什么呀？
3: 老爷，这剑是空的。
4: 别碰我。
1: 老爷，
3: 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燕翠，张成，
0: 燕翠，
3: 这个剑是空的。真的。好了，老爷，
0: 走，都疯了，都走，都走，都疯了。
1: 老爷，
0: 疯了。
3: 老爷，
0: 别碰我。
1: 老爷，
0: 别碰我，都疯了。疯了！我要去了！我要去了！剑要飞剑，就是
3: 哎，宁安，快点，快去放鞭炮！
5: 好嘞。老爷，
0: 听见了。

奴才和珅冤枉，奴才和珅冤枉。

太上皇，奴才和珅，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吗？谁？你竟敢喊冤，岂不是天大的谎言吗？谁？谁呀？嘿，你好健忘啊！ 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了。谁啊？再听听，仔细的听听。谁？谁在刘墉面前，你还敢喊冤呐？是你。 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报应来得太晚了"。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

0: 你在干什么？你可是真健忘啊，何中堂，公爵老大人，你忘了？4年前老朽告老还乡之时，你我打的一个赌吧？
1: ？
0: 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啊。当时我对着满朝的文武说，我说何中堂，你敢与老朽打个赌吗？5年之内，何中堂，你说你刘墉有什么好赌的呀？我说老朽一无所有，只有老命一条，不出5年，我刘墉将站在牢门之外，与牢门之内的何中堂对酒谈心。想起来了，今儿啊，是合了天意，也随了人愿呐。老朽我呀，备了一壶水酒，几张煎饼，想与何大人开怀痛饮。
1: 你说什么？
0: 开怀痛饮？
1: 开怀痛饮？
0: 是啊。
1: 此时此地，谁能开怀啊？谁能开怀啊？是你，你开怀，你高兴，你痛快，你心里美着的，是不是刘墉？我想起来了，就在4年前。你不是也在这儿待过吗？你，哎呀，当我看见你，一宿就愁白了头发。当我看见你，面对着一条死鱼，嚎啕大哭啊！我当时也高兴，也痛快。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

0: 份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

份试吃，99元整整硕罐，你没有听错，硕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起呀啊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嗓子可是不沾响啊，要知道我唱的那一段啊能听清，我唱下来洛阳话啊。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嘛，我那可是中。

三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的门门狗，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木材砸中了江面甜，快一个煮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好种了江面甜，等前邻居我结瓜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长点花椒面，又去秦桥碰酸包，熬的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种了江面甜，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

晚上好。近期三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明天，苏皖、江南、西南地区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多地气温陆续下降。

0: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千亿级钢材超市要来了，中通华中运转中心全力推进，今天大象深度聚焦河南重点物流项目加快建设。黄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河南抢抓降雨窗口期，连夜抢收，全力烘干，保障下粮，颗粒归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物流是经济的血脉，眼下河南有两个重点物流项目正同步冲刺，一个是位于许昌的中部绿港金属生态城，一个是位于开封的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一个服务大宗商品，一个服务快递快运，两者都将成为华中地区的重要物流枢纽。
2: 如果有个地方能装得下整个中原的钢材，那一定是这里，中部绿港物流金属生态城。现在的它正加快建设配套用房，全力冲刺关键的投产倒计时。
3: 我们采取并联式施工方法，土建、装修、安装三线并进。高峰的时候，我们800多个工人24小时轮班作业，特别是钢结构安装，使用多项新装备，整体工期压缩15%。
4: 现场总长超9公里的钢结构仓储主体已经全部完工，再过10天，这里每月就能吞吐30万吨钢材。
5: 我们完成了90%的铺位签约，其中承接了长葛钢材市场大概25%的商户，入驻的均为行业的优质经营者。
4: 为了让商户能尽快开业，项目一边建一边招商。在园区北侧的配套房里，施工人员正抓紧搭建数字监控系统，给即将入住的商户配齐智慧设施。同时，水电、装卸设备这些基础配套也提前一步到位。
2: 站在这座未来华中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钢铁物流枢纽，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智能化。这里没有传统物流场站的人力装卸，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按钮就能指挥的吊装设备和一块块电子屏幕。
6: 咱们这个大项目为什么叫中部绿港？这是一个和钢铁物流有关的名字。
7: 绿是指绿色低碳。你像我们在建造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光伏发电、雨水回收等18项环保技术。我们也依托着渝中陆路口岸，打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铁路装卸线，能够占到60%以上，比之原来的公路运输能够降低45%的碳排放。
4: 园区还布局了金属回收、绿色建材这些低碳产业，帮大宗商品真正变绿。未来项目二期将扩容到30万平方米，三期还要建专业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最终形成加工、仓储、交易、金融一体化的全链条服务。
7: 园区将成为覆盖山东、山西、河北、安徽等7个省份的重要钢材集散地，年销售量将达到1300万吨，吸引1.5万人就业。更重要的是，园区能够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真正把中原钢材从卖材料转变为卖服务。
1: 看完大宗商品的新家，咱们再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的快车道。在开封，一个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的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咱们的快递会不会更快？企业的物流成本能不能降下来？一起跟着记者去现场看看。
8: 我现在位置是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的建设现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吞吐量可达150万吨，相当于每天有200多辆25吨大货车的货量。
9: 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建设项目是河南省2026年省重点项目，项目占地约153亩，总投资3.1亿元，建筑面积10.7万平方米。
10: 我们项目现在是各主体已经全部通过验收，现在进入了一个全面装修阶段，预计在2026年的

0: 九月竣工验收并交付运营。
1: 这个中心最大的亮点是楼上仓储，楼下直发，大客户的货物直接存放在二楼，需要发货时不用转运，从一楼就能直接装车出发。简单说，它能让货物少跑腿，快到家。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二楼仓库，主要是用于这个我们的大客户厂家在这里直接备货仓储，省去了传统物流意义上的运输成本。对于网点而言，能节省它大概一天的一个时效，对于收件人而言，也能早个一天能收到货。
1: 项目重点打造智能分拣、智能转运、大客户仓储、大客户分拣、办公生活保障五大功能板块，投用后将以开封为中心辐射全国，成为中通快运在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转运枢纽。
3: 下一步呢，示范区持续强化项目建设，加快郑州机场前置仓、快递类监管作业的场所建设。
4: 5月25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三下生产等工作。
5: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着力规范生产系统、生产流程和作业活动，确保矿山安全运行。要突出抓好防汛减灾，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安全度汛。要突出抓好消防安全，深入开展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除火患保平安攻坚行动，加强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严防火灾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危化行业管理，加强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全流程监管，持续抓好烟花爆竹打飞制围专项行动，严防失管漏管。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大重点领域、重点单位监管执法力度，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会议指出，目前我省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要深刻认识做好三下工作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科学调度，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秋粮应播尽播。要全力抓好小麦抢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农机作业调度，高效组织烘干晾晒、收购收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要抢时抢商，开展夏种，坚持收种并举，稳定播种面积，推动单产提升，确保秋粮种足种好。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宣传引导，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三下生产平稳有序。会议听取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强调高考事关国计民生，关系千家万户，要按照省委安排部署，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实的作风，做好组织保障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要着力强化考试安全，周密细致制定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落实落细考前、考中、考后各环节措施，全力保障高考安全顺利进行。要切实加强服务保障，扎实做好食宿安全、交通保畅、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关心关爱特殊考生，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让广大考生沉着备考、顺利复考、从容应考。要着力维护公平公正，严肃考风考纪，严厉打击考试舞弊，严格招生录取纪律，确保阳光高考、公平高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河南各地抢抓窗口期，连夜抢收，同步烘干，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5: 这两天，南阳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下期间，邓州市有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穗发芽风险较高，

0: 收获越早，损失越小。
1: 今天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目前邓州市已经收获小麦23.4万亩，抢收同时烘干刻不容缓。在驻马店雀山县刘店镇农业综

0: 69个粮食烘干点投入98台烘干机，全力保障湿小麦及时烘干入库。但受持续阴雨影响，新麦含水量远超往年，烘干过程中接连遇到难题。
1: 这个粮食水分太大了，压紧了，这粮食缺乏流动性，下不来。
2: 烘干过程中会从上到下通过一个封状结构，比较拥挤，小麦会产生粘连，造成内部堵塞，降低了烘干的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严重时还会加重设备的负荷，烧坏电机。
0: 面对突发状况，烘干机厂家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检修，并给出调整方案。
3: 一方面下调进氧速度，另一方面微调烘干机的参数，加大设备的通风量，定时清理筛网，全天候保障抢收回来的湿麦顺利烘干入库。
0: 目前驻马店全市共建有529个粮食烘干点，配备各类烘干设备817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5.4万余吨，为阴雨天气下湿麦安全入库提供了有力支撑。
4: 近期的阴雨天气给夏收带来什么影响？接下来要采取哪些措施分类施策？大象新闻记者专访了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
5: 目前河南省的小麦长势，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此次降雨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没有特别的影响，但是对豫南已经成熟的麦田和正在收割的麦田会影响它的收割进度和籽粒的商品性。
0: 专家指出，全省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各地要因地制宜，做好差异化的田间管理与抢收预案。
5: 对豫南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
0: 豫北小麦仍处于产量形成的最后关键期，要预防烂场雨和倒伏风险。
5: 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应对天气的不确定性，河南全力筑牢三下应急防线。全省已遴选认定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019家，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配备履带式收割机、排涝水泵等机具4.5万台套，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6: 从昨晚开始，全省迎来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影响面积有多大？还要持续多久？来看记者的采访。
7: 从24日08时截至今日14时，我省大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南部大到暴雨，东南部局部大暴雨，累计最大降水量199毫米。
0: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夜里全省仍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天气。
7: 26日降水明显减弱，南部部分县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县市小雨逐渐停止转多云。27日，我省西部、南部仍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截至月底，我省无明显大范围降水天气。
0: 5月2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省都谢赫·贾法尔·汉·曼都凯尔一行。张敏表示，近年来河南省与俾路支省人员往来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成果丰硕。希望双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围绕经贸、教育、矿产、人文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更续传统友谊，促进民心相通，增进人民福祉，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谢赫表示，俾路支省与河南省亲如兄弟，友谊深厚，希望依托俾路支省资源禀赋优势，加强与河南在矿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开创两省友好交往新局面。 5月25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联动监督工作推进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出席并讲话，副主任张工主持，副省长吕国范介绍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开展

0: 情况。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以省市县三级人大联动监督之力，督促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切实履行法定职责，要把准导向重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监督重点，注重提升实效，确保依法依规，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工作协同，严守纪律规矩，全力有序推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5月23号，副省长宋征辉到濮阳市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等工作。宋征辉详细了解当地在文物活化利用、遗址整体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成效，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以数字赋能、场景化呈现、时尚化表达，生动讲好中原文化故事。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杂技文化特色资源优势，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5月25号，副省长李卓到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保障中心调研夏粮收购和防汛应急物资储备工作。他指出，要切实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准确研判购销形势，摸准市场行情，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政策支持，规范粮食收储企业经营活动，杜绝压级压价、拖欠粮款等坑农害农行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长远谋划合理布局，储好备足应急物资，要进一步完善指挥调度系统，真正做到保障有力。
1: 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河南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加快传统产业设备迭代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扩能提质。
0: 在河南洛阳这家企业的新能源轴承智能化生产车间里，一排排高精度数控膜床、智能检测设备正高速有序运转，生产数据可实时采集动态分析，全程溯源，产线每15秒即可下线一件高精度轴承，智能化生产效能凸显。
2: 我们这次自动化改造是按照黑灯工厂的标准来设计的，这条产线全部是采用行架机械轴的形式，生产效率比原来提升70%，产品合格率达到99.5%以上，年产从原来的210万套提升到480万套，每年贡献销售额近4亿，可以满足新能源新增市场订单的需求。
0: 这条全新升级的智能化产线是企业依托国家设备更新政策落地的重点技改项目，主要生产适配高端轿跑车型的精密轮毂轴承单元，配套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汽车主机厂。项目新增100台套高端自动化智能生产设备，总投资2.9亿多元。当地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引导企业申报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专项，成功将该项目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重点支持清单，企业共获批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3450万元，目前2000万元资金已经到位。
2: 在政府部门的光复指导下，项目从申报审核到补助资金落地全程不到半年时间，目前大额项目补助资金已经到位，极大地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3: 我们常态化入企走访调研，按照1:1政策精准辅导，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国家设备更新相关利好政策，确保优质技改项目应报尽报，应享尽享。
0: 截至今年5月，国家已分2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河南省450余个设备更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带动投资超260亿元。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将原有设备购置6个支持领域扩展至20个。一季度，河南省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7.5%，高于全部投资增速6.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6%。
4: 周口市以医疗服务为抓手，设立半步城市兜底窗口和天使护航团，让群众看病更顺心、更安心。
5: 你的手艺已经半级了。
6: 好了，谢谢。
0: 在周口市中心医院，吴女士为家属办理缴费结算时，因证件不全，跑了几个窗口都办不成。工作人员将此事转交到兜底窗口后，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7: 相当就把我弄好了，办得非常快，效率好，很方便。
5: 我们兜底窗口专门办的就是综合窗口不能正常办理的业务，由工作人员把相关科室串联起来，一步到位，为患者走通流程。
0: 医院设立兜底窗口，并不是包办所有事项，而是依托这一窗口，通过将每件办

0: 不成的事，登记、分析、分类处理，建立规范化处置机制，真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
1: 将特事特办固化为常态机制，让兜底服务从被动补位转向主动体制。
0: 另外，针对患者入院、出院、行李多、身体弱等困难，周口市妇幼保健院组建了天使护航团，由专业护士全程提供贴心服务，日均服务超百人，
2: 就不用自己再去操心问这问那的，比较省事，而且比较顺心。
0: 目前周口全市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满意度均保持在94%以上。
3: 下一步，周口市将紧扣群众需求、医院需求，以基层为重点，全力推动医疗机构发展更稳健，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0: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了解到，为拓宽学生视野，发展学生素养，涵养家国情怀，自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老家河南生命安全与健康、生涯教育三门地方课程，并列入教学计划与课表。记者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第三批人才公寓今日上线配租，涉及郑东新区、惠济区两个项目，共计640套、678间房源。符合条件者可登录郑好办 APP， 进入人才公寓配租模块，按照提示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和退出。5月25号，红领巾传文脉河南省少先队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在河南博物院举行。活动设置了寻文脉、守文脉、传文脉环节，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学历史、学文化、学担当，自觉做中华文脉的守护者与传承者。现场一批红领巾讲解员获得上岗证，成为讲解员大家庭中的一员。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平顶山瑶山，邂逅云海绕花海、山色笼青烟的初夏时光。

晚上好，今夜到明天降水仍将持续，预计今天夜里东北部、东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明天白天降水会明显减弱，全省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同时全省伴有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北部、东南部局部阵风可达八到十级，注意防范。27号降水进入收尾阶段，大部地区天气转晴，但西部、南部仍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受持续阴雨影响，明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22到25度，随着降水停歇，气温回升。以郑州为例，28到30号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注意及时调整衣物。郑州阴转多云，20到24度；安阳小雨，18到21度；濮阳小雨，17到22度；鹤壁小雨，17到21度。新乡小雨转阴，19到22度；焦作小雨转阴，19到24度；开封小雨，19到22度；商丘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周口小雨，20到25度；许昌小雨转阴，17到24度；漯河小雨，19到25度；平顶山小雨，20到26度。三门峡阴，18到24度；洛阳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南阳小雨，20到28度；驻马店小雨，19到23度；信阳小雨，20到26度；济源阴转小雨，19到27度；航空港区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请看部分时间天气预报。

0: 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8: 吧。
19: 吃
18: 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他深入虎穴，
23: 这小子大有来头。
2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8: 他率性豪迈，
12: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25: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26: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27: 好的，是
8: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

0: 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

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

0: 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

0: 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4: 起飞！起飞！23时08分36秒。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5: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6: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 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

0: 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他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了？是给咱们女婿

0: 睁脸来了。
1: 好的，是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哥。
1: 师爷，我们这么大摆宴席，是不是太张扬了？
0: 哪里张扬了？大哥，您掐指算算，自五年前您出山去过一次黑虎山外，再没有踏出山寨半步，整天在书房春诵下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来的大学士呢。各山头的大当家有事儿前来拜访，你也都是让我出面，自己躲到后院拒不见客。现在啊，玉溪地区流行一首童谣，叫那个三道圆，圆三道，道道圆上有刀客，青龙寨鸣头响，寨子里面卧头豹，上官豹大干手，腾云驾雾是好手。大哥，您该露露面了。
1: 是啊，承蒙各位兄弟惦记，想不露面也不行啊。
0: 是是，这次咱们散了寿宴的帖子，就如同在陕州地界放了一个响雷呀。
1: 风雨欲来，你我尽管起便。

0: 李团长进来可好？好得很，我知道，过两天
1: 是你们大当家的六十大寿。二位可是刚给各个山头送帖子回来呀？你怎么知道？哼，
2: 多谢李团长惦记。山寨事情多，李团长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先行一步。
1: 哎，等会儿，正好啊，劳烦你帮我带个口信儿，就说。
3: 今年保安团也要凑个热闹，一定亲自到场贺寿。哟，
1: 您是官，我们是匪，您来贺寿，是带枪啊，还是带礼呀？<笑>你这个小丫头说话有意思啊！你觉得我是带枪合适啊，还是带礼合适啊？那得看你们团什么了，是不是？<笑>放枪！

0: 后生，有事儿吧？
1: 老先生，您这孙猴卖吗？

0: 饭的家伙事儿不卖。
1: 您不卖，这孙猴咋去蟠桃会啊？
0: 吃皮影饭

0: 怎么这么年轻啊？啊，
1: 吴觉同志，其实我……
0: 这里不安全，我们边走边说啊。
1: 吴先生，
0: 哎，听我说啊，如果遇到情况，就说你是我儿子，叫吴震啊。现在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老孔完全没有了消息。可以肯定的是，组织里出现了叛徒，出卖老孔。他和我分手时，交给我这个，

0: 说陕州的刀匪十分的猖狂，哎，这咱们来陕州境内这么长时间了，这倒也没见着不要命的刀匪啊。
1: 就是，我估计啊，是被咱国军的队伍吓得屁滚尿流，都跑了。匪就是匪，这都是传闻的。

0: 你先回去等我。
1: 派了个愣头青啊！

0: 彼の火力は強すぎ。
1: 教练，那你是怎么看出他们是日本人的？
2: 啊，我在路边歇脚，他没看见我，我听见他们说日本话来着。
1: 兄弟，
0: 太好，
1: 我看着你很面熟啊，他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叫什么名字？
2: 吴镇。
3: 吴镇，
4: 感谢吴兄救命之恩。两位怎么称呼？
5: 哎，你刚才也看出来他们不是刀客了。
6: 这是咱们三道园的地界，你什么时候见过咱们的人下山会蒙面？
5: 对啊，
4: 两位是三道园的刀客。
7: 哎，我们旅长问你话呢，你又有多聋了？
2: 听我一句劝，咱们可都是中国人，一句话的事，没必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吧。
4: 吴兄说的对，没必要。朱排长，不要用枪顶着我们的救命恩人。吴兄，我看你身手不错，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国军？你一定会有用武之地。
5: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方，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你国军算什么呀？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欺负百姓的保安团吧。兄弟，跟我上山吧。
2: 跟你上山？你是谁呀？
5: 三道园大干手上官豹。是我爹。
2: 那还真是幸会了。
5: 当什么国君呀，就欺负老百姓有本事，其他的都是废物。不如上山做我的保镖，吃香的喝辣的，自由自在，怎么样？
2: 真的假的？
5: 上山不就知道了。
8: 大小姐别闹。
5: 我可没闹，过两天我爹过寿，寨子里需要人。走，袁仁飞，快点儿，你要当国君啊！
4: 吴兄，咱们后会有期。
1: 你们说，这保安团得有多废物，才会让这帮刀客狂成这样？
9: 死了！我冤了！
10: 少佐，まだチャンス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9: 俺がせっかく暗号解読して、あのチョイウンクッドウェスが我が航空推進を止めて。三線防御線を組みに来たのが分かったから奴を殺しようと思ったのに、俺は奴を見くびった。絶好のチャンスを見逃した。どうやらこの三道園という場所をバカにしちゃいけない。国民党も共産党みんなちゃちゃに入れてきてるのは俺の予想外だった。

0: 跑出去！跑出去！老吴，来了！保安他又来了。
1: 是啊。
0: 能躲出去的群众都已经躲出去了。怎么，又没接上头？
1: 接上头了。可刚接上头，还没对上暗号呢。
0: 鬼子和国民党军就交上火了。
2: 打散了，找也找不着了，还没交代任务呢。
0: 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是抓紧时间联系上他。我刚接到上级的命令。
2: 得马上出发去晋察冀边区执行任务，而且短时间内还回不来。接头和后续的统战工作都得靠你和特派员同志了。方书记，明天我就去走散的地方看看。反正乡里乡亲都知道，我这个教书匠，这个走街串巷耍皮影，养家糊口嘛，非常方便，不会引起怀疑的。
0: 老吴，虽然我知道你是个谨慎人，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十万刀客的统战工作不仅凝聚了老孔的心血，而且更是事关玉溪的抗日战区，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2: 彭书记，组织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请您放心，当你回到三道岩的时候。
0: 我相信，三道岩一定会查遍抗日的气质。
2: 好，那就为了你这句话，我也得先敬你一杯。不，应该这么说，为了抗日的胜利，我们提前干杯，怎么样？
0: 那行，我就以茶代酒，咱们为胜利干杯。

0: 两盏金票子，一盏花票子，
1: 大马来，
0: 大叶来，
1: 苏左月。

0: 我做保人，以后跟着我混，好生伺候。
1: 是。站住！
2: 哎，我又不想来，是你家大小姐请我来的，这是干嘛？
3: 兄弟，寨子里的规矩，生人进门不许带家伙。

0: 身上就这些，现在行了吧？
1: 先坐木牢里去吧。啊？
0: 不是，
2: 请吧。
3: 大小姐，
4: 大小姐。大小姐，
1: 爹，爹，说，
5: 爹，
1: 帖子发完了。
6: 婴儿，你可算回来了。今儿头道员放枪，我们还担心你们。
7: 您说那事儿啊，
5: 我们干的。跟你说，老热闹了。回来路上的时候，看见有鬼子居然假扮成咱刀客的模样，在追两个国军，我能不管吗？能是不是、啊、
6: 鬼子？嗯，日本人。
5: 还碰见了保安团的那个叫黎什么黎刚，爹，他说了过两天也要来给您拜寿。
6: 不，这都是哪跟哪儿啊？
5: 说，
8: 帖子算完了，从明天起好好在山上温习功课。
5: 那个爹，
8: 我说了，从明天起我要检查你的功课。
5: 哦，我知道了。那个，爹，说，我先走了。
6: 早点歇着。嗯。
9: 旅长，真没想到这地坑院这么有意思。你看这见树不见村。见村不见房，闻声吧又不见人，
4: 有意思。
10: 大的妖孽是老孙一棒下。
9: 跑什么跑？我问你们，看没看见两人从这过去？
11: 没有。
9: 老头儿，看没看见两个人？
8: 老总，我就是个耍皮影子，只看手里的家伙事儿，不看人。
9: 小孩儿，看见没有？
4: 我看见了。
9: 你看见了？来，往哪去了？
4: 两个人往那边去了。
9: 往那儿？
4: 对，
9: 给我追。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首长，政委，
1: 首长，我没拦住，这菜包子他太有力气了。
2: 什么事？
0: 报告首长，政委，俺要去前线，小鬼子打到河南洛阳了，再在这躲一圈，家都没了。
3: 你瞎嚷嚷什么？谁说我们躲在这儿了？反了你了！菜包子，我问你，你是陕州人吗？
0: 是陕州的。
3: 鬼功夫吗？
0: 三五个鬼子进不了身。
4: 老魏，我想亲自去趟陕州，一来我要亲自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二来如果老公真的牺牲了，我去见上官豹。
5: 上官豹既然能称霸三道人，可见他也是不好对付。

0: 你要这样贸然去，万一上官宝不肯给你，那屠夫与范烈可是心狠手辣。
1: 老魏，你听我说，时间紧急，必须得约定时间和上官宝见面，否则他会觉得我们共产党出尔反尔，这好不容易迈出了一步，他又要收回去了。你放心，那边由咱们自己人接应，我会见机行事。
2: 我把菜包子带上，他是陕州人，又会功夫，他能保护我。啊，你就放心吧。两个菜。
3: 报告首长，政委，俺就想上战场和小鬼子面对面的干。
2: 你个榆木脑袋！你把我送到陕州，回来就把你送上前线，让你给鬼子拼个够。
3: 真的，保证完事。

0: 这个人，我都记住了。政委，您别说了，咱们走。
1: 宝子，
0: 我不行了，你走，我也护你。
1: 政委，我不能走，我没保护，都是我的错。要走，咱们一起走。
2: 宝子，
1: 我来山庄的任务。 就是把山中的十万刀客变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阻止鬼子袭击。这个任务关系到整个山中地区，还有玉溪的安危，一定要完成。也必须赶到山中找到吴靖远，配合他完成这个任务。记住了吗？一个人是打不赢鬼子的，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我们才能打败他们。走，走。
0: 我不走，
3: 走，这是命令，你不走，我现在就死。
0: 政委，
1: 走。

0: 赵正伟牺牲了，如果我是他，我该怎么办？既然来到了青龙寨，那想必就能见到当家的上官豹。见到了上官豹，我该如何说明自己的身份，又该如何继续完成老孔和赵政委没有完成的任务呢？
1: 你过来。

0: 怎么？
1: 吴战，要是明天过堂顺利，你就是我保镖了。今天我先来给你上上规矩。
0: 规矩？嗯。还有规矩？
1: 废话，青龙寨凡事都有规矩。嗯。好好听着。第一，凡事都得听我的。听见没？嗯。第二，我要想下山出去玩，你得给我准备好刀、枪、水，还有干粮。刀得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枪得装满子弹，水得装满面，哎，杂合面，怎么的也得是杂合面。嗯，
0: 你这是选保镖啊，还选佣人啊？
1: 第三，我说话的时候不许插嘴，就是。
0: 好，好。
1: 然后我要在我爹面前撒谎的时候，你得帮我圆。
0: 嗯，我知道你哪句是谎话，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呀。嗯，别，我不说了不许你插嘴的吗？

0: 行行行，接着说。你说谁的？我。他又是谁啊？他，你话挺多呀你。我总得知道我伺候的人是谁吧？嗯，还有点事。啊，他是我们青龙寨师爷何小辫的女儿何小妮儿。嗯。啊。
1: 何小妮儿，嗯，何小辫儿，嗯，哎，你确定是父女俩哈？
2: 什么意思啊？你这除了功夫好之外，嘴皮子也挺溜啊。
1: 大当家，一路上基本就是这些情况了。嗯，李刚真的是要来？
3: 真的。
1: 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这次本来就是想借您的大寿混干。
3: 商量当下局势，可黎刚这一来，该来的总会来。世道艰险，我们不能事事落后于人。
1: 是是，大哥说的是。咱们是应该居安思危，造谋良策。
3: 婴儿，再来的那个人呢？
4: 在幕楼。
5: 第五，俺们这里都是男人。
4: 好多人都喜欢偷看我和大小姐，你要是见了，就得揍他们。
0: 打不过怎么办？
4: 打不过也得打呀，不然你做哪门子保镖啊？是不是？哎，你放心啊，你要是死了，我一定替你报仇。嗯，
0: 那不晚了。
4: 嗯，第六，我们俩要是真犯了啥坏事儿，你也得去顶包。
0: 对对对对，
4: 要是挨罚，你也得受着。
0: 嗯。
4: 打什么哈欠啊？听见没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4: 嗯，接着说，接着说。其实啊，第啊，对了，第八，嗯，要是有人问俺们俩谁好看，你咋说？嗯，
5: 只能在你们两个里边挑。
4: 不是让你挑，记住了啊，谁问你都得说，俺姐姐最好看，俺第二好看。
0: 知道了。
4: 哎。
0: 我还有个问题啊，要有人问你青龙寨刀法谁最好，你怎么回答？
4: 哎，
0: 这我知道。
4: 嗯，
0: 你第一，他第二。
4: 不对，他不会，我第二。
0: 你认第二，谁还敢认第一啊？
4: 我爹呀，
6: 就是大当家呀。
3: 大当家，大当家。
6: 嗯，
3: 他的家伙都卸了吗？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深入虎穴，
7: 这小子大有来头。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6: 他率性豪迈，
9: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0: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1: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2: 哎，哥，下哥，我得
13: 有本事恁也歇呀，
14: 我都听恁俩还嗓子。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5: 不仅是连营组里也成员，
16: 好想听那个马掌军起的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大当家，
1: 大当家。嗯，
2: 他的家伙都卸了吗？
0: 都在这儿了。
2: 带我去看看。
3: 大当家，这边。
4: 幺二。
5: 大爷，爹，爹，你说，
2: 送他们回房。
3: 大小姐，

0: 做刀客吗？
1: 跟着大当家的也行。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听从大当家安排。
0: 如果我要你死呢？那就看你明天的造化了。

0: 看来上官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刀客首领，我只能先留在青龙寨探探情况再说了。
1: 山州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日本人？
2: 韩局长，您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快就到山州了？
2: 您是怎么看出来昨天那些人不是刀客，是日本人的？
1: 这个时候，首先不可能是共产党干，刀客也不会蒙着面，而且他们的武器非常的精良。只有日本人。
2: 哦，我想起来了，这看来日本人是真的杀过来了。
3: 是哪个部分的？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哪部分的？啊，
5: 哪部分的？你眼瞎呀！
6: 放下，放下！
7: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干什么？
4: 长官，我们是收剿匪钱的。
7: 什么剿匪钱？
4: 长官，这儿的土匪太多了。
7: 收了剿匪钱，为什么那些土匪还那么肆意妄为啊？
4: 这个就是因为土匪太多了，我们剿不过来呀。
5: 你们团长呢？
3: 团长去买寿礼了。
7: 谁给我说？
4: 上官豹，过几天六十大寿，我们团长啊。
7: 上官豹。
4: 是是是。
7: 青龙寨的大当家上官豹。
4: 是是是是是。
5: 滚蛋！
4: 哎，是，
5: 走了。

0: 你们两个去准备一下，咱们也上山拜寿。
1: 是。
2: 快快快快快！快点！站稳了啊！
3: 吴镇，我姑娘想让你做她的保镖，你总得亮亮招子吧。
1: 兄弟，以前我是大小姐的保镖，既然你来了，就必须得胜过我。

0: 请。
1: 那人行吗？咱袁大哥可是山寨数一数二的快刀手呢，连大爷都夸他刀法好。
2: 我觉得他肯定打不过袁大哥。
1: 你懂什么？去，看完再说。

0: 看起来不太行啊。
1: 我吧，就是觉得他挺有意思的，所以带他上山。你说说，这云上飞整天跟个木头一样，多没意思啊，是吧？
2: 嗯。

0: 不是。哎呀，怎么拦下了？我在这放油啊！
1: 放肆！你来这儿干什么？
0: 看看还不行吗？
2: 回去吧。走吧。
1: 你出手太重，以后要留三分。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果然身手不错。
3: 大当家的，过奖了。
1: 好吧，就听婴儿的，你跟着他。
2: 太好了。
3: 大当家的，其实我跟谁都……
1: 我们走。
4: 爹，这回我眼光还不错吧？
0: 行啊你！
5: 会是谁呢？嗯？会是谁呢？
6: 知道是谁又能怎样？
5: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啊，仗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6: 何县长，你当初听说要在这儿修机场，不是挺高兴的吗？啊，现在知道烫手了。
5: 老爹，给我少废话啊！修机场的便宜你没少赚，对不对？风凉话别说。我告诉你，有谁打机场的主意，还得你去顶着。
6: 我顶着，镇压老百姓的人是我，抓民夫壮丁的人也是我，就连过几天跟土匪上官茂谈合作的人还是我。你倒好，开门做清官，关门点黑钱，舒服得很呐。

0: 老弟，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啊，以后对我客气点，要不没人给你后座。来人，
2: 有，
1: 把县长送来的东西，一半留作军饷，一半准备装车，运去清风寨。
2: 是是。
1: 要是上官茂他愿意合作，你还能在这捞几年；要是他不愿意，日本人打来了，你现在跑路还来得及。

0: 大脚，
1: 大哥，这小子明显的来路不正，您就给安排在婴儿身边，这
2: 我把他留下来，是想弄清楚，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0: 听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洛阳，往后这帮安宁的日子恐怕是不多了。
1: 大哥坐拥十万刀客，又深受四方民众拥戴，没有必要这么担忧吧。
0: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 那大哥您的意思是，
0: 现在除了刀客，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1: 鬼子、国军，还有共军。
0: 我和共军的人曾在这里打过交道，他们道的很简单，就是打鬼子，让老百姓填饱肚子，可就是这两条，却是我们眼下最难做到的事情。
2: 报！
3: 大当家的，头道员百姓朱传家刚才站门传话，说村里来了国军，听到他们张嘴闭嘴就说剿匪的事儿，还说这几天要过来给您拜寿。朱传家感念大当家的当日之恩，特意跑过来说一声。
1: 知道了，下去吧。
0: 本来想着过几天再碰杆，不想闹出什么大的动静，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1: 这有啥？明儿我就让弟兄们把方圆十里都给围了，看谁还敢在青龙寨闹事。
0: 不用不用不用，别的我不敢保证，他们这次来找我，我想他们不敢造次。
4: 嗯，
5: 太
6: 巧
5: 了，
6: 太巧了。龙妮儿回家了。
7: 我都没。
8: 他们为什么抓你们俩呀？
9: 我们交不起剿匪钱，他们就抓我们去修机场。
8: 修机场也应该管饭呀。
9: 哎呀，你不知道，他们一天只给我们半个窝头，吃不饱，睡不好，还要干那么多的苦力活，我们撑不住啊！看守看得严，稍微慢点就挨打。我们趁关哨去伺候关押那个人，人少才跑出来的。
8: 机场还关人？
9: 对，他就在屋里，不用干活，门口还有守卫把守着。
10: 还有那个保安团长黎刚，天天往那儿跑。
8: 你们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
9: 没见过，整天神神秘秘的，有专人送饭端尿壶，听他们说好像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11: 什么时候长大呀？你们，你给我站着，敢叫腻子喝酒，你忘了大当家的怎么说的了啊？喝酒惹出事来怎么办？吃不了兜着走。
12: 在哪
11: 儿？走，
12: 前面。好，这儿啊，好，走走。
11: 你还给我上嘴，
12: 弄块。
11: 徐儿，哎呀，哎呦我的天哪，怎么又来一个呀？你谁呀？
13: 他是大小姐的新保镖。
11: 啊，保镖把人保成这样，怎么上这儿来了？
12: 哦，我新来的，道不熟，他领的路。
11: 行，来来来，扶着扶着。啊，扶好了啊。
12: 好，
11: 扶好扶好，跟我走。
13: 啊，
12: 走，
13: 跟我走。
11: 哎呀，
12: 哎，来，就别过去了。哎，小心，
11: 走走走走。
12: 你就别笑了，快快快，带我去杜叔叔，快，走走了，
11: 走了，
12: 走，太监，啊，哎，这边，
11: 这，
12: 哎，小心，哎，哎，哎，哎，哪位？

1: 老人家您留步，青龙寨已经封山了，不让进。
0: 我是来给大当家祝寿的，你们大小姐最喜欢我给她耍的这个花木兰啊，这实在不行，封山了谁都不能进。
2: 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啊！你看，我人都来了啊！
3: 不，您别说了，这真不让进，您还是请回吧。
4: 大当家的，
3: 你跟我来。 把门关上。

1: 这把匕首，你是哪儿得来的？
2: 这是老吴给我的那把匕首，看来这把匕首具有重要的含义，但现在敌我不明，我还不能暴露身份。
3: 简单。
2: 在什么地方捡的？在回三道院的路上。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如今兵荒马乱的，混口饭吃。
3: 以你的身手，国军共军都可以给你饭吃。为什么偏偏上山做刀客？
2: 只要不是放着人不做，而是去做鬼就行。不过话说回来，换做大当家的，您是愿意做国军呢，还是愿意做共军？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
2: 大哥，
0: 什么事？
2: 大哥，黑虎山的郑山良和清风寨的吴老六来了。
0: 继续听等我。
2: 是。

0: 大当家，大当家的，
1: 走吧。你们没有收到封山的禁盗令吗？收到了，就是这吴老六来找我，他说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禀告大当家的，还希望大当家的给我们拿个主意啊。嗯，
2: 大当家，
1: 说，
2: 是这样。 我清风寨附近啊，最近从山西一带流过来大量难民，都是拖家带口。我的寨子金大不住，现在一封山，这些难民更是无着落。前些日子我还听说八梁子的大金牙，还带人把这些难民给劫了。所以，我想请大当家您给出个对策。
1: 是啊，大当家的，我也听说这春里沟的王十二、英帐山的孙九环，还有那长铜岭的魏十七，他们
0: 有滥杀难民、强抢细软、掳掠民女的事情，这些消息都确实吗？
3: 确实。
0: 大当家的与我兄弟也救命在造之恩，我镇山良绝不敢欺骗大当家的。
3: 如果这些消息都属实，大哥，不如借机就在明。这两年，可能是我对他们缺少了管教，这日本人 说不定哪天就会打到这里。我不想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不思国难，先在这里反目成仇。你们也一样，如果以后遇到了，多行劝导，没有我的命令，

0: 修那么好。
1: 哎，姐醒了。难得啊，头一次喝完酒还有水喝呀，还是温的。嗯，你自己弄的？
2: 啥玩意儿？我自己弄的，这不你弄的吗？还有这个。
1: 啊，没看俺刚醒吗？头还疼呢。
2: 不是你弄的
1: 啊？
3: 从和上官报这几次照面来看，任务还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必须找机会下山，找吴清源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4: 我给上官英当保镖，做青龙寨刀客这事儿，得想办法向组织汇报。
5: 你醒了？
2: 嗯。今天的事儿。
5: 啥事儿？
2: 那水，还有那啥，谢谢你啊。
5: 啊，保镖嘛，小意思。
2: 我今天说的话都不算数的
5: 啊。啊。
2: 我说的多吗？
5: 你就说你还能喝来着，
2: 还有啥来着？
5: 哦，你还答应我，等你爹摆完寿宴，带我下山，让我跟我爹啊打个招呼。
2: 啊哈哈，我记得这事儿。这块，这叫三道圆。
3: 嗯，这地方真漂亮。
2: 你还去过哪儿？
3: 我去的地儿那可多了。
2: 是吗？
3: 嗯。
2: 那有比这儿好看的吗？
3: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好与不好，都是咱们自己的家。拿什么鬼子来祸害？
2: 嗯？哼、嗯。
6: 秦筑长城比铁牢，繁荣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色，征集遥街三尺高。先生，为什么说万里连云色还不及遥街三尺高呢？
7: 我问你，长城是用来做什么的？
6: 您说过，抵御外敌。
7: 对，因为有了长城，繁荣再不敢越过临洮。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个长城虽然挡住了外敌，但也挡住了我们，犹如铁牢一般。所谓国之有道，守在四夷者，所谓有道便是国策，绝不是一堵高高的城墙而已呀。
6: 啊，哦，我明白了，谢谢先生。
7: 早点回去吧，免得父母担心。
6: 我不想回家，每次看到我爹的样子，感觉他根本就是舞蹈。
8: 自从那上官豹执掌毛云岭刀客以来，把他们管控的，就像五指山上孙猴子，就差杀过破镜了。你说说，你说，咱们是土匪，不杀不抢，这算什么？
9: 老石奇说的对。
8: 他娘的，咱们整个就是土匪，
9: 别想给咱们戴个刀客的帽子，弄一大堆。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啊？
1: 我跟他们，
2: 哥几个听好了，今天我就要让上官豹把他闺女许给我。这老王八蛋一死，我是什么？
3: 干斩首啊！
1: 哎，吴哥，好是好，可是咱给霍二跟孟四哥都捎过信儿。
2: 不管他们，都他娘的呆怂了。
4: 大金牙，白棉布一匹。
5: 好，
6: 里边请。保安团县大洋1000块，
7: 谢谢。
8: 保安团团长李刚，县大洋1000块。
9: 林团长，认识我吗？哎呦，
7: 这不是大小姐吗？这前两天刚见过面，怎么能不认识啊？怎么样？我这受理还可以吧？

0: 您是花了多长时间，收了百姓多少剿匪的钱，才凑齐了这满满的一箱啊？
1: 大小姐，你这话可不中听啊！
0: 要听正听的啊！下山呐，戏园子里有的是，咱青龙寨不伺候。
2: 大小姐，我今儿个呀是给你爹祝寿的，你行个方便。
0: 行啊，把枪卸了。你别的
2: 把枪搁那儿。
0: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0: 哎呀！
1: 玉芝啊，感觉这个丫头还挺硬气的。
2: 是吗？我怎么觉得保安团的人那么废物啊？
3: 大哥，你看小妮子这个劲儿像谁啊？
4: 让她杀杀李刚的威风，也没错。
5: 这才对嘛！账房
6: 来了，
5: 把李团长的礼收了，记得明天让兄弟们把百姓的钱还给他们。
6: 好嘞，
5: 请吧。
0: 你把钱都还给了百姓，他们再抢回来怎么办？
7: 对啊，怎么办？
0: 每个钱封上记号，只要见他们花，见一个杀一个。
5: 账房，把所有钱都人记好，切个角下来，以后见着保安团的人，用一个杀一个。
6: 好嘞，
2: 还挺聪明，亏他想得出来。
3: 这小子有点外财啊。
8: 行行行。

0: 辛苦，老大家了，给您贺喜了。
1: 没想到李团长来我的青龙寨，有失言。
2: 你闺女这招，该不会是跟你学的吧？
1: 小女自有缺少管教，李团长别生气啊。
2: 哎呀，那这就没法聊了。
1: 那要看聊什么。
2: 好，你每月支援我们保安团500块银元，外加2个匪首的人头。从此以后啊，我保安团便不再与你为敌。
1: 我听明白了，合着你今天给我送的银元，让我2个月之内就得还回去。你这个算盘打得可够响的。
2: 那这样，我就后退一步，200块银元，外加每天送200个人去帮我修机场。就算以后你再怎么为非作歹，我知道没看见。
1: 为非作歹啊？到底是谁为非作歹？这可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我上官豹领头18杆刀客重组这魔云岭，我在三道岩扎了20年，还没人说过我为非作歹。我看不如这样，咱们把山下老百姓请上来，说你一件坏事，我谢你2肉；说我一件坏事，我从我身上给你补半斤，看看谁先死。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7: 集合啦！
6: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0: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环水商商，文脉长，
1: 太行巍巍，好风光。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0: 相聚老家河南，共赴文旅之约。这里是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的启动仪式。大家好，我是河南卫视主持人何文涛，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卫视主持人祝琳琳，有文化必安阳。此刻我们在甲骨文的故乡，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古都安阳，我们的脚下是3300年的都城遗址，面前是鼎立环河岸边的文明殿堂。
0: 今晚我们将在殷墟博物馆前奏响一曲河南文旅的华彩乐章，共同聆听文旅强省建设的蓬勃脉动。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知名文旅专家、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先生做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化旅游品牌主题推荐，有请。
0: 有请。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旅游协会的葛磊，但今天我的身份是河南的孩子。作为旅游人，也作为河南人，我特别为河南文旅这几年表现出来的爆发性的市场活力感到由衷的自豪。今天我就讲一讲我眼中河南文旅的突围之路。第一个密码，文化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这里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河南的旅

本质上是一场文化的盛宴，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啊！看看这些小物件吧，这是洛河贾湖出土的中国最早的笛子，9000多年前，河南的土地上已经有了悠扬的笛声。这是濮阳出土的中国最早的棒素龙，6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图腾在河南诞生。这是三门峡庙底沟出土的中国最早的花瓣纹，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彩陶上的纹路，上古时花瓣的花就是中华的华，这朵花正是华夏之名的源头。这是洛阳二里头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青铜爵，它不仅是酒器，更是礼器，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敬天礼地。这是安阳殷墟出土的，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有了文字，我们才有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太多的中华第一了，一个又一个第一，串联成了我们的信仰、礼仪、制度、文明，最直白地回答了何以中国。这片土地上还孕育了一个又一个人，这是周口的太昊陵，供奉着结王骨、画八卦、定姓氏、制嫁娶的府西，点燃了中华文明最初的火光。这是上个月我来郑州参加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在黄河之滨诞生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这是南阳的武侯祠，诸葛先生不仅留下了三顾茅庐的佳话，更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诚。这是开封的包公祠，无论妇孺老幼都知道开封有个包青天，他是人民心中正义的化身。这是安阳的岳飞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它是900多年来中国人心中的意难平。还有这些人，也是河南人：道圣老子、医圣张仲景、诗圣杜甫、科圣张衡、画圣吴道子、字圣许慎。这一个又一个从河南的土地上长出的儿女，他们创造了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更诠释了忠信孝悌、礼义廉耻。他们共同回答的何以中国人。第二个密码，情绪的浓度。河南的文化极其厚重，但旅游要的是快乐，要的是好玩，要的是松弛感。你看，道文化不是河南独有，但河南文旅人创造了老君山，你说的神仙世界就在这人间。你看，太行山不是河南独有，但河南文旅人创造了宝泉，让雄壮的太行变得好玩了，处处是欢声和笑脸。你看，戏剧不是河南独有，但河南文旅人创造了只有河南，把5000年的岁月揉进了喜怒哀乐浇灌的麦田。你看 NPC 不是河南独有，但河南文旅人孕育了万岁。

很多人说它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迪士尼乐园。河南文旅走出了一条从看景到入戏，从卷资源到卷创新，从流量至上到游客至上的转型之路，走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最强音。第三个密码，人心的温度。旅游行业竞争的终局一定是赢得人心。河南文旅还有两面旗帜，一个被称为最温柔的山，最走心的山，最宠粉的山，云台山；一个被戏称为六 A 级旅游景区的商场胖东来。他们凭着细致入微的服务，凭着对游客对顾客的善待，凭着真诚，让更多人感受到了一个温暖的河南。是的，文化可以唤起共鸣，情绪可以激发欢乐，但只有人心可以温暖人心。这是河南文旅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来河南吧，看看宅自中国的那片热土，来遇见五千年文明星空上熠熠生辉的先贤，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殷墟考察时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姓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今晚让我们先从殷墟出发，沿着甲骨的纹路和青铜的回响，开启一段中华文脉寻溯之旅。让我们共同走进第一篇章，溯文脉。

0: 好，我是李佑希，这里是殷墟博物馆。今天让我们开启一场研学之旅。殷墟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我们已经发现了4500多个甲骨文单字，其中约1/3已被成功破译。大家看这个字，圆圆的轮廓加一点光芒，像什么？
1: 像太阳。
0: 对，这是个日字。再看这个，3座尖峰连在一起，像什么？
1: 大山，像大山。
0: 真聪明，这是个山字。孩子们再看看，这是什么字？
2: 是羊字。
0: 完全正确。那脚往上翘呢？
2: 是牛字。
0: 没错，古人最会抓特点了，羊角向下，牛角向上，简简单单两笔就把两种动物分得清清楚楚。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个更特别的字，它不是一个字，而是两个字拼在一起的复合字。左边是一个女子，手里握着一把扫帚，女子持帚打理家务，这就是妇字。那右边呢？
1: 是妈妈和宝宝。
0: 说得真好，女子和幼子，有女有子，就是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圆满好字。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穿越3000年依然闪闪发光的名字——妇好。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军，她不仅能带兵打仗，还是掌管祭祀的大祭司。对伤亡武丁来说，她更是此生挚爱。

的王后妇好，北讨土方，东南伐夷，西败八军，每一次得胜都是你我的默契。不记得新四日羌人来犯，那是大商开国未有之大征，你率13000兵马远征，在西晋的风沙中以少胜多，羌人溃不成军，边患扫平。那日你得胜归来，姑骑马从殷都跑了100多里去迎你，远远看见你的战旗飘扬，百姓都喊你是大商的守护神，可只有我知道，你只是我的

女为我打理宫闱，教授我们的子习文练武，他骑射俱佳，颇有你年轻时的英武模样。可神明啊，为何要如此早地夺走你？没有你的宫殿，冷得像北境的寒冰。我把你葬在宫殿旁，一抬头就能看见你。我在无数甲骨上刻下你的名字，希望在梦中与你再相遇。这江山再大，终究少了你。富豪，是你吗？是你回来。

孩子们，这就是武丁和富豪的故事。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文字，中华文明才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文字，中华文明的火炬才会在我们手中一代又一代永远传递下去。同学们，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伟大的青铜时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人生如逆旅，
5: 我亦是行人。

0: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前方到站安阳东站。
1: 厚重安阳的确实不简单，八大古都历史久远，安阳殷墟是世界文化遗产，一片甲骨千年文脉相传。

0: 宾客，
1: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文字贯古今，溯源甲骨初心，传承中华基因。中国文字博物馆与您共赴一场底蕴厚重的文字盛宴。甲骨文思母戊鼎，妇好皆荟萃于此。因你而来，不虚此行。殷墟遗址等您一同再现千年大一商的鼎盛繁华。殷墟是人类文明的宝库，殷墟博物馆是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带您走进大一商，感悟商文明。
2: 这里是魏武归葬之地，汉魏三国千年秘境，曹操高陵博物馆邀您共赴一场1800年的魏武寻踪之旅。
3: 这里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故里，也是精忠报国精神的传承地，汤阴岳飞纪念馆与您一同追寻英雄足迹，传承爱国精神。
4: 这里是寻经之首周易的发祥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也源于此地。游历城邀您解锁八卦玄机，触摸千年文脉。
2: 这里是人工天河红旗渠的故乡，红旗渠精神的诞生地，红旗渠风景区期待与您一起走进那段难忘的修渠岁月。
4: 这里是北雄风光的典型代表，也是南太行最壮阔的山水画廊，太行大峡谷等您一同奔赴这场雄奇秀美

0: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安阳，咱们的非遗市集马上就要开始了。花枝年华传承非遗荣光，便是泥塑百态灵动无双，山西老化剪纸岁岁安康，其实卷艺经验岁月悠长，家谱铭刻古韵青铜端庄，随身好物皆是体面风光，满城盛景看遍四季寻常，烟火人间舌尖百味绵长，跟我来，咱们再去那边看看。
1: 道口烧鸡纯是留香，人粉香辣橙子新房，雪糕换长冰的风味无双，烩菜烧饼不时乐意洋洋，香煎皮渣青甜芝麻蜜糖，汤阴家酿醇厚韵味悠长，老庙牛肉鲜香粉浆饭烫，乐享安阳百味尽兴欢唱。
0: 哎，大家都吃饱了吗？
2: 都吃撑了。
3: 那咱们活动活动，让我们一起来做甲骨文操。

0: 在其中。新时代的安阳正以红旗渠精神为引领，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奋进之姿。这样的安阳，你们爱了吗？
1: 当然爱了，谁能不爱呀？过眼千里的中原大地不仅滋养了灿烂的文明，更孕育了壮美的风光。太行山的绝壁长廊，伏牛山的飞瀑流泉，大别山的万顷茶园，以及黄河岸边的袅袅炊烟，岁岁安澜，这一方多姿多彩的土地正等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亲近自然的过程当中，陶冶情操，感悟文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二篇章，览山河。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Alvaro Lago.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班牙的人民网外籍专家胡长明。大家刚才看到的是我的同事艾琳娜在太行大峡谷的飞翔之旅。看完了以后，我特别的激动，我更想来。提起太行山，我的伙伴们在过去的一年走遍了河南太行山的四座城，在灵鹫看人工天河红旗渠，太震撼了。穿峰而过，大峡谷的壮阔尽收眼底。沿着太行天路盘旋山上，风在耳边，山在脚下。灵鹫告诉我们，太行绝壁从来不是终点。在新乡区保全体验攀岩，步步惊心，登上郭亮挂壁公路，感受什么是人定胜天。再去看看这个巴黎沟，幽静的山谷，治愈力太满。这就是太行山，又野又温柔。在叫做云台山的红石峡谷，最让人感动的是云台山的一线服务者，在悬崖上，在路上，在山中，每次日升月落都见证着他们的朴实，他们。

0: 的热忱。太极拳也是总结力起源走向世界，在妓院里听医生敲响，一群猴子从山里耗下来的，这就是三代合伙人的坚守。再去看看书法兼济，诗仙李白的唯一传世之作山阳台殿，山高水长，物享千万，这就是太行山的邪教。我来到中国已经15年了，走遍了中国的很多角落，也成了大家口中的那个爱分享的洋网红。但是今天太行山是我最想教给你们的答案。朋友们，一路太行，一路景，一路心动到河南。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Come and feel the magic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 我在老家河南等你，谢谢。
1: 2022年10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林州考察时强调，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红旗渠很有教育意义，大家都应该来看看。沿着这条人工天河走一走吧，在这里战天斗地的凯歌仍在回荡，清澈如许的渠水静静流淌，红旗渠精神永远高高飘扬。

0: 好，我是新华社孔珊。接下来呢，我将邀请我的好朋友阿毅和大家一同开启这段奇妙的旅程。
1: 这后世之人将如何记述我大义商？阿毅，你持此邀请，去往3300年后的这场大会，看看我们的大义商可还在。
2: 我即刻前往。

0: 这是哪里啊？王叔的大会到底在哪儿呢？如果完不成任务，我只能留在这里了。
1: 阿姨你好，我是新华社孔山，是你参加此次大会的带路人，接下来就由我带你看一看如今的大医商长什么样子。
0: 好的呀，太感谢你了。
1: 你可以带上这部手机打卡，让王也看一看你的旅程。阿姨你快看，这个就是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0: 王的宫殿环水，这确实是大医商。你们会幻术？
1: 这叫全息影像技术，我们用数字科技把3000年前的场景复原了。
0: 复原？难道我们的大医商不见了？
1: 他还在哦，只不过经历了数千年，的确会有变化的。
0: 那是甲骨文，吉祥安康，你们将文字刻在面石上。
1: 是的，你知道吗？现如今文字已经不再是贵族才能接触到的东西，而是人人都可以学习使用的工具。
0: 是这样啊，真好吃。过去我们把文明刻在甲骨上，现在你们把文明融入生活中。
1: 阿姨你看，你的大医商已经成为黄河沿线大遗址走廊的重要一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沿着黄河逛一逛吧，出发。

0: 心了，真是不虚此行。要不是得给王父命，我真想多待几天。
1: 我该回去了，虎山。其实我知道，王的大义伤已经不见了，但是谢谢你们，一直记得我们，守护我们，传扬我们。愿你们勿忘我们的来处，继续走好未来的路。我们后会有期。
2: 再见了，阿义。
3: 历史不是尘封的卷轴，而是一条向前奔涌的长河。它存在于我们书写的每一个汉字间，在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与探索中，在每一个走过河南、见证中原文化的目光里。谢谢阿义，也谢谢每一位正在倾听的你们。愿我们不忘来处，不负光阴，成为这条文明长河里新的守护者，新的讲述人。谢谢各位。

0: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河日夜流淌，灌溉了滚滚麦浪，养育了这片土地上勤劳善良、勇毅坚韧、乐观自强的人民。古往今来，灿若星河的名人先贤，在大河之南留下了无数的鸿篇巨著，共同写就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精神风骨。让我们共同走进第三篇章《见风骨》。

何为中原？何为中国？哎，你只有亲自来行走河南，才能真正的读懂中国，因为答案就藏在咱们河南人脱口而出的一个字里，中。哈哈，咱们河南人于是问一句懂不懂，凡是回一句中。哈，可大家知道吗，这个随口而出最烟火寻常的中，是华夏最古老最庄重的家国风骨。所以何谓中啊？中，正，正直，中立不已，守心守道。从殷墟甲骨的刀刻文痕开始啊，这片山河以文字立心，以文脉铸骨，把中国人的风骨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山河万古，文脉千秋，这片中原沃土养育了无数的顶天立地的文人志士，把风骨写进诗词，刻进岁月。我们就来回望下中原的诗魂吧。你看巩义的诗圣杜甫啊，一生颠沛半生流离啊，历尽乱世疾苦，看尽人间沧桑，他从未怨天尤人啊，自己茅屋破败，饥寒缠身，却心系天下寒士，所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就是中原风骨啊，穷且益坚，悲怀济世，位卑未敢忘忧国。再来看新政的诗王白居易啊，半生为官，一生为民，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啊，他的诗写尽烟火名声，他的心始终体恤苍生，温柔里有力量，善良中有坚守，温润自持，一身坦荡，这亦是中原风骨啊。还有韩愈的刚正，李贺的孤勇，李商隐的赤诚啊，半部中华诗史，无数中原儿女以笔为骨，以文为魂，从甲骨的坚硬刀笔到唐诗的千古绝唱，文字在变，笔墨在变，唯独风骨不变啊。很多人觉得哎呀，风骨那是遥远的古人德行了，是书本里的高深道义，其实不然，风骨啊从来都藏在河南人的烟火日常里。一句朴实的中，它是答应，是靠谱，是一诺千金的真诚，是做人守本心，做事有底线，遇事敢担当啊。古人的风骨是文能载道，无可守将，今人的风骨呢，就是红旗渠精神淬炼出的中原脊梁。当年林州儿女一锤一签，十年寒暑啊，劈太行凿峭壁，引漳河润荒原，没有惊天口号，唯有咬牙实干，不怕山高路险，不畏地平天旱，敢叫日月换新天。从上古甲骨立心，到唐诗千古铸魂，从文人忧国济世，到百姓实干兴邦，一脉文脉，千年风骨，古今相通，生生不息啊！所以，什么是中国人的风骨啊？是心中有家国，眼里有苍生，脚下有担当，是顺境不骄，逆境不屈，是贫贱不移其志，风雨不改其心。那么，什么是河南的风骨呢？就是一个简简单单、堂堂正正的中，不偏不倚，顶天立地，守正笃行，无愧天地。所谓文字不灭，文脉不绝，山河不老，风骨永存。今夜我们在安阳读懂风骨，读懂是中华文明

0: 千年不变的底气，是中原儿女代代相传的信仰，是所有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正直、坚韧、善良与担当啊！愿我们每一个人守得住本心，立得定风骨，成千年文脉，启时代华章。最后，我还是跟在中国诗词大会一样，口赞一绝吧，与各位共勉：侠骨铭心守正中，诗魂千载贯长虹，太行磨砺青云志，一脉中华万古同。
1: 正如老师所言，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河南是诗词的故乡。一个个各领风骚的千古雅士、文人墨客，在河南这片土地上激扬文字，意兴飞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长河，聆听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吟唱与回响。

0: 散入春风，满洛城。
1: 先生说的可是洛阳？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妙哉，妙哉！在下李白，你是？
1: 在下杜甫，巩义人士，仰慕先人久矣，今日在洛阳得见，幸甚，幸甚！
0: 公元744年，我与子美在洛阳相逢，策马中原，放歌山水，那是何等的快意！今日同样在这片厚土之上，太白再次前来，又会与谁相逢呢？
2: 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在下白居易，新郑人士。
3: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在下刘禹锡，荥阳人士。
4: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在下李贺，洛阳人士。
5: 人生道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下苏轼。
6: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小女子李清照。
7: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下李商隐，怀庆府人士。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下元稹，洛阳人士。
8: 十五拍膝结调簇，弃田凶兮谁识曲。小女子蔡文姬，汴梁陈六人。
9: 功名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下岑参，南阳郡人士。
1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孤是曹操。
1: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行走数万里，独爱云台山。在下王维。
0: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我岳飞。汤阴人士，一生谨记母亲所托，精忠报国，无怨无悔。

气魄，好气魄呀！今日这场相逢，胜却人间无数，千年文脉成古韵，一朝相逢在中原，但使诗心在。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0: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第四篇章，迎宾棚。河南是无数中华儿女离开又归来的地方，是海内外华人的精神故乡。今晚我们将正式启动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化旅游线路攻略共创计划，邀请海内外热爱河南支持河南的文旅创作者们为河南文旅创意推出专属旅游线路。河南无限大，你的路线你来画。
1: 走这儿，咱从早吃到晚，顿顿不重样。
2: 哎，走这一条，
3: 汉服一穿，
2: 我要做大唐最美的公主。
1: 走我这条，
4: 哎，先去这儿。哎呀，
5: 都整啥的整？河南这么大，选择余地太多了。走，我溜着恁转一圈，走一遍，恁就知道该咋选了。
1: 好，走。这肚里有事儿啊，心里不慌，所以。河南这趟旅行，咱先从舌尖上开走。河南呀，不光是天下粮仓，还是富丽厨房，更是世界餐桌。
5: 郑州烩面，洛阳的汤，开封的包子满口香，安阳的皮炸拌蒜酱，周口的胡辣汤暖心肠。
1: 俺老家河南这个味道啊，就是玩的这口热乎气儿。吃饱了吧？那俺再带着恁去看看俺们河南人干的一件大事儿，给大山抬山床。
6: 红旗渠的水不是水，是30万人。造了10年石头，从山缝抠出来的血汗和泪，每一道唇印都是写给大山的战书，上面就仨字，我不服。
7: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老师刚才讲的红旗渠精神？
8: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5: 这就叫做用脚底板读历史，走一里去呀，可能比背十页书管用。石头不会说话，可你站在那儿，它就会往你骨头缝里灌劲儿。
1: 我也看不透，慎独。

0: 这喊父一传呀，哎，你就不支持你了。是趟趟街上那个讳莫奄然一笑的姑娘，这衣裳是线，牵着系前念欠的手，顺着它走，你就知道你是打哪儿来的了。 吴前念的根，旱在河南的土里，颤在麦粒麦子上。你来河南不只是驴肉，是训根。才教河南的徒弟，就想耳边响起一句笑眯眯的祥音：“孩儿，回来了。”有人问：“这河南到底有啥？”
1: 还有太行造船的钱冲山，是头凤里张出来的，是不寻命的骨头；还有三千年不朽的情痛，也有刚出国唱社节的一碗糖；还有运海上面驮着的金钉，
0: 也有麦浪丛中伫立的石像绳。河南呀，啥都不缺，缺的就是你的脚印。地图是死嘞，路。
1: 过来，所以说，只要你想来，无论去哪儿，河南问驴都会给你指路。
2: 那你到底推荐去哪儿？

0: 是。
1: 别争了，湖南无限大，你的旅游路线你来画。
2: 大家好，我是河南文旅推荐官彭叔。
3: 我是张社长。
2: 河南无限大，
3: 河南无限大，
4: 你的旅游路线你来画。

0: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见证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暑期文化流消费季的启动仪式。
1: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各位领导移步台前。
0: 放置在启动台上的这枚

0: 甲骨，镌刻着文明的密码，也满含着未来的邀约。请各位领导拿起甲骨邀请函。
1: 3、2、1。
2: 今夜，老家河南向天下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欢迎大家来河南追溯中华文脉，饱览壮丽山河，体悟中原风骨。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0: 90000里风彭正举，彭州吹去三山去。今天的河南文旅乘千年文脉，沐万里长风，正在开启155新征程。
2: 让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在加快建设文旅强省上求突破，在文旅融合发展上打造新名片，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上奋勇争先。
0: 亲爱的朋友们，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启动仪式到此圆满成功，我们在老家河南等您
1: 来了。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慢点，
7: 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
19: 小
20: 李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面对连续阴雨天气，河南各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连夜抢收，同步烘干，争分夺秒减少损失，确保夏粮到手。

0: 这两天，南阳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有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碎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
1: 今天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割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目前，邓州市已经收获小麦23.4万亩，抢收同时烘干刻不容缓。在驻马店雀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4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
2: 目前收的有100多吨，正在烘干。报的后续有余，准备要迅速降到最低。
0: 今年雀山县共设立69个粮食烘干点，投入98台烘干机，全力保障湿小麦及时烘干入库。但受持续阴雨影响，新麦含水量远超往年，烘干过程中接连遇到难题。
3: 这个粮食水分太大了，压紧了，这粮食缺乏流动性，下不来。
4: 烘干过程中会从上到下通过一个封状结构，比较拥挤，小麦会产生粘连，造成内部堵塞，降低了烘干的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严重时还会加重设备的负荷，烧坏电机。
0: 面对突发状况，烘干机厂家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检修，并给出调整方案。
5: 一方面下调降压速度，另一方面微调烘干机的参数，加大设备的通风量，定时清理筛网，全天候保障抢收回来的湿麦顺利烘干入库。
0: 目前驻马店全市共建有529个粮食烘干点，配备各类烘干设备817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5.4万余吨，为阴雨天气下湿麦安全入库提供了有力支撑。
6: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河南省科技厅立项实施融合多元数据异常天气下小麦玉米灾害应变技术创新与集成应用重大科技专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7: 在许昌陈草乡的省重大科技专项试验田里，集成应用了6项针对异常天气的灾害应变新技术，每一项都瞄准生产中的实际痛点，有些实用技术已经被当地种粮大户采用。
8: 今年就实施了一个就是无人机那个防止碎发芽一个技术，下雨之后啊，通过无人机空飞，快速的除掉这个受污的那个水分，有效的能防止这个碎发芽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在玉米季的时候，通过无人机这个空飞，辅助它这个花粉的散播，增加它的结实性。
7: 小麦玉米灾害应变技术创新与集成应用主要针对小麦玉米生产中常见的倒春寒、烂长雨、高温干旱、阴雨自涝等灾害，整合集成的异常天气监测预警、抗逆品种筛选、播期播种方式优化、调控产品研发应用、应急除湿装备研制等6项技术。经过2年多时间，目前已初步形成从田间生产到产后处置的完备技术方案。
9: 符合调节物质以及以免费的应用上开发出基本上的话6个产品，现在4类产品对防止小麦的倒春寒以及烂长雨表现出很好的效果，开发出小麦和玉米自立的快速除湿装备，小麦除湿速率可以达到3%到4%，玉米自立除湿速率可以达到4%到5%。
10: 我们将针对这个技术方案进行熟化和应用，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应用，以降低灾害天气对小麦生产的影响。
7: 目前，这一重大科技专项已在全省5个不同生态区开展同步试验。在去年遭遇春夏连旱、秋季阴雨寡照的异常天气条件下，核心示范区小麦母菌挽回损失超过120斤，玉米母菌增产超过100斤，防灾减灾效果明显。下一步将加快技术成果转化，让实验室里的防灾良策真正变成田间地头的丰收保障。
11: 我现在是在深圳文博会的电影展区，听说有人在这里想请我看一场电影，不过我咋没看到有大银幕呢？
12: Hello， 小晴，影片就在这个头衔里面，里面可大有乾坤。
11: 那我要试试看。哇，这个体验真的是太真实了。
0: 仅有10几平方米的体验空间，却能承载完整的虚拟现实电影沉浸感，这正是河南广电大象园在深圳文博会上展示的。

0: 空间魔法。
1: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用的是720度的环形的空间，视觉是无限的放大，就觉得自己走了好远的路。我们的展区可以支持一篇多映，比如说我们这一组人可以观看《唐红夜宴》，下一组人呢，我们就可以观看《龙门金刚》。
0: 每一帧沉浸式体验的背后，都是大象园对虚拟电影技术的执着深耕，一次次技术迭代带来更好的体验。
2: 我们用的是 Instant 的2.0版本，自主研发的一个自动的播控系统，在定位的识别上达到毫秒级别。而我们这个资产库，就比如说我们《唐宫夜宴》电影当中出现过的5兆金简，就在这个资源库当中。我们现在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可以去调用这个资源。
0: 在展会现场，不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主动上前咨询，希望能与大象园合作交流。
3: 我们是山东日照制作这个购物中心的，现在普遍的话要往年轻了走的，所以说这个板块是我们需要的。期待的就是看看我们这边的这个公司能不能跟我们当地的这种文旅结合起来。
4: 新乡市红旗区做实做细校园体育工作，深入落实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全面构建校园体育交汇勤练常赛发展体系，扎实推进新时代校园体育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5: 在新乡市红旗区世青小学，老师们正通过 AI 设备向学生现场讲解并示范体育动作，跳绳、仰卧起坐、立定跳远等。利用 AI 智慧屏，可以精准捕捉运动轨迹，提供精准反馈，实时生成运动处方。学生们也可以直观地看到动作完成情况，体育课堂变得更加鲜活有趣。
6: 这个 AI 智慧屏帮我纠正了我的起跳和落地前的这个屈腿动作，跳出了166.9厘米的个人最好成绩。
7: 通过 AI 体育设备的使用，提供精准的学情分析，对技术动作提供精准反馈，建立学生个人健康档案，将体育课升级为数据引领 AI 辅助的科学训练模式。
5: 红旗区和平路小学则把新潮跑酷运动搬进校园，正在举行的跑酷比赛上，近300名学生跑进赛道，真切体验跑酷带来的快乐。赛场内，选手们个个精神抖擞，身手矫健，从容应对各项障碍挑战。赛场外，同学们齐声呐喊助威，浓厚的运动氛围点燃校园。
8: 通过跨越障碍跑跳爬，我觉得提升了我的体能和体质，非常的有趣刺激。
5: 校园跑酷作为新型校园体育形式，一经推广就受到学生们热烈欢迎。目前新乡红旗区已有100多名学生参加校园跑酷社团，
9: 培养学生从小对体育的兴趣，充分让每一位学生体验到体育带来的快乐，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植入到每一名同学的心中。
0: 记者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第三批人才公寓今日上线配租，涉及郑东新区、惠济区两个项目，共计640套、678间房源。符合条件者可登录郑好办 APP， 进入人才公寓配租模块，按照提示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和退出。
4: 今天上午，由河南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产业工人一线职工疗休养活动启动仪式在河南省职工医院举行。本次活动人数为1200名，计划分上下半年两个阶段实施。首批来自平顶山、济源的65名职工将开启一场为期6天的身心疗愈之旅。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平顶山瑶山邂逅云海绕花海、山色笼青烟的初夏时光。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了？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

0: 脸来了。
1: 好的，是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3: 哎，哥，
4: 小哥，我得
5: 入门是那也些呀，
6: 我都听那俩孩子。
2: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7: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演，
8: 朝鲜听那个骂的惊奇，
2: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今天早晨我去周科长家接他开会的时候，看到他们家仆人匆匆的出来，哭着走了，
1: 哭着走了，
0: 哭得非常伤心。而且周科长今天办了两张边境通行证，同时在银行取了一大笔现金。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高厅长，就是一只耗子死了，我们也应该知道，这可是您说的。当然了，我也很担心，我担心万一这件事情不属实的话，不但得罪了周科长不说，就连您也会对我失去信任的，对吗？
1: 你不要顾及这个，接着说。
0: 其实是每一件事情单独看起来都不会有问题的，都很合理，但是一旦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话，恐怕问题就大了。其实周科长这个人，我平时对他是很敬重的，但是有些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得对头。
1: 你说一说哪儿不对头？
0: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且隐藏得很深。这个时间久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2: 高厅长，
0: 根据种种迹象，我认为周科长是要远走高飞。
1: 这个结论下得还为时过早。不过陆明，我非常钦佩你的勇气和责任心，我相信你的这些疑点很快就有答案的。我马上跟色谷先生联系，你现在就去核实一下犯人的情况。
0: 是保安局吗？
1: 不，宪兵队。
3: 今天算是我为你践行，吃一顿好的。

0: 你应该请我吃中国菜。
1: 哦，嗨，可不是吗？你到了那边还缺这个？
0: 不过也不一定，听说老大哥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热情。
1: 别担心，饭总是要给吃的。
0: 见到龚秀元了吗？
1: 见到了，不过沙市战士不能跟你走。
0: 为什么？
1: 他不同意。
0: 我去找他。
1: 他现在的心情很差，连饭都不吃。我昨天和他说的时候，他发了火。
0: 他发什么火？
1: 你要为他考虑。你知道孩子对女人有多重要，所有的亲人一瞬间都离开了他，他会受不了的。所以啊，你要耐心地劝导他。再说了，孩子冒险去越境的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莎莎跟着妈妈，说不定会很安全。下个月还有一批人要过境，实在不行就让他们下一批走。孙月剑身上有伤不方便，你还要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可能的话，下个月我亲自护送他们过去。
0: 莎莎还小，没有亲人在身边，我担心他胡闹。
1: 你就放心吧，孩子那么小，背也背过去了。
0: 你告诉我秋燕在哪儿，我去找她。没时间犹豫了。
1: 好吧，我告诉你，就在你顺路经过的地方。
0: 知道了。我儿子呢？
1: 哦，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母子团聚了。
0: 这个是我用别人的名义存的钱，还有一位烈士的财产，我今天都取出来了。还有一些钱是用我跟秋燕的名义存的，现在还不能取。高斌如果发现我把钱都取走了，就会知道我是畏罪潜逃。
1: 接下去你还想怎么做？
0: 现在警察厅这些当官的万事缠身，我估计我走以后短时间内他们看不出什么破绽。
1: 高斌会这么傻吗？
0: 离境之前我会制造一个被抗联袭击的现场。
1: 老周，真有你的。你走了以后还算是满洲国的烈士啊。
0: 我尊重满洲国给我的荣誉，这样的话就算他们看出我的事情有什么蹊跷，也会保持沉默，宁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1: 这话怎么说呢？
0: 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就让我全身而退。这对高斌来说就是奇耻大辱，对政要高升的刘厅长来说会断送了他的前程。所以我猜啊，他们一定会把委屈藏在肚子里，给我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1: 但愿如此吧。
0: 我是获过总理大臣嘉奖的人，在警察厅里潜伏了10年，又让我全身而退，对他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这不仅是丑闻，还是渎职。日本人知道了会大发雷霆，除非他们能抓到我。
1: 好，就按你说的做。
0: 一想到高斌、陆民还有警察厅那帮混蛋在我的葬礼上对着棺材里

0: 了靴子鞠躬，我就想笑。
1: 这个高斌，这下会窝囊死。
0: 我这么失踪，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高斌、陈景瑜，还有警察厅那些混蛋，这对顾秋妍也是一种保护。至少他们不会大张旗鼓的去发通缉令。就算高斌愿意这么做。

0: 老斌会很失落。
1: 说实话，我也不想走，还没到非走不可的地步，但是我实在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在孩子面前我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0: 想爸爸没有？
1: 想了。
0: 在这儿待着好玩不好玩？
1: 不好玩，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屋子里还有一股味儿，村子里的孩子可脏了呢，不想卫生。
0: 少少，自己先到院子里玩一会儿，爸爸有事跟妈妈说。
1: 好、
2: 在门口玩，别跑远了啊。

0: 让我再杀杀总。我知道你不同意，可为了莎莎，让我带她走。
1: 莎莎离开我，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0: 等满洲国倒台了，你丈夫还有你儿都会回到你身边。
1: 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真残忍，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了解。
1: 其实这六年能让我咬着牙撑下去的，就是因为孩子。从小到大，莎莎都没离开过我。你现在一下子把她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接受不了。
0: 我是觉得莎莎跟着你不安全。
1: 你带着她穿过那么长的国境线，难道就安全吗？
0: 我保证，我会把她安全地带过去。
1: 我就不明白了，莎莎跟着我怎么就不安全了？啊，就算哪天我被他们抓住了，他们还能拿孩子下手不成？
0: 不要高估了他们的人品，狗急跳墙，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1: 现在除了孩子，我没有任何的依靠。

0: 到了苏联，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对苏联来说，国土内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可在这里，还会有一场殊死决斗。成员，理智一些。
1: 我理智？凭什么让我理智？我理智这么些年了，我得到什么了？
0: 我喜欢你这么说话，我用不着你喜欢。
1: 你到底是在考虑自己，还是在考虑孩子的未来？
0: 我考虑什么了？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丈夫张明儒现在在山上生死未卜，我现在除了孩子，我什么都没有。

0: 子，就是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
1: 对，你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错过呀？你就是个自私透顶的人。
0: 到底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污名化，现在没时间考虑了。
1: 你走吧，莎莎哪儿都不去。
0: 替莎莎想想。
1: 赶紧走。
0: 求你了。

0: 爸爸，你又要走啊？你怎么总是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的？
1: 亲爸爸一下。

0: 这件事情尴尬之处在于，如果是真有问题，我们没有抓到人；如果是没有问题，又搞得满城风雨。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刘厅长又赶上晋升。另外，日本人是不会让人知道这种暗地里的屠杀的，他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1: 那我们只能先找保安局，
0: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马上通知葛少侠，拦截周乙的车，把人想办法给我扣住。
1: 可事情没有核实，万一不是他呢？我和周科长怎么见面呢？
0: 你考虑那么多干嘛？这些人我来解释。
1: 那好吧，他要是拒捕或者不接受检查的话，我可以开枪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1: 好的，
0: 但是你这样通知葛少强，不要一下子针对周科长个人，主要是扣住他的车，然后是扣住车上的人。
1: 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混这玩意儿？我换了这么一档车牌，让阎罗会受到关照。是呀。等过了关卡，我们就不走大路了，从松花江上走。
1: 那儿安全吗？
0: 没问题。马车夫赶着马车都走那儿。
1: 我们到了兴山还有多远？
0: 从兴山再往里就没有路了。

0: 高厅长，深更半夜找我，想必是有急事吧？当然，是不是打扰你的美梦了？哎呀，我最近做的都是噩梦。哦，那真不应该打扰你。开门见山吧。有一个棘手的案子，涉及到在你这压着的人，我想打听一下池玉兰的情况。池玉兰？对。 不是被你们带走了吗？被我们带走了。周科长没跟你说过吗？周科长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事儿。就是上个星期，有一天下午，周科长带着日本人把池玉兰给带走了。
1: 那你能不能把提走犯人的文件给我看一眼呢？这回执和文件都交给日本人了，
0: 你为什么交给他呢？哎，
1: 这人都带走了，我们还留着他干嘛？但是一个小时之前，据我们了解，在日本宪兵队里压着的所有犯人没有池玉兰。
0: 不可能吧？不可能，有可能，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提走犯人的人不是日本宪兵队的人。可是按规定，我们是要把占押名单当着日本人的面撕掉的。
1: 你撕了吗？
0: 我烧掉了，当时好多人在场。

0: 哎，这，那难道我烧掉的那张是假的？
1: 那张是不是假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张你的签名你不会不认识吧？
0: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1: 是啊，它就是发生的。这个行业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的出现性质严重性你不会不知道吧？像你周科长，我觉得都是可以信任的人。如果说真是有人冒充日本人欺骗了你们，那周科长的责任是大的。至于你呢，当时有日本军官在，又有警察厅特务科科长周乙在，你不可能拿着放大镜看自己的签名吧？所以你的错误我想微乎其微。
0: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听听审讯池玉兰的录音行吗？
0: 好，我给你拿。

0: 因为审讯没有结果，所以只录了一部分。
1: 嗯，没关系，我也是例行公事。
2: 好，我走了。
1: 哎呀，对不起，这么晚了，不打扰你。哦，好，谢谢，谢谢。我想提醒你一句，这件事情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说。
0: 那当然。
1: 好，哎，接着做你的噩梦吧。啊。

0: 什么东西都没留下，这说明他早有所准备。
1: 把犯人带走的那些日本人是哪儿的呢？难道周瑜背地里？这就是我们满洲国警察的悲哀呀。那位沿途哨卡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0: 铁路总署正在调查他的老婆孩子，去佳木斯所有的火车都没有他的消息，这说明周瑜在撒谎。事实上现在就应该发通缉令。
1: 不，我得给自己留点退路啊，这不是小事。如果发现周瑜的太太还有孩子，要秘密跟踪，不能莽撞行事。另外对他的住所也要秘密监视。
0: 都已经安排好了，绝不会走漏风声的。
1: 还有，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们家那个仆人，这个人很重要。
0: 明白，看他现在还有什么本事吧。
2: 汤不汤？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玉镯子。
0: 很值钱吗？
1: 不值钱。
0: 不值钱？不值钱你怎么喜欢？我看看。

0: 最珍贵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值钱的，因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比如说阳光、空气还有水。
1: 阳光不是有的是，白天的时候天天都晃得我眼睛疼。
0: 阳光要是没有了，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
1: 那我们点灯呗。
0: 阳光不只是用来照明的，没有阳光就没有了光明。

0: 粮食长不出来，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世界变得光秃秃的，春夏秋冬也没有了，生命也没了，地球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零下好几百度的冰球。
1: 啊，妈妈，我把这个手镯放在火上烧，它会化掉吗？
0: 它是石头做的，不会化掉，但是它会被烧得很脆，然后一下子就断了。
1: 这个是爸爸送你的吗？
0: 嗯。
1: 是你们结婚的时候送你的吗？
0: 对。
1: 那我结婚的时候也会有人送我东西吗？
0: 会的。
1: 那你送爸爸东西了吗？
0: 送了。
1: 送的啥呀？
0: 送了一个

0: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一共二十三辆车。妈妈，这些都是雇兵车吗？
1: 是，是日本的兵车。佳乔，妈妈把你叫出来，是想问问你，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情啊？头天晚上我是跟你怎么说的？

0: 不是天天都盼着爸爸吗？现在爸爸来了，你又不理他，他很伤心的。
1: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呀？你总有个理由吧。
1: 我脑子里的爸爸不是这样的。

都像。有些事现在不能跟你说，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

0: 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0: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2: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0: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0: 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1: 刚刚我。

0: 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么些年来他都不管你。
1: 他没有不管咱们。你要知道，这么些年他一直对你是很疼爱的。前几天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0: 现在冷了，
1: 发动不着。
2: 要不我去拿点热水浇一浇。
0: 不用，车上有喷灯，拿喷灯烤一下。

0: 我拧了。
1: 数二十个数，再拧一下。
2: 他弄得了吗？你还真信得着他？
1: 小孩嘛，都渴望着能做点什么事儿。你让他帮你忙啊，他高兴。
2: 妈妈上趟厕所去吧。
3: 我不上，我要看箱子。
2: 好，那你乖乖在这坐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嗯。
4: 小姑娘，你妈妈喊你了。
3: 我妈妈上厕所了。
4: 是啊，她已经出来了，让叔叔过来带你过去。
3: 真的？
4: 真的，走。

0: 听着啊，妥了，孩子已经在我们手里了，就是看看他怎么办吧，总不能把老婆孩子丢下不管吧。
1: 拿孩子做人质，你觉得光彩吗？这是无能，这不符合我的品格。当然，如果周宇真的是共产党，让他这么轻轻松松的脱身，更不符合我的性格。莎莎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0: 好像是吓着了，一直在哭。
1: 赶快找一个细心的女人，精心的照顾她。记住，要生面孔。
0: 好的。
1: 另外，告诉你那几个人，把嘴都给我封上。
0: 你放心吧，像这么不体面的事儿，谁都不会说的。
1: 哼，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坐到这张牌桌上的人，不但赌上自己的性命，这不连老婆孩子都搭上了。
0: 没这个能耐就别凑这个份子。老邱不是也把老婆给搭进去了吗？
1: 哎呀，等涩谷先生回来，事情就快明了了。
0: 先看看周太太怎么办吧。
1: 她你放心，孩子找不着，她不会离开哈尔滨的。
0: 是。那我先回去了。
2: 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铁路沿线各站我们也发出了通知，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你。上个月我们这也发生两起丢失孩子的事情，一个找着了，另一个也是下落不明。周太太，你今天先回去吧。

0: 周太太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孩子失踪了，我让刘奎去了。
1: 让刘奎过去了？
0: 啊，对一个不知情的人来说，这样显得自然一点，你去显然不合适。这个女人很会演戏呀、啊，从孩子失踪到现在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她现在走投无路了才想起告诉我们，这符合逻辑吗？一个女人把孩子丢了，首先应该告诉自己的丈夫，对吧？
1: 这正是她的难言之隐。
0: 嗯，发个电报给兴山警察署，通知他们，如果发现周乙到了，让她立即返回。我想，对于她来说，没有比孩子丢了的事更重要了。
1: 李叔到了，看他怎么办吧。
0: 哼。这个周太太这么做，我想也是在给周乙拖延时间呢。不管他，好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1: 我刚才在监听的时候，周太太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在说孩子丢了的事儿。

0: 这分明是在放烟雾弹，
1: 让他折腾去吧。
0: 我想这里边会有人把消息传出去，周乙很快就会知道孩子丢了的事。
1: 周乙先不要管他，对于周太太先不要派人跟踪他。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女人会有所察觉的。
0: 明白。色狐先生回来了。

0: 高平殿、おかけください。どうされました？
1: 对不起，请你回避一下。怎么了？
2: 我刚刚从色无先生那儿回来，向您报告一下一个让人非常遗憾又让人兴奋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2: 周乙利用保安局特务科宪兵队之间的微妙关系，用假文件放走了池玉兰。
1: 他人在哪儿？
2: 人在佳木斯。我估计他可能从随兵那一带偷越过境。
1: 事情确凿吗？
2: 万无一失。我敢肯定地说，这些年潜伏在我们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奸细就是周乙。
1: 发通缉令，在他可能出现的一切地方追捕他。
2: 这样动静是不是太大了？现在我担心我们内部会不会有他的人呢？
1: 那怎么办？
2: 他的孩子在我手里。

0: 这个折袋能救多少人的命啊！可惜啊，我离开的早了点儿。你现在走是对的，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东北可能已经解放了。嘿嘿，但愿能早点回来。哎呀，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哎，你出境的事儿，我看是宜早不宜迟啊。明天黎明的时候，我就派人带你从太平沟过境。 你们过了黑龙江，就自由了。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起。你是文人，不像我们在这深山老林里待惯了。哎呀，这山上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待的，有些人上了山，一个冬天都熬不过去。
1: 我没问题，又是没待过。
0: 这回我看到小家乔长大了，我是真高兴啊！

0: 孩子到现在啊都不叫我爸爸，当时离开的时候他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
1: 慢慢就好了。这回你们到了家那边，就可以好好的过一段幸福日子了。哎，还有一件事，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但是我一想，还是跟你说了吧。
0: 什么事儿？
1: 哈尔滨上山取情报的人跟我讲，莎莎，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0: 什么？
1: 这肯定是个圈套，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哎呀，要走了，本来啊不该跟你说这么多，但又怕以后没机会了，我不该瞒着你，这些事儿你应该知道。

0: 这儿。往哪儿？一会儿，你们就从这边过去。啊。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从这儿过是最安全的了。边境巡逻队已经过去了，估计他们再回来，最快也有半个小时。到时候有我们的人会发信号弹。你呀，一直往这儿走，完全可以唱着歌过去。
1: 行，你们回去吧，还得赶路呢。
0: 好，那我们先走了。
1: 去吧，
0: 再见。走。
1: 你们先走，我掩护你们。佳乔，扶着妈妈，看你们十分钟能不能过去。
2: 咱们一块儿过去吧。
1: 你们先过，我还得打信号弹。你腿脚不利落，先走。

0: 周一，怎么了？
1: 快走，时候不早了。

0: 把这封信给你。
1: 亲爱的月见，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归途。从哥哥嘴里我知道莎莎失踪了，我决定回去，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跟家乔，家乔，我多么想让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的爱你。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拜托你一定要叫我一声爸。月见，为我祝福吧，永远，你是我一生中永远的唯一的爱。

0: 组织再三考虑，同意你回去营救顾秀妍母女。但是你现在回去，暴露的危险很大。希望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何况你的妻儿还等着你。
1: 在我潜伏的这些年里，有多少同志为了掩护我的身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唯一能说服我自己让我暂且心安的理由，就是我周一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活着，我必须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只是我自己，没有理由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了。顾秋妍母女被抓跟我有直接关系，只有我回去了才能解除敌人的怀疑。

0: 我认为你简直是疯了。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自投罗网吗？你真以为莎莎失踪了？
1: 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0: 顾秋妍被困在家里，已经被24小时完全监控，正脱身不得。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添乱吗？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钻呢。
1: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这么做，往坏了说，最多赔上我一个。
0: 你不要胡说，
1: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0: 老周，你想过孙月剑和你儿子的感受吗？
1: 只要他们活着，就会理解。
0: 老周，你是一个老战士，孰轻孰重，你应该分得清楚。
1: 我很清楚，这么些年了，莎莎就像是我亲生女儿一样，没有一个父亲会看着自己女儿这样撒手不管的。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能活下来的怎么都能活下来，注定要死的谁都救不了啊。
1: 没人注定要死，
0: 你往家里打个电话就知道，永远是战线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吗？顾秋妍怕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被人盯上，他现在自己是什么样的境遇他最清楚。那条街已经完全被控制了，到处都是高斌的人，
1: 所以现在只有我能救他。
0: 你非但救不了他，你还会把自己搭上。
1: 你先别激动，老魏，你听我把计划说完，你再发表意见。
0: 你说吧。
1: 我打算让顾秋妍假投降，

0: 去做。将来谁要跟你说那个暗号，谁就是奸细。
1: 老手，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0: 现在没时间了。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1: 你放走了池玉兰，你就是长八张嘴也说不清楚。你以为高斌会相信你的鬼话？
0: 高斌并不能肯定我就是共产党，否则沿途早就发我的通缉令了。他对我只是怀疑，我会跟他解释。你放心，我能过这一关。
1: 老周，你太自负了。
0: 他没有任何证据，这件事上我也是受害者。我会告诉他我在办公室里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你知道，人在分辨一门自己并不熟悉的外语的时候，很容易被蒙骗。保安局的陈景瑜能上当，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当？
1: 那你怎么知道陈景瑜他不会出卖你呢？
0: 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会帮我的。
1: 我觉得你已经疯了。
0: 我没疯。

我没有资格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我可以做我想做的，做一个父亲该做的。没时间了，我该走了，就照我说的去做了。

0: 您觉得他会上当吗？
1: 他当然会想到这是个圈套，不过人在这个时候总爱把事情往好了想，但是脑子里也会时时地闪现出那些不祥的预感。凭我对周乙的了解，在亲情面前他也会失控的，他毕竟不是神，他是人。
0: 但愿他能够自投罗网。
1: 看看，万物都有它的弱点，我们要擅长利用好人性的这个弱点。
0: 但是据我所知，这个人骨子里边会比较顽固，而且有时候顽固起来会像块石头。石头也有弱点吧？
1: 石头当然有石头弱点，万物相生相克，
0: 这是哲学，我不懂。
1: 是，你不需要懂。不是有人说过吗？懂得多，死得快。
0: 您说的是，
1: 通知各警署，包括铁路沿线，让他们一块儿帮着找杀手。这样，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给他放点烟雾弹，也给周乙增加点自信心。
0: 我这就过去。

0: 他从四号上下进来的，现在动手吗？
1: 王什么？他单枪匹马都不紧张，我们干嘛沉不住气啊？
0: 不会跑了吧？
1: 跑？
0: 全城四门落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啊，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

0: 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进步鞋，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马上拨打电话，申顶吧！
0: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0: 打个电话，99元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2: 哎呀，
0: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3: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元
4: 四双，
3: 我没听错吧？
0: 千真万确。
3: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顶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顶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顶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
5: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6: 我这人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0: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高档进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 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上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

0: 或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请，不用有任何顾虑。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他深入虎穴，
3: 这小子大有来头。
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2: 他率性豪迈，
5: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6: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7: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慢一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
10: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初夏时节，大山深处的西昌古城，树木葱茏，绿意盎然。城墙上盘根错节的黄葛树挺拔遒劲，吸引着无数游人。西昌人钟情于家乡的黄葛树，它即使在贫瘠的土壤中，也会孕育出蓬勃的生命。它的根系紧紧地扎进石缝里，伸向土地中，陪伴古城人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
1: 春末夏初的西昌古城一派盎然生机，走在城中，时常可以看到一簇簇盛放的三角梅和一棵棵挺立向上、有着强大根系和旺盛生命力的黄葛树。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朴拙坚毅的古城人，他们就像这城中一棵棵矗立的大树，世代扎根于此，生生不息。
0: 西昌古城位于四川安宁河谷腹地，四周被连绵的高山环抱，蜿蜒的安宁河贯穿全境，构成了山水城相依相融的独特景观。西汉时，这里被称为琼都，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0: 城内有九街十八巷之说，以四牌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于此，一条条首尾相接、曲折悠长的小巷分布其中，蕴藏着古城人热络的生活。清爽可口的豆花饭，香气四溢的炸酥肉，混合着茶馆里飘出的淡淡清香，弥漫在街头巷尾。老街上至今保留着七八口明代古井。
1: 蛋汤也好吃
2: 了嘛，好吃
3: 哦，蛋汤锅，
1: 炒鸡蛋好吃噻，
3: 番茄炒鸡蛋。
0: 人们淘米洗菜，酿酒泡茶，汩汩清泉滋养着八方邻里，润泽着古城人家。小巷深处，一簇簇盛开的花朵伸出墙外，在微风中摇曳。西昌有着春城的美誉，月月有花看，四季春常在。从春到冬，古城变换着浪漫缤纷的色彩，吐露着四季轮转的芬芳。温润的气候让西昌成为一座七彩之城。西昌城的建立与一条古道息息相关，打通灵官道才有西昌城。西汉时期，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汉武帝希望打通一条从成都通往西南的道路。年轻的皇帝连续四次派人前往蜀地，却都被蜀南的崇山峻岭、峡谷急流阻隔，只能无功而返。朝中群臣纷纷劝阻汉武帝就此罢手。
4: 蜀道难，李白都有蜀道之难，难上青天嘛。他这半边恰恰就是，再加上你有个不晓得民俗，语言又不通，风俗又不晓得，你这个事情都一切都是未知数，那就是带了很大的冒险性质。因此的话，他这个不晓得到底路上会遇到哪些困难，这都很难再说呢。
5: 就在他们看来，可能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
4: 无法完成，对对，无法完成的事情。
0: 就在汉武帝一筹莫展之际，他读到了司马相如的一篇文章《南蜀父老》。这篇文章坚定了刘彻开疆拓土、打通西南的决心。
4: 非常之人，说非常之人，他有非常之事，非常之事但见非常之功，而非常呢，他就是一般人但不能理解的。恰恰这段文字呢，汉武帝看了简直就正中下怀，汉武帝就对他极端的赏识，拜他为中郎将，让他来完成这个使命。
0: 司马相如由此踏上了高山嵯峨、下临峭壑的南下之路。他带领2000多名士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每打通一段道路，就修筑一个驿站。西昌城北的安宁河一带是最为艰难的一段，全城都是悬崖峭壁，将士们从山顶顺下一根绳索系在腰间，身体悬在半空中。一面是万仞绝壁，一面是滔滔江水，灵官道就这样一寸一寸地在安宁河谷不断向南延伸。历时23年，司马相如终于打通了这条从成都通往云南的灵官道，西南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许多当年开凿道路的士兵就此留在这里，成为西昌城的先民。灵官道与五尺道、永昌道等一起构成了通往印度、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蜀地的琼帐、蜀布、丝绸、铁器等沿着这条道路运到南亚、西亚甚至欧洲。这条串联起川滇远达印度的商贸之路，给汉王朝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西昌成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古老的大通门见证着古城的历史变迁。唐朝时，朝廷在此设立西州。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唐代西州城的遗址上建起夯土城墙的建昌古城。如今，古城中还保留有

0: 三座明代城门。
1: 马所长，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工作进行到哪一步了？
2: 我们现在来实地考察，把它那个测绘了以后呢，准备把它抢救性修复起来。
0: 西昌文保所的工作人员正在北门进行考古发掘，这是北门修复前的最后一次考古工作。
1: 在古城北门的勘察修复工作中，当地人发掘出了古城墙自建成起至后续不同朝代的多块铭文砖，这也从实物的角度印证了古城的辉煌历史。而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过往，早在600多年前古城墙初建成时，这里就发生了一场决定古城生死存亡的战争。
0: 明洪武25年，归降朝廷的建昌指挥使岳麓帖木儿见西南防务空虚，联合多个部落上万人起兵反叛。当时建昌城内只有守军几百人，主将安迪立刻向朝廷求援，同时组织军民誓死一战。
1: 那个时候人数这个差距是很大呀，
3: 人数差距大，
1: 对方如果不断的攻城，几百人怎么对抗几万人呢？
3: 虽然是士兵只有几百人，但是士兵背后还有无数的老百姓啊，老百姓也参与到这次防守这个保卫战中来的。老百姓在后方输送物资嘛，石头啊土块啊都拿上来嘛，就在哪个地方发现敌人，指挥官一发现，老百姓士兵就往那个地方去冲过去防守，石头瓦块都往下砸嘛。
0: 建昌城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接连击退了叛军的一次次进攻。当时镇守西北的大将军蓝玉得到命令，带兵驰援西南，但甘肃到四川近2000公里路程，大军最快也要3个月才能到达。当时建昌城内的粮草储备仅能维持10几日，叛军久攻不下，便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岳麓帖木儿带着几大车军粮出现在城下，并宣称只要打开城门投降，可以不伤百姓性命，还能获得救命的粮食。可即便如此，城中没有一人屈服，守城主将杀掉陪伴自己多年的坐骑分与将士，城中百姓纷纷把家中仅有的口粮送到军营。古城军民团结一心，用顽强的意志守住了城池，最终等到了援军的到来。
3: 蓝衣带的部队是15000人，来这个地方，他平叛了之后，他就给洪武皇帝朱元璋就提议啊，要戍边屯垦，来巩固守卫这一方，所以要求这来的这个部队15000人就要就地屯垦戍边，住下来了，那么就想办法要生存下去。
0: 为了抵御外敌，保护家园，屯垦戍边的士兵们开始加固城池。他们把曾经的土墙换成了砖墙，建起了高大的城门，在城中遍植黄葛树。古城在历经战火之后，慢慢恢复了繁盛。这一天，古老的动经音乐在古城的大通门上再一次响起。镇守西南的士兵把家乡的音乐带到这里，渐渐地形成了动经古乐。它融合了中原音乐的庄严厚重，宫廷音乐的古朴典雅和江南丝竹的细腻柔美。600多年的时间里，古乐声从未间断，一次次在古城中响起。古乐的内容是祭祀文昌帝君的德行和善举，表达着古城人尊师重教的情感。古城里的西昌二

0: 尔中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它的前身是建于1894年的延京书院。
1: 这个是福源的手书，现正堂福玉，
2: 他的手谕，
1: 他的手谕，
3: 手谕，
2: 所以这个就是福维园的亲笔书写的手谕，
1: 手谕，
2: 这个太珍贵了，
3: 而且还有朱笔，朱笔手书。
0: 清朝雍正六年，建昌改名为西昌。光绪年间，胡维源调任西昌县令。面对一片蛮荒之地，他决定兴建书院，开民众教化之风。当时朝廷划拨的银两并不包括教育经费，为了兴建书院，胡维源多方奔走筹措资金，但收效甚微。当时的西昌大兴尚武之风，对文化重视不够。胡维源认为改变风气首先要改变当地人的思想，便拿出自己的俸禄，在古城中建起了一座书院。因为资金有限，书院规模不大，学堂仅能容纳20-30人。胡维源为书院取名延京，希望学子能够潜心研读经史子集，博学明理。
4: 他之所以做这些努力，那么除了筹到钱而外，他这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教化，让人们重视教育，重视书院。说我们办成现在最难的，说有人说最难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要装进别人的大脑。所以胡维源就是坚定了这个信念，从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在西昌建成了官学，兴盛了文风。要是好没有这个意志的人，可能早就放弃了。
0: 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胡维源的影响下，古城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书院的规模逐渐扩大，学生也从最初的20-30人增加到500-600人。然而西昌的学子们在多次科举考试中榜上无名，胡维源为此向皇帝上书，希望在科举考试中为西昌增加录取名额。这个特别的请求得到了皇帝的恩准。自此，古城走出了4名进士、74名举人。近代以来，古城又走出了教育家傅光训、陈锡曾，著名画家、美术教育理论家马台，抗日英烈华品章，中共西昌特别支部创始人廖文彬等。延京书院自创办之初几经易名，但文脉一直未断，延续至今。西昌二中的书院楼就是当年延京书院的所在地。
4: 这是当时建成了延京书院之后，就悬挂在延京书院有一个望海楼前边，就悬挂了这副对联。就是上联是登高必自卑，进对庐山独开生面。意思是说我们从低矮的地方，那么向这个山顶攀登，就是你要登上山顶，一定要从低矮的地方慢慢一步一个脚印的登上去。下联呢是迎科而后进，纵观穷时好树源头。迎科，迎是充满，科是那个水沟里边的坎儿，就是那种小的土坎儿。就是说水流，小溪里边的水流遇到这个坎儿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它就慢慢的流，慢慢流，就把这个坑给流满了。为学也好，做人也好，那么一定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怎么办呢？我们坚持，再坚持，慢慢的战胜这个困难。
0: 这副曾经悬挂在延京书院的对联，成为古城学子的人生格言。随着校园里的朗朗读书声，古城人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传遍四方。如今，西昌人沿着琼海和庐山，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这个曾经闭塞的大山深处的小城，交通越来越便利。 陈坤复现西昌。

0: 段正在加紧建设，宜宾至西昌高铁也即将开工。蒋荣邦是参加成昆县建设的一名老兵，如今儿孙绕膝，享受着天伦之乐。说起当年建设成昆铁路时的情景，老人感慨万千。
1: 这是您刚刚参军的时候的照片吗？
2: 刚刚当兵就这个样子的。
1: 啊，这个是您
2: 刚刚当兵，这个时候天兵连的拍照。
1: 那时候看着好小啊。
2: 啊，
1: 好小，那时候年纪很小。
2: 16岁哦，43公斤。当时不是来当铁道兵，当时一个两个上校把我喊到了，他说了一小会，当兵很苦哦。我说既然来当兵嘛，就没想到这个苦不苦，我就当时这样说的。刀山火海不得干啥。
0: 当年和蒋荣邦一样，一批17、18岁的青年，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成昆铁路梁山段的建设中。当时，共和国刚刚成立，为了加快中国西南地区的建设，为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同时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国家决定修建这条纵贯西南的铁路大动脉。1096公里的成昆铁路，沿线1/3是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势陡峭，地质状况十分复杂。苏联专家认为，这里是铁路禁区，中国人不可能自己修建成昆铁路。为了修通这条铁路，当年参加建设的铁道兵和沿线工人纷纷写下血书。
2: 有一张有一个白布写的血书，写进以后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高头，把纸上用大头就顶一下，就按起血印了。
3: 那个时候表明什么决心啊？
2: 表明随时准备为成昆铁路的修建牺牲自己。写了血书，还写了一份遗书。
0: 自司马相如打通灵关到2000多年后，叮叮当当的开山斧锤之声又在崇山峻岭中响起。在那个装备和技术都很落后的年代，建设者只能凭借血肉之躯去挑战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隧道挖掘是施工中最危险的，因为地质结构复杂，施工中常常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蒋荣邦在一次挖掘隧道时突然遭遇塌方，排长张其友被压在巨石之下。
2: 我们没有办法，就找个木板把它搂起来，从下面这样把它搂起来抬上来，把它身上的石头把它抠出来，一路抠水一路哭，最后把它抬到洞口上。在他这个包包里面搜出一手一封他媳妇妻子和儿子的一封信，还没有发出去，都被血浸透了。
0: 张其友的牺牲让战友们悲痛万分，在追悼会上大家含泪为他送行，同时也立下誓言，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通。铁路建成后，蒋荣邦去到了排长的家乡，把这封浸着血渍的书信交给了战友的妻子。
2: 就有一个他这个搞汽车妻子奉化，这个礼物都是共产党员，好久没收到信了。现在成昆铁路修建是关键时刻，塌方随时可能发生，伤亡随时都可能出现。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一定告诉军军，叫他好好的学习，将来长大成为一个祖国建设有用的人才。
0: 一封家书，字字坚定，表达着一位战士的勇气和决心。成昆铁路的修建者就像古城墙上的黄格树，即使在最艰苦的地方也要绽放生命。从成都到昆明，这段全长1096公里的铁路共有991座桥梁，427座隧道。修建的12年中，

0: 有2100多人牺牲，平均每修建1公里就有2人献出生命。23座烈士陵园静静地守护在铁路两旁，成为西昌人心中的英雄丰碑。1970年，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它打通了西南沟壑纵横的山脉，让祖祖辈辈没见过火车、没走出过大山的古城人，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依托成昆铁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也在70年代末建立起来，西昌逐渐成为一座现代化科技新城。
1: 自20世纪80年代起，古城历经半个世纪的变迁，古城风貌有了极大的改变。然而，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古城人深刻意识到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开展起了一场持久的环境保护行动。
0: 琼海被誉为西昌的母亲湖，世代居住在湖边的古城人靠着琼海里的鱼鲜，日子过得富足安逸。殷德荣一家祖祖辈辈生活在琼海边，靠着经营渔家乐为生。碧波荡漾、渔舟唱晚的美景曾是他儿时最深的记忆。
1: 你小的时候吃过琼海的水？
2: 我吃了，我吃了，经常你海边刷口渴的时候就捧起就喝了，都是这样子的，那水很好。
0: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琼海边纷纷开启了渔家乐，人们围湖造塘，网箱养殖，水域面积急剧下降，沿岸植被破坏严重。生存环境的改变深深刺痛了古城人。2009年，本着修复一片湿地、救活一个湖、造福一方百姓的想法，当地实施琼海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这就意味着这些以湖为生的人们将要离开赖以生存的家园，失去生活的来源。但殷德荣和其他经营者却一口答应了下来。正如当年古城人为了保卫家园捐出最后一份口粮，为西昌城筑起了一座牢不可破的城墙。如今为了让家乡山更绿、水更清，他们又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屋和鱼塘。
2: 那个时候当然想到的是把那个改造好，我对这个整个思想人是一种享受。
0: 从2009年开始，人们陆续关停了琼海边的300多家餐厅，9000多户、30000多人搬迁到新城。殷德荣又在城里开启了渔家乐，生意十分红火。10多年的时间，琼海的湿地面积从27平方公里扩大到34平方公里，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城市生态湿地。琼海湿地已成为西昌的一张新名片，正以迷人的风采迎接着来自远方的游客。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城人就像城墙上的黄葛树，深深扎根于此。西昌已经成为一座生态宜居之城、现代科技之城。国家暗物质实验室在这里落户，北斗导航卫星从这里升空，嫦娥探测卫星在这里起飞探月。在一代代西昌人的努力下，千年古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0: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票子，你站花票子，
1: 等着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大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0: 好，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话，我们和日本 Crush 的比分是3-3平。
1: 是。
0: 好，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呀、
1: 对，非常关键。
0: 如果照

0: 他说当时呢虽然输了，但是他最感动就是这个招酒玉贵啊，啊，都来这边帮他们加油。但今年招酒玉贵的父子也同样到了现场。
1: 对。
0: 那另外呢，这个伊藤健人身为副将啊，他说在自己的地盘他是不可能输的。伊藤健人曾经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在武林风打过，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他打赢的王山伟。我们再看到，
1: 去年的比赛，张洋是被加藤凌云奈给 KO 了。其实，在 KO 之前，他是也是占优的。
0: 对。
1: 啊，所以这场比赛呢，他的对手伊藤健人也是看了去年那场比赛，他也表示想以 KO 的方式结束掉张洋。
0: 那我请这个赵崇阳去对比一下，就是三个人嘛，他说这个伊藤健人的骨子里透着一股年劲啊，他的抗击打跟意志很出色，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加藤洒，就是加藤凌云奈那种这个冷招，还有这个没有招酒玉贵的多变，所以呢，赵崇阳觉得不是问题。现在看到赵崇阳呢，在被招酒击败之后呢，一直苦练招酒的这个变现腿法，还有他的飞膝，看看呢我们的赵崇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招酒玉贵的招式给使出来。
1: 对，他虽然说一直想战胜招酒玉贵哈，
0: 对，
1: 但现在也和招酒玉贵成了好朋友。
0: 对
1: 啊，也会学习人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0: 是啊，找到机会。哇，这个给我们赵崇阳第一回合就找到机会，太漂亮了。
1: 好，比赛继续，
0: 是
1: 看赵崇阳能够这个乘胜追击啊。
0: 老婆
1: 不要太激动，
0: 其实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通过出点时间给这个蓝方有这个缓过来的机会。那个场上裁判很多手法可以去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所以很多我们的老道的这个观众啊，他也会去看这个裁判的一些动作的动机，也会去揣测。像这个伊藤健人去年打过这个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嘛，我就突然问，这小孩怎么不见了？那个我们的朱斌呢就摇摇头说，现在很多小孩子想法多，那么好不容易有机会在这个武林风的平台露脸了，还是会可能经不住一些引诱啊或者挫折啊就离开了，他觉得非常的可惜。
1: Round two。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啊，这个其实蓝方伊藤健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的拳的发力是非常漂亮的。在日本呢，像他还有这个平本莲啊，他们都是拳法发力非常好的，就看背影就觉得很舒服，那看正面觉得哇漏洞不多，很规范。不过呢，再规范也给他们的赵崇阳去第一回又给强毒了。那另外我再分析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不是比谁的技术好，不是比谁的这个动作更规范，因为像这个伊藤健人的比赛19战只有2次 KO 胜的记录，所以比赵崇阳的是4次 KO 这个火力啊，这差的太大了。
1: 你还要从他的战绩上去分析一下这个运动员特点哈。
0: 而且就是这个格斗啊，就是有时候要靠意志力，有时候靠你的这个力量，
1: 对，
0: 去吃掉对方。那今天明显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赵崇阳的火力是比较足的。哦，
1: 哇，
0: 光这个拳。其实像蓝方拳很好，可是不太敢出。那赵崇阳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力给灌进去了，这个拳头上面还有意志力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小雷公啊，像刚那一场呢，他拳的意志力就比较松散一点，比较可惜。那朱帅呢，那一拳真的是哇，
1: 太帅了，
0: 太帅了，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让对手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1: 好，我们看赵崇阳这个这一次的比赛就是打得很自信，
0: 是
1: 出拳出动作都比较的坚决。
0: 对。那就是还没看到他偷偷学这个招酒玉贵的变线踢跟飞膝，
1: 很期待哈。
0: 对，那蓝方呢，其实腿法非常的好，今天不。

0: 太敢出，
1: 对，也没出来，
0: 畏畏缩缩的，因为可能被赵雪阳打怕了，
1: 被他的气势先压倒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在场上，就是一个人的气势能够压倒另外一个人，
0: 是
1: 这个时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哈。
0: 对。一般是高个会压矮个的，就是我只要高你大概10公分左右，就觉得哎呀，非常
1: 心里会有点优势。
0: 第一个我视线都是从上往下看的嘛，第二个我拳跟腿就是差你那么多，我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就有这心理的这个安全感了。
1: 好，分开。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赵崇阳，这是以小打大。他说这个日本人另外有印象让他很深刻的，就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
1: 好，时间到。
0: 我觉得刚刚说到日本人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还有就是各种赛事都有一些预备方案啊，非常的仔细。然后上次我们中国队在离开的时候啊，特别把这个场馆的休息室给收得很整齐，让日本吃了一惊。听说这个新闻还上了他们当地的热搜，而且哇，现在中国的运动员好规矩啊！
1: 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的好，
0: 是留给日本很好的形象。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很重要哈，不单单是赵崇阳两个人这个个人的胜负，还关系到双方战队的一个比分。
0: 哇，飞机！
1: 小
0: 九式的飞机啊！
1: 小九式，
0: 对，
1: 我刚还说你还没有看到他。
0: 对。
1: 高
0: 铁
1: 队那学到的这个飞机啊，这些用上，
0: 是，
1: 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再看一下回放，哇，真准啊，
0: 很准啊，三浪狗，十六一飞，哇，这个都要苦练了，不简单，
1: 哇，太厉害了，
0: 是，赏脸了，赏脸了，在第三回合的飞机需要有非常好的体能才做得到的。
1: 伴随着赵崇阳的这一记飞机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这次龙凤一传十的观战，我们中方战队就获胜了。哇，真的向我们这群可爱的运动员们致敬。
2: 场上裁判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3: Head batting, I will take you. 你 only one. Shake hand. Ready, fight.
2: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这场中国对荷兰的比赛，由中国选手来自伊隆奥语的赵崇阳面对来自荷兰的选手伊利亚斯恩纳哈吉。这位选手也是 Infusion 60公斤的冠军， SKA 的冠军。两位选手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两个人的终结率都非常的高。赵崇阳是13胜7次 KO， 对方是22胜15次 KO。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不能善终的比赛了。
3: 走，
2: 漂亮！
3: 哇，
2: 赵崇阳的后手直接将对方击晕。这场比赛赵崇阳以非常快的速度拿到了 KO。 他们到目前为止，赵崇阳以这个极快的速度开场就没有多长时间，就以一个拳反击晕了对方。
1: 这一场比赛呢，是 Infusion 60公斤及世界金腰带的争夺赛。
2: 场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4: One fight, one fight, one fight。
1: 好，刚刚我们的场裁马涛老师在对我们的编裁说，这个蓝方选手啊。皮特多叶，赛前称重超重，要扣一分。
4: 站，站，站，站，立，站。
1: 好，比赛开始。我们接着说这个称重超重的问题哈。因为这场比赛呢是金腰带的争夺赛，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他先扣掉一分。如果说他赢了这场比赛，那么这就是一场超级战，他就不可能拿走这个金腰带。
0: 是。
1: 如果说他输了，那么赵崇阳可以拿到这条金腰带。
0: 对，就是赵崇阳赢了嘛，赢了这个金腰带就是他的嘛。好，要注意哦，哇，这个皮特多的这个泰式的内围技巧。顺便讲一下，这个内围可以10秒，跟武林风的规则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赵崇阳被压制的很不习惯。
1: 嗯，
0: 然后那个皮特多耶呢，他打得很。

0: 庄，为什么？因为他是刚刚去日本打泰拳赛的，他很习惯这个规则。
1: 对，所以赵重阳要赶快的去适应规则。
0: 对，好，这个是五回合的比赛。
1: 对，
0: 然后呢，一回合如果是被击倒三次，就是比赛结束。那整场呢，如果是四次的话，就比赛结束。有一些就不一样，然后内围你看非常多的内围十秒。所以这个对于赵重阳的一个后手很难发挥啊，会被黏住。
1: 对。
0: 啊，又被黏住了！哇，小心，小心！赵重阳要护下巴，他那个膝从背后过来的。
1: 哇，就目前来看的话，赵重阳对我们这个规则上的小小的变动还是有些不习惯的
0: 哈，没有理解。
1: 对，
0: 尤其赵重阳是去日本打踢拳，很厉害，但是呢，遇到这种有点泰式的规则，会很吃不消的。
1: 对。
0: 那话说，这个上次朱帅对上了皮特多耶，他的一个他的腿法，就是皮特多耶腿法，让我们朱帅很吃不消。那赵重阳赛前有做好针对训练，就是少了一点，就是少了这个泰式的内围。
1: 对，是有漏洞的。
0: 这个就是今年他在日本的比赛，就是被顶到边。哇！第一回合，
1: 赵重阳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条金腰带。
0: 赵重阳上一次是也是第一回合就 KO 了 Effusion 的金腰带，这次呢自己上场，一回合拿下金腰带。
1: 太厉害了！哎呦，
0: 太厉害了！
1: 这两年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0: 是。这一站啊，他又在欧洲啊，又更有名啊。
1: 就刚刚我们讲，在日本收获了很多的粉丝，本土的粉丝。那这一站拿到这条金腰带之后，哇，我相信赵重阳一定会大火。
0: 他在日本是用这个跳膝，他说我的跳膝比这个朝九玉贵的更厉害。太厉害了！
1: 祝贺赵重阳。
0: 其实皮特多耶力量很大，赵重阳能把他逼到这个程度，那很不简单了。
1: 看来赵重阳真的是这个做足了准备哈。
2: 是，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13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重阳获得 Infusion 在本土之外和擂台上诞生的首条世界级的金腰带。
3: Time. Such gloves, step back, let's do it. Judge. Round one.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比赛现场。哦，刚才的一个前手把对手点倒。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63公斤级的超级战，对阵双方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选手收割机赵重阳。刚才这个击腹打得非常漂亮，顶膝，好的。哦，刚才这一个后手啊，赵重阳要小心，在自己进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对手的进攻，把自己的防守一定要做好，千万不要着急。而场上戴着黑色拳套，在手腕部缠有蓝色胶带的，就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澳大利亚的马克马伦。这是一位老将了，1982年的6月10号出生，身高172公分，之前的职业战绩是31胜18次 KO，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而赵重阳非常的年轻，1997年的6月17号出生，这也是一位在63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非常有实力的一位新星。而且一上来两个人稍作试探之后就开始了对攻战，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别着急别着急，要稳扎稳打。的确，刚才上来挨的对手那个后手拳啊，也是把自己打的一个趔趄。对，前压，再找机会打迎击，一个顶膝，好的，进内围，好的。双方分开之后，

赵重阳现在上前压制做得非常好，刚才又是一个击腹，又一个，还是在耐心的找机会，又一个前手打到。赵重阳身高是172公分，臂展176公分，自己的职业战绩是20胜11次 KO。在2018年 WF 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8人战当中获得了亚军。还是在找机会打反击，但是自己的主动进攻还是打得有声有色。的确，好的，又一个顶膝。这场比赛，赵重阳一上来啊，打得非常的兴奋，而在场边的教练团队一直在跟他说别着急别着急，对，就怕自己太过兴奋太过注重进攻，漏洞太大的时候被对手给打掉。对，上前这一步压得特别快啊，的确是该稳一稳。好，又一个顶膝。对，对手现在没有太好的控制距离，所以给了赵重阳很多上前一步直接给顶膝进内围的机会。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双方的进攻都可圈可点，赵重阳的进攻输出明显要多一些，而且对于机会的把握明显要好一些，而对手刚才在防守当中的就是这一轮的反击，把赵重阳也是打了一个趔趄，后手接前手全部打到，也非常的危险，这也是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要别着急稳住的原因。在稍事休息之后，短暂的局间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二回合的比赛。

0: Round two.
1: Round two.
2: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比赛一开始，赵春阳依然打得很兴奋，马上就压上来了，又是一个顶膝，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又是一个击腹，而对手的还击也是相当的犀利。
1: Stop. Break.
2: 裁判将两个人分开。对，自己的手一定要拿高，在找机会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守，因为今天赵春阳的对手马克马的是实力不，他曾经包括 ESCA Former K1 的澳洲冠军，而且是这个赛事南太平洋地区金腰带的拥有者。低扫没有扫到，又是个击腹。而赵春阳这边一向是喜欢打快战啊，所以教练团队也是一直在场边跟他说，让他慢一点慢一点，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现在需要往回收一收，打得更冷静一些。又是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后手打到现场的华人和华侨朋友们也是给予了赵春阳非常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相信这也会让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打得更加的兴奋。此时的现场仿佛已经变成了中国选手的主场。赵春阳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他曾经34秒非常快的时间 KO 到了 Effusion 的冠军伊利亚，所以今天他也把这种雷厉风行快进快出的打法带到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战的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擂台上。又是一个顶膝，对自己的进攻输出虽然多，但是对于赵春阳来讲，问题是要提高自己进攻输出的准确性，因为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自己很多的进攻输出其实是被老将马克马伦给挡掉了。对自己的双手一定要拿高，又一个击腹，好的，对自己的后直接前摆，或者接一个前手的上勾去击腹打身体，在这回合打了很多。对，慢慢的往前压，然后找准机会之后进内围。其实赵春阳现在的进攻方式比之前我们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出现他的时候要近很多，像这样中距离的跳膝也成了他的拿手好戏，而进入到内围之后，自己的进攻方式跟打法也是非常的丰富。

0: 迪扫，又是一个基辅，正蹬。第二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好，后手接前手，又接一个后手，这样的组合拳的确要多打。刚才又是一个前手的基辅。
1: End of round two。
0: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的后半程，赵春阳的进攻节奏比较慢了下来。这是他的其实这件好事。进攻输出虽然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的进攻确信和进攻效率却大大的提高了，而且自己在单击的力度上也上来了。在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三回合的比赛。
1: All right, make some noise, Melbourne. This is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0: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铃声刚一响，赵春阳就又压上来，又把对手挤到了边角。对手向左侧来绕，绕出来又绕到了另一个边角。这样的场上位置的移动，仿佛是复制了第二回合。又是给一个低扫，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尤其是在中远距离上的进攻输出并不多，没有太多有效的进攻办法，除了中位和高位的扫踢之外，自己的拳打的也不是特别的多。而赵春阳现在也不是太着急进对手的内围，还是要稳扎稳打，自己的前手开路，后手拳一定要往前多给一给。如果想要进对手的内围的话，自己的组合连击就要多打一些。又是一个基辅，好的，对，刚才的这三拳打得非常连贯。又是继续往前顶，这前手打到，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的手已经拿得有点低了，又是把对手顶在了边角，对，自己的连击上来了，好的，对，刚才的这一轮连击打得非常的好。而我们中方的教练团队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提醒我们的收割机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后手拿好，小心对手在防守过程当中给出他的还击式的进攻。这一点在第一回合赵重阳已经吃了一个大亏了。又是一个基辅，对，现在马克马伦有点危险了。果然被裁判给了一个读秒。我们刚才的镜头当中看到，我们武林风的制片人也是我们的总导演于雷先生也到了现场，刚才已经激动地站起来给赵重阳鼓掌了。果然，那比赛终结的铃声已经响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中国勇士收割机赵重阳在第三回合拿到了决定性的胜利，恭喜。从半镜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刚才的这一轮连续进攻，然后自己的一个后手直接将对手打倒。所以在这三个回合当中，赵重阳的连续进攻在第三回合终于奏效了。
1: 2 minutes into the very last round, this fight ended. Very last round, this fight ended. Declaring your winner by knockout, red corner, the harvester, Zhao Chongyang.
2: 祝贺赵重阳。
3: 场上裁判牛朝旺，比赛现在开始。
4: One point down.One point down.
5: 好，刚刚看见这个场台啊，牛曹旺在跟我们的边台讲，蓝方选手史蒂夫啊，他是超重，称重的超重被扣掉一分。
4: Judge time, ready, fight,
5: roll ball. 好，中美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收割机赵重阳对阵来自美国的史蒂夫维拉。
6: 啊，这个史蒂夫维拉也是一个励志的代表，他是2015年为了减肥而练这个练拳的。那海燕老师，你猜他那时候几公斤？
5: 多少公斤？
6: 107公斤。哇，160出头的小个儿，107公斤，那不能看了。花了这几年的时间，对，花了这几年时间。

0: 下来了，他本身就容易胖。好，现在他在泰国训练。
1: Stop！
0: 孤井，不是强毒。
2: 赵重阳打得太嗨了。
0: 那话说了，那个我们的史蒂夫，他不怕对方摄像头的，因为呢，每个对手都比他个高，每个人都给他来个摄像头，
2: 习惯了，
0: 习惯了，
2: 练就了这个强大的
0: 是
2: 抵抗力，
0: 对，对铁下巴。我们再话说赵重阳啊，之前打上这个欧洲踢拳王者，乔治打得真的非常好。那个赵重阳的拳真的是名不虚传，然后他说他最近也学了这个好朋友的招式，他好朋友就是朝九玉贵，还有那种扫腿跟变线踢把他学起来了。
2: 对，
0: 上拳漂亮，有这个小胖哥史蒂夫能够三年之内从107公斤降到60公斤的，这太厉害了。
2: 的确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故事。这种易胖的体质哈，也难怪今天的比赛他会超重，因为降重对他来讲应该是挺
0: 很辛苦的，
2: 很痛苦的。
0: 而且呢，他一边练拳，除了身材进步之外呢，他的技术也进步蛮多的。以前都很粗糙的，现在呢比较细腻一点。因为他在这个西迪塞的拳馆训练，他们那边有很多世界闻名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慢棒。
2: 赵重阳最近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0: 是太好了，
2: 非常
0: 也难怪他是我们的金拳奖的最佳选手。
2: 对，
0: 哇，这小胖哥真的是这一拳太严重了，太重了。
2: 好，我们祝贺赵重阳。
3: 好，OK。
2: 那我们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二场比赛，赵重阳KO 对手获胜。
0: 哇，这个膝啊，这个膝，
2: 这个很准，很狠，
0: 是非常准。因为对方也低头了，又矮，我们才说对方不矮，结果赵重阳的膝比一般泰国人还厉害，
2: 太厉害了。
4: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01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Red Corner Win。
4: 场上裁判李瑞，比赛现在开始。
2: 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风，感谢大家的准时守候。我们现在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伊劳奥语国际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赵帕亚。
0: 好，今天赵重阳要来帮这个薛生正复仇。跟着上次就输给赵帕亚，那没办法，那个赵帕亚的臂展是168，然后薛生正只有159，吃亏吃太多了。好，有好，太厉害了，赵重阳，这个最近他的拳法是炉火纯青，尤其赵重阳的臂展179，
2: 对，哦，给了赵帕亚一个独秒，
0: 是，
2: 还能坚持比赛吗？哇，
0: 好，再赵重阳无缘在。今天的 KO 也证明了赵重阳的实力。
2: 对，赵重阳现在是这个越战越勇了。好，我们今年我觉得赵重阳收获了很多，这个技术上的成熟啊，以及这个在比赛时候的这种心态上的成熟，
0: 是，
2: 我觉得非常好。
0: 拳法之准，一个刺拳带动左拳，哇，干净利落，
2: 好厉害。
0: 太漂亮的方式帮这个薛生正复仇了，这也是臂展的优势，还有这个拳击技巧啊，是炉火纯青。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35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Winner。
5: 心中会有一种思念，叫做家乡。

0: 温馨带你着伤，红地落地自创，只怪岁月流转，年少太轻狂。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third man in the ring is Arnel Lomibao. This is match number 8 and round number 1 begins now.
1: Fight.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走进菲律宾马尼拉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3: 你这个奥斯曼了，头发很帅，刚好让这个赵崇阳更明显的击打了目标。
2: 哇，我们这个红方赵崇阳啊，一颗新星，现在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3: 是，好，再讲到这个奥斯曼，过去他的弱点是腹部的抗击打能力不强，结果呢今天证明了头部的抗击打能力也不够。哇，这个赵崇阳今天太猛了。
2: 这是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三场比赛，依然延续了前两场比赛的一个规矩吧，依然设立了这个 KO 奖。
3: 对，今天看起来这个赵崇阳很有机会拿到这个 KO 奖。那话说这个赵崇阳上一场在武林风60公斤级的世界今天在挑战赛啊，很可惜啊，他因为超重啊没办法 KO 对手，所以失去挑战朝九的资格。
2: 嗯，因为当时比赛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想着
3: 是胃痛。
2: 对，后来知道是因为有这个突发胃病。
3: 对，
1: OK。
2: 好，第一局赵崇阳给了对手两个强制独秒了。
3: 是，再来，现在对手没有完全打中，但还是晕了。所以这个奥斯曼头部跟身体的抗击打能力都不太好，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运动员需要一些调养的时间来调养。也看得出来，赵崇阳他的一个胃病也完全都恢复了，包括他的权重都完全发挥出来。
2: 对，赵崇阳在这个级别当六十这个级别当中是实力特别强的一位运动员，尤其是当拿到了 Fusion 的这个金腰带之后哈，自信心也更加增加很多，
3: 也获得了世界的排名。
2: 对，
3: 哇，一拳准。那其实赛后啊，这个他可能多了一个仰慕者赵博士帮他拿把之后呢，他说哇，赵崇阳拳好厉害，好重啊，他说赛后要多找这个赵崇阳去
2: 切磋
3: 一下，讨教一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happened at the 1:30 mark of the very first round. Our winner via a technical knockout from China, Xiao Zhongyang!

0: 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1: 站，站，站立，快！
2: 开始，我们看泰拳手的习惯动作，先靠一下围绳，比赛开始。
3: 对，
2: 在比赛的报价都是正价。泰拳手依然是这个七腿三拳七分的腿法进攻，而赵重阳呢，本人是一个擅长拳法进攻的选手，他的拳膝都是非常硬朗的。
1: 哇，好，这先打中了有效部位啊！
2: 没错，赵重阳的在武林风上出名呢，就是由于他像坦克一样的推进。其实他所谓的收割机呢，也是在硬朗体能压制对手的前提下把对方拿下的。
3: 对。
1: 第一局一般来说就是双方会有一些试探性的，从打法上啊，是吧？说对方今天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上，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2: 没错。
1: 不过比赛呢是三分钟一局，局间要休息一分钟，然后如果打满的话是三局。
2: 是。
1: 那么怎么样才获胜呢？因为我想观看比赛有很多是可能不是特别专业或者不是特别熟悉，严博你给大家也在随着比赛的介绍。
2: 没错，我们的比赛呢也有大量的新观众加入进来，我相信在这次的这个全球功夫盛典里面也会有很多新观众。我们的比赛呢会根据选手首先重击对手的效果，也就是给对方造成反应或者位移的前提，哦呦后手拳，这就叫

0: 有效效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有效打击，能够打击到拳手的头部以及躯干部位，甚至四肢的有效，能够对方造成位移的情况下，也被称之为有效打击，
1: 或者击打清晰，
0: 是的，
1: 部位清晰，
0: 没错。在我们的自由搏击的比赛里面，拳腿膝都是可以被发力的，但是肘击以及双腿的带摔是不可以出现在我们比赛的比赛里面，没错，因为规则决定呢，选手如果用肘或者用带摔都是违规动作。
1: 对，那么现在这种比赛的这个规则，对于像泰拳的选手，比如他的肘击或者他以往的比赛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泰拳他是膝盖是非常厉害，
0: 是的，
1: 对他们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0: 影响非常大。对于泰拳手更擅长七腿三拳、七分腿三分拳的情况下，并且泰拳手很善于两手箍颈的顶膝，在我们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只允许单手提膝的瞬间拍膝，不允许双手箍颈。所以把泰拳手的这个进攻能力呢，也是压制了一部分。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散打选手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拳腿摔的接腿摔，包括带摔，都完全不允许
1: 限制了
0: 态度。
1: 嗯嗯。不过从第一局来看，应该说还是赵忠阳占有一定的优势。
0: 没错，相对来讲，裴蒙坤是一个进攻手段比较单一的选手。
1: 哦。
0: 基本上都是在用自己的低位的扫踢来砍这个赵重阳的大腿，但是赵重阳呢是以砍踢为诱骗，主要以拳法来进攻，
1: 重拳
0: 再一次，对，
1: 看得出来两名队员呢非常的友好啊，
0: 比赛里的赵重阳等于是更快的进入到了节奏里，
1: 对
0: 啊，相对于他的对手泰拳手裴蒙坤呢，还是处在一个好像泰拳的比赛规则里，这个在自由搏击里面是非常致命的。
1: 从那个主动进攻，包括击中的有效的部位，刚才你说的位移啊，包括击的这个清晰程度呢，也是赵重阳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0: 没错，而且作为裴蒙坤来讲，即使出现了低位的扫砍，在大多数的比赛里是需要两到三个回合才能给对手带来伤害的。
1: 哎，所以两名队员又是中外选手之间的这个对抗，所以相当吸引人。这次比赛呢，又来到了这个英雄的城市唐山，
0: 是
1: 啊，唐又有盛典，又有比赛，还是蛮吸引人的。
0: 上次的这个我们也是在唐山，在同样的地方的外面的广场，丹凤朝阳广场举行的那场比赛。进入第二回合，我们看裴蒙坤明显在距离上已经不适应了，因为赵重阳已经不给裴蒙坤来扫踢转胯的时间和空间了。中国选手从2013年马克思莫伊泰开始进入中国进行泰拳的对战，我们已经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来进化自己的技巧，所以面对于纯粹的泰拳选手来讲，顶尖的武林风的选手，或者说顶尖的自由搏击的中国选手，已经早对他们的战术非常
1: 熟悉
0: 了。是，我们看，比泰拳手更快的组合进攻，比泰拳手更精准的顶膝和扫踢，并且还忽略了原来泰拳所习惯的双手箍颈。
1: 对，就像你说的，不给他任何的机会，你是打法上更加积极主动。我们坐的身后的又是这个可能助理教练或者说工作人员在提示，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这时候也不一定能听得见，
0: 没错，
1: 但是这种心情可以反映出来。
0: 是的，赵重阳也是来自于这个唐山文旅奥运光辉的选手，我们后面呢也是他的边角，现在边角是非常的激动。这场比赛赵重阳在赛前和他的团队也说了，这场比赛不仅要打赢，而且要赢得漂亮，想给武林风的这个比赛呢打出一个开门红。
1: 对，他是出生于安徽亳州的选手，
0: 是的，
1: 刚才介绍来自唐山奥运光辉搏击俱乐部，那么今天又是他的主场，所以我估计他的拥趸啊，他的这个拳迷啊，包括家乡父老，会有很多人来现场观战。
0: 没错，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下，对于有这个外国的选手来进行比赛呢，其实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一件事儿。
1: 对。今天我们也介绍了，这武林风，在这个18年当中，已经去了36，哎呦，这个击中对手了。
0: 裁判也就读了一次，
1: 开始读秒了。
0: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选手进行单节读秒之后呢，这场比赛的单节起评分就以10分降到了8分，
1: 8分减2分。
0: 对，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胜方一回合的胜者得10分，败者得9分或者更低。
1: 你看，马上不给他机会，
0: 没有距离。
1: 对，因为对方肯定这会儿可能心理上，包括体能上，包括击打以后的这个神经，不能说恍惚吧，最起码会有些影响。
0: 没错，
1: 所以就是抓住扳机，连续进攻。
0: 是的，在这个职业选手的比赛里面，一旦被击倒，他们尽可能不被击倒，因

0: 单被击倒，这一回合可能丢掉了。这是一个前手刺拳，也有一些脚下打滑。
1: 对，对方打滑，他准备飞腿，结果自己摔倒了。
0: 没错，
1: 所以现在他已经确实是完全处在这个被动的这么一个态势。
0: 经过了将近10年的自由搏击计划的时间呢，我们面对泰拳手的单侧扫踢的防御呢，已经计划了好几波了。我们从最早引入泰国选手，到请来泰国选手作为我们的教练，然后再请上欧美的选手进行大范围高频率高体能的输出之后呢，中国选手的自由搏击已经进入到赵忠良是第四代已经进入到第四代了。从我们的第一代包括像王虎翔这样的选手，第二代的方便一龙，到第三代的铁英华、邱建良、魏瑞这样的选手，现在的第四代完全不会畏惧纯泰式进攻的选手。
1: 你刚才说起来一龙都属于第二代了，方便，那么他当年和这个播球的那场比赛，
0: 没错，就是那个年代的流量王，当时的那个比赛可谓是万人空巷的情况，我是亲历者，现场的门票无法买到啊，体育馆的门口等待着这场比赛的结果。嗯，
1: 确实，今天这个颁奖啊，我们也看到了，像王洪翔刚才你说的草根英雄
0: 是啊，
1: 最早是第一代是吧？多年获得冠军
0: 是的。
1: 那么后来的这个方便又在比赛重大的比赛里面战胜了马库斯，就这样的一些比赛都给大家留下了这个难以忘怀的印象。
0: 每一步其实都很难，看起来是瞬间，但都努力了很久啊。方便也是开启了中国散打选手的自由搏计划。那么像赵重阳这些第四代的选手也是吃到了那个时候的努力的红利。别让他跑，男子的别让他跑，往前进。我们看赵重阳依然是拿腿和身位去挤压对手。面对泰拳手呢，他们的脚下移动更多的是以我们术语叫三公步，其实更多的就是踩着轮胎一步一趋保持平衡的方式，他们移动不会太快。
1: 后排前勾啊，提示的都非常具体，
0: 没错。之所以用这个摆拳和勾拳，就是目前平衡猜更多的是把躯壁防守放在自己的耳根两边，这样的话对于横线进攻的方式的防守是不错的。但是从自下而上的勾拳来讲，看这种顶膝勾拳来讲，很难防守到。第二次了，
1: 这个有可能就即便能够站起来，恐怕这个胜负呢
0: 已经
1: 基本上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对，没有悬念了，
1: 但是仍然很顽强，我觉得应该给塔蒙坤一点掌声啊。
0: 哎，没错，
1: 还是非常顽强，38岁的老将，能够打到第三局，应该双方的体能下降了，多次被击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坚持，这也是一种武林风，我们这个自由搏击比赛的一个特点。
0: 没错，也是我们竞技体育一直追逐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1: 运动员呢应该具备的一种条件和素质。
0: 是的。裁判警告这个裴蒙坤，因为在我们比赛规则里，双手箍颈的任何动作都是不允许的。裴蒙坤，后手套拳。
1: 那比赛应该已经，
0: 刚才的这一拳是有后摇影响的，
1: 打得很重。
0: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头部有大量的摇动。
1: 比赛结束了。那么这样，在第三局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呢，中国选手赵重阳就以绝对的优势能够获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0: 没错，这场比赛在赛前两天即便是一个仅仅是在比赛中的发挥。其实刚才苏老师也跟我们坑了。
2: 唐山的朋友们，你们掌声在哪里？赵重阳主场作战啊，代表着唐山奥羽光辉搏击俱乐部旗开夺胜。我们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1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重阳。
3: 好，二波一 on the one no glitch这个的 ，OK。
2: 场上裁判赵岩，比赛现在开始。
4: Round one。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R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后备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一龙奥羽搏击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 KG 玉司。
5: 好，这个 KJ 玉司，在日本其实名气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呢，他8胜里面呢有7次。

0: 是 KO 的，所以是相当恐怖的。哇，
1: 这很厉害的。
0: 是，的力量很大啊，他平常都会特别到这个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
1: 对。有一种说法哈，说这个KO 了对手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幸运，但是通过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之后，我觉得 KO 啊绝不仅仅是幸运。
0: 是，而且现在赵崇文对他的铁拳一向很有信心的，刚刚对了一下前手刺拳跟后手拳之后啊，其实两个不相上下。
1: 对，
0: 哦，互相命中好几拳。
1: 而且这两位上来之后虽然是第一局啊，
0: 哎，有效果，有效果，哎，效果。
1: 这个是没有试探的，就直接奔着要结束比赛去的，所以说每一秒钟我们都不可错过。
0: 一个吸法上了，我们赵崇文中了一吸了，要注意一下这个南方选手过去啊是很喜欢摔人的，因为他力量大啊，今天如果他打拳打不过的话，他会近身来摔赵崇文，要小心点。好，渐渐的赵崇文占了上风了。可以看到从 KJ 玉斯的鼻子上有一点效果出现了，
2: 拉过来，打完前后给我三个手，
0: 有，漂亮，
1: 赵崇良给对手了一个读秒。
0: 其实这个他们日本人啊，目前就是因为他们自由搏击市场比较萎缩，所以大部分运动员都要去工作，像这个日本选手他的工作就是平常陪老人运动，然后再到他的拳馆去打工啊，所以也是相当辛苦了。哇，没想到被击倒一次之后呢，他好像复活了。
1: 对，
0: 赵崇阳要小心。
1: 对，
0: 哇，赵崇阳遇到这个难啃的对手，没想到会反扑。
1: 是，
0: 好，现在我们的日本选手已经放弃了他的技术了，已经用他的意志力在拼搏了。
1: 还有十秒，
0: 太漂亮了，在侧边用后手拳击倒，抓到一个侧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棒，
1: 就刚刚的那一拳。
0: 好，顺便报告一下，赵崇阳有未来有明年有三大目标，一个是复仇这个林云奈，第二个从朝九玉贵手中拿回金腰带，第三呢是与伊利亚斯二番战拿到这个 eFusion 的冠军。啊，
1: 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获胜离他的其中的一个目标近了一步。
0: 是，好，还在晕啊。
1: 啊，两个人拥抱一下。
0: 是。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崇阳。
4: 八号演播厅为您来现场直播的中日对抗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选手金英来对阵中村圭佑。其实我们在这个在观看搏击比赛的一方面呢，我们可能看技术啊，另一方更多的我们还要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精气神，他们的这个在这个体力毅力上呢，其实呢都是较量的方面。
5: 那本次的中村的项目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在上次跟王志伟的对攻中呢，打的并不是非常的成功。
4: 对。
5: 然后本次的比赛他是要复仇，金英目前对日本选手正处于2连胜，而且整个的状态呢正处于上升期。来自中国摄影，本期日式选手呢，我们在前面一直在介绍日式踢拳的这种风格呢，就是这种源源不断的在给你进行进攻，前腿膝的进攻。目前金英是处于攻势。是在于自己的快速，特别是前手拳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痕迹比较不明显，然后比较隐蔽的进攻方式。
4: 是，所以说呢，对于金英来说，这场比赛能不能继续保持对日本选手3连胜，也来期待一下。金英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于训练搏击，97年的选手啊，目前的战绩10胜5负，10次胜利当中呢有3次是 KO 对手，
5: 也是目前训练俱乐部小级别里边表现最出色的。

0: 是曾经拿到过2014年 W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的荣誉。
1: 金庸的优势在于自己的速度，但劣势在于自己由于牺牲了力量去增加速度，打击的重量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重，
0: 是，
1: 这也是金庸的终结率并不是那么高的原因。
0: 对，那其实目前来看，金庸在场上呢是完全的控制住了局面，利用自己的速度呢压制了对手。
1: 就是各国的选手的风格不一样，如果我们面对泰式的选手，能打到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在70%以上有可能会赢。
0: 是，
1: 但是面对日式的选手，因为日式的选手是兼具韧劲儿和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时刻都不能这个大意。哎，左手摆拳，右手摆拳，击中了。
0: 两位选手有9岁的差距啊，金庸是97年，而中村圭佑是86年。
1: 是，从速度上看，中村和金庸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金庸打到了很多拳，却没有给对方造成实质性的重击或者说趔趄的伤。哎，有了，左手摆拳，又一拳，
0: 又一拳，
1: 左右的手的摆拳，金庸要终结对方了。
0: 并金庸并没有想要在刚才这一回终结对方，
1: 这个力量的问题就出现了。刚才可以说时机非常的美，
0: 是
1: 打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但并没有让对方直接
0: 下。力量还是稍欠一些。
1: 中村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因为上场比赛的表现呢，回去以后也在痛定思痛，做了大量的训练。第一回合，我们看到这一回合的金庸的表现是比较主动，而且占据优势的。
0: 是，
1: 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看中村的表情，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0: 是，
1: 这是一个我觉得挺可怕的事。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看啊，这个对于这个后两回合来说呢，其实呢，还是倒蛮期待的，因为刚才王一博老师也提到，日本选手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他是兼具攻击力和韧性的这样一个选手。后两回合他会有怎样调整呢？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1: 对。

0: 现在双方呢进入到第二回合的较量了。
1: 可以说在第一回合呢，金英是占据了整场比赛的优势，包括有效打击、压制能力、侵略性
0: 是
1: 都非常的不错。可是目前的中村表现还是很淡定，
0: 没有被金英的这个进攻呢所打乱。
1: 哎，没错。
0: 所以说这个调整之后，我们来看这回合当中中村是不是有新的战略的部署。嗯，
1: 所以我个人对金英的建议还是要把压力继续压上去，这样的话让对方的战略战术层面他没有机会施展。金英刚才试了一下距离啊，选择了低扫。
0: 好，
1: 大蓝领后白前白前刺后直，金英用时间差上打进来。
0: 双方的连续的换拳啊，让我们感觉这个比赛确实非常精彩。
1: 嗯，
2: 对，第一下是假的，然后前直击破再击
0: 头。哦，
1: 啊，前手都打到了。哦，扫踢也打到了。现在金英的你的后手拳打的少，
0: 是
1: 后手拳出的也少。
0: 中村圭佑的这个防守的报价还是一个位置比较高的。
1: 有这个训练履历的观众呢，可能会知道，这个出前手拳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0: 对。
1: 但是出后手拳需要一个距离，前后手的连接，金英的跳膝，后手塞一下前手的摆拳，转身的反背拳没打到。
3: 中村目前的情况虽然是够稳定，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来进攻金英。
0: 是，
1: 哦，后手拳，
0: 对，
1: 又一拳，打两个时间差。
0: 刚才还在说啊，这个好像这个中村没有太好的这个进攻方式，转眼间就有几个利用时间差的这样一个攻击了。
1: 是的，刚才中村那两个时间差很危险啊。
0: 是，
1: 金英的摆拳。金英的拳啊，力量不错，速度也够快。

0: 但是渗透能力不太好。
1: 是，其实就是刚才说到了，牺牲了力量，然后呢保了速度，现在速度有了，打乱了对方，
0: 是
1: 中间有节奏，但是其实这样的拳打到之后，如果稍稍的这个力量再增加一点，很有可能就会中途造成更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和伤害。
0: 作为中村来说，现在我发现他的战术就是等金庸出大的晕板，
1: 对，
0: 我来跟你换，
1: 是
0: 我用了自己的损伤来换我认为我可以打到的最重的这一拳。
1: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场上的表现还是有点
0: 好，给膝有效果，
1: 因为无论是整个这个场面上啊来说，还是有效打击上，金庸来说都是占有优势。
0: 是的，没错。但是给我的感觉，中村好像慢慢的摸到了一点点那个节奏。
1: 对，在这回合当中有几次利用时间差，这个很好的。
0: 对，
1: 这个、
0: 就是那两次
1: 是。所以说，在第三回合，我们也看了中村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来利用金庸在这个大举进攻的时候呢，找到他的破绽。
0: 没错。在这个这回合的末段，打的那一。

0: 现在呢目前的表现是自己可以打到对方，攻击的渗透能力不足以摧毁对方。
1: 是啊，
0: 精英的有效打击数现在已经比对方高很多了。现在中村唯一想啊可以打赢精英的机会呢，就是让精英独打。
1: 对。现在在点数上呢，应该说呢，精英还是非常占优势的。现在中村呢，其实就在等机会，等精英在进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时间差。但是其实我们看中村呢，他的这个拳的力量也不足以能够这个给精英造成多大的这个困扰。
0: 精英本人的抗压能力也不错。
1: 对。
0: 中村目前还是以防反的方式，我们看他这个拳掌心去打，你有没有意义的？
1: 这个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
0: 两个选手的这个发饰啊，都是发型都是比较
1: 都很个性。
0: 哎，没错，都是比较注重于自己头顶部分的这个装饰。
1: 这个选手呢，也都是这个非常这个注重外形，也是非常精心的包装自己。哎，
0: 作为中村目前的情况，如果保持这样的情况下去，应该没有机会胜利。精英的时间差找得很好，大多数的拳都击中了对方前刺后直前摆垫膝。哦，对方一打火还挺扎实的。
1: 好，连续的拳腿组合的攻击。
0: 这样的情况对于精英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精英需要提高的问题，就是他的终结能力。
1: 是，就其实场面上已经有优势了，而且
0: 没错，但是很难把这个优势锁定为胜果。
1: 对，也有机会，但是就是缺少这个直接终结对方的这样的方式和力量。
0: 对方换了一个，好，塞到，又塞到，双跳膝。还是中村一直保持像推土机一样的稳健的节奏，但没有太多的有效进攻辅助这样一个。
1: 对，其实刚才王一博老师说这个中村打的是防守反击的战术，但是他更多的是在防守，找不到太多的机会进行反击。
0: 是的。还有十秒钟，
1: 好，精英再利用最后的时间。

0: 是一个没有什么说的办法，
1: 是没错。

这场比赛应该说，看到我们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热血沸腾，我们等待着最后的比赛结果。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比27，二号裁判30比27，三号裁判30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恭喜金鹰。

0: 我信了，那你一定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大侠。
1: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3: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2: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0: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到群里看，来源这里的学员都能赚大钱。
1: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4: 不相信那就下到群里看，
5: 还唱呢，我看自己在哪儿。
6: 不唱不唱不唱，
5: 坐。
7: 他深入虎穴，
8: 这小子大有来头，
9: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7: 他率性豪迈，
10: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1: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2: 好的，是
7: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中国，说到河南，你会想到什么？是甲骨文、少林功夫，还是太极？这个问题，河南人的答案很可能会再加上一个，他就是河南卫视的李远春。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老倪，
2: 我是小哥。
0: 1994年，电视戏曲栏目《梨园春》正式开播，而且早在1999年开创了戏迷擂台赛，邀请来自民间的普通人登上这个荧屏大舞台。

0: 戏迷们登台打擂，各显其能，夺得擂主就会一夜成名。
1: 加油！还有一个哥，
2: 本年度金奖张平子。
0: 迄今为止，超过20000名戏迷登台亮相，更有几十个剧种、几百位名角大家的加持。林元春成为中国数以亿计观众的狂欢节。30年，1560个周日，每周一次，从未间断。2018年，林元春被英国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定为世界持续播出时间最长的中国电视戏曲节目。近年来，河南卫视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现象级作品层出不穷，引领了国风国潮。71家驻外使领馆和机构向全球推介，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触摸华夏文明、感受时代中国的新窗口。作为河南卫视的品牌节目，2025年新年伊始，林元春跨越山海，从中华大地的老家河南，飞跃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之滨，来到欧洲大陆上的璀璨明珠多瑙河畔，走进世界顶级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今夜就让我们以林元春的方式打开河南，以戏曲的声音聆听中国。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3: 生活和工作在维也纳的华人华侨们，大家
4: 晚上好。
5: Sehr geehrte Gäste, meine Damen und Herren,
4: guten Abend。
1: 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河南卫视林元春30周年特别节目《林元飞哥走进奥地利》专场演出。我们现在是在世界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向您问好，祝大家
4: 新年快乐。
5: Wir wünschen euch allen ein frohes neues Jahr。
1: 我们中国人常用岁月更替、山河日新来形容新的一年。今晚金色大厅也显得格外温暖辉煌，仿佛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余音还在耳畔萦绕。我们又带着中国中原古老黄河的问候站在了这里。
3: 今天晚上，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演奏家们将在这里联袂，用中国戏曲音乐为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6: 这是岁月之交的喜相逢，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大联欢。
1: 春天总是代表着美好和希望，而今年的春天更多了一份美好。前不久，春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 这意味着中国人坚守了近千年的春节文化已经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6: 从我们的到大家的，从中国年到世界年，这其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对春天的迎接和赞美。
5: Vor kurzem wurde das Frühlingsfest von der UNESCO in die repräsentative Liste des immateriellen Kulturerbes der Menschheit aufgenommen. Vom chinesischen Neujahr zum globalen Neujahr bleibt eines unverändert: die Begrüßung und Feier des Frühlings.
3: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指挥家彭家鹏先生。
6: 有请。
3: Welcome.

0: 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悲喜剧、古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中华文明的五千年传承，中国人朴素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都在传统的中国戏曲中得到彰显。读懂了中国戏曲，就是读懂了中国。
1: 我们就一定会提到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的一位女英雄花木兰。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征战沙场的故事，不仅在中国被多种艺术形式所演绎，而且还被美国的迪士尼制作成卡通影片，传遍了全球。
2: 同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还有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是孤儿，在1775年被思想家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欧洲上演后啊，反响热烈。
3: 当然河南豫剧还善于表达中国当下人的生活，比如说有一部根据真人真事编写的现代豫剧，讲的是主人公李天成带领乡亲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三位豫剧名家小香玉、李树建和贾文龙老师分别为我们带来豫剧《花木兰》《成英救姑》和《村官李天成》的精彩唱段。

就是傻。

女英雄。

朋友们，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无论是《三国演义》的阔达，《红楼梦》的凄美，《水浒传》的豪情，还是《西游记》的魔幻，

0: 文学的力量总是蕴含着生活的哲学和老祖宗的智慧。
1: 而作为雅人四号琴棋书画之首的古筝，同样是历代文人中式浪漫的载体，被称为国乐之花、东方钢琴的古筝，音色悠扬，意蕴深厚，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2: 那当四大名著遇见四大家趣的古筝，又会碰出啥样的火花呢？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旅法青年古筝演奏家彭敬玄和唢呐演奏家刘文文，以及贝多芬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们。

0: 以梅兰芳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并称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中国戏曲融唱念做打于一流，是一门载歌载舞高度综合的舞台艺术。戏曲行在中国被称为梨园，让我们通过戏曲名家们的唱腔和表演，体验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梨园雅韵。
1: 朋友们，中国戏曲讲究唱、念、做、打，以做工为主的谱剧挂画，吸收了舞蹈化的形体表演和技艺结合，其中敲弓被誉为是东方芭蕾。椅子功的难度更是堪比体操中的平衡木，它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位待嫁的新娘布置新房时的喜悦心情。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蒲剧演员杜丽娜为大家带来蒲剧挂画的选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不对呀，连长，地图上没有村落。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走错了方向。
1: 老肖，
2: 到，
1: 带你的班跟我走。
2: 二班都有，跟我走。
3: 快，是是。
1: 注意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避开，以免打草惊蛇；第二。 如果能沿路碰到当地的百姓的话，不要吓到他们，想方设法问清楚我们当前的位置。
4: 放心吧，指导员。
5: 去吧，
6: 小心点啊！
5: 是是是。
6: 全连隐蔽休息，注意警戒。
7: 是。

0: 昏葬来了，怎么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啊，腿部搞揍了。
1: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0: 可不能他们祸害到咱们那儿去。
2: 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百姓。

0: 后悔了吧？当着全连这么多人，把一个孩子骂得狗血喷头的，炫炫他去啊！
1: 哎，我那不是……哎，行行行，算了，我这有当爹有当妈的事，我也不干了。
0: 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忘了以前你跟个野猴子似的，在连里边上蹿下跳的，我跟百里容易吗？我们这么对你了？你这干了才几天呀你？
1: 雷爹，你是我亲爹，行吗？把我好好教教这臭小子，让他别在战场上使性子了。这次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否则我就真的
0: 毙了他。
1: 我毙我自己，我以死给全连谢罪。这臭小子要万一真给自己折腾没了，我死一万次也不够啊。
0: 行了，死死死，整天死死死的，烦不烦呀？咱七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也不许死。你去我去，
1: 你行去去。
0: 我就知道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是啊，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1: 哎呀呀，行了行了，
0: 我这就是命啊。
1: 去吧去吧。
2: 连长，指导员找你。

0: 你好，
1: 喂，格林沃利，李平香，是老乡。大叔，我们是中姑给，
0: 人生之力，成功开了秘密缸，
1: 啊，中姑给。
0: 朋友，麦加图卢加拿家，布林达耶穿了基地，格林魔柱，感谢米嘎。哎，拜托你什么？嘛意思啊？哎，我哪知道？你刚说的不挺好的吗？我就会那几句。啊，对。哎，老乡，我们破克索，找思密达，找思密达。哎哎。
1: 谢谢你，谢谢你啊！对，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对对对，谢谢你，谢谢你，奥迪桑，奥迪桑，奥迪桑，眼睛不少，谢谢，眼睛少，谢谢你，谢谢你，
0: 以上，
1: 哎，以上，
0: 苗苗苗彩，
1: 哎。
0: 一台，一台，一台，哎，一台，一艘，
2: 坏了，
0: 咱们走反了，
3: 这不坏了吗？
0: 大宝，
2: 到，
0: 回去告诉连长，咱们方向走反了，新兴里应该是向东，路程两天，快去，
4: 是，
0: 快，老乡，咱们走，快，来，孩子，
4: 发力，
0: 走。

0: 美军计划部队留下来的，
1: 这是谢尔曼的履带。啊，这是啥玩意儿啊？
0: 坦克。
1: 看这血的厚度，应该是不久前刚过去的。

0: 老肖他们还没回来，
1: ，
0: 好，走了。
2: 排长，有一队美军往村子这边来了。
3: 美军？
2: 啊，
3: 到哪了？
2: 到村口了。

0: 看他们的作美了，够横的了啊！
1: 咱要是也有这脚的事儿，这仗就好打了。

0: 走。
1: 哪个方向？
2: 哪来的枪声？
3: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查的方向。
0: 连长，
3: 该不会是？
1: 走，
2: 快
1: 快，
2: 平哥，走了，快点。
0: 老肖、老方那边是不是有情况？
1: 走不动啊！老钱，跟上，来福，走。

0: 大宝，前面怎么样了？
1: 连长，老乡说这里不是去新兴里的路，我们走反了，得往东走。
0: 什么？反了？老乡有没有说去新兴里需要几天？
1: 2天时间。

0: 了啊！是啊，那才厉害了啊！这大子弹打出来啊，跟梭罗弹似的。
1: 刚才就这家伙，差点没把老子耳朵震聋了。
0: 这车子都没见着过呢。哎，前面是轱辘，后面是履带。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你说这算车呢，还算坦克呢？
1: 哎，你就这履带，
0: 那梭罗弹咋能给它砸断了吗？
1: 来，试试。
0: 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

0: 想见没给我牢，你锁的还撂的吗？这大起来，这不也走这意思了吗？这不都是扛着个脑袋瓜吗？
1: 哎，你抖啥呢？啊，
2: 我抖了吗？我啊，我，
1: 你
2: 看把
1: 你能的。
0: 我告诉你啊，咱这是打了个伏击。你看到这俩家伙事儿没？要是让老美先发现咱们，这结果还不一定咋样呢。
2: 不过他们到了掐，确实是厉害。
0: 是呢，这看着够横。

0: 把二排留给我，我去救老肖他们。你带着其他人，先往新兴里赶，把这两天时间追过来，咱们到时候在新兴里会合。好吧，
1: 二排，跟我走。
2: 长杰。
0: 救出同志之后，马上找出来，千万别恋战。我在西行里等你。
3: 放心，命大得很。
0: 保重啊！一三四排都有，向东急行军，目标西行里，把这两天时间给我抢回来。出发！
4: 是。

0: 敌军上来了，
1: 小点声，我听得见。
2: 嗨，
1: 罗总，既有坦克，又是飞机，弄不好他们拿咱们当打部队了。
2: 幸亏被咱们遇到了，要是咱们连碰着，咱们非得全搁这里了。
1: 那正好，
3: 那怎么？
2: 咱们在这拖住这伙敌人，给连长制造员争取时间，让他们赶去西行里。
1: 手榴弹准备，听我命令，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0: 是的。

0: 少爷，这回真落到一盆硬菜了，真不寒碜了！
1: 不寒碜，跟他们拼了！老夫跟上了。

开吧。

0: 哇，这美军的装备真是富得流油啊。啊，看看。怎么样，见世面了吧？
1: 连长，干他们家。
0: 然后呢？
1: 抢了，那些铁疙瘩都是宝贝啊，这要是落咱手里，我看七连还拿啥跟咱比啊。
0: 咱干啥来的？指导员不在，咱更不能乱来。再说了，这七连拿啥跟咱比？咱可是第一尖刀连。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七连消息了吗？
1: 派了几回战士了，往回侦查都没见着影子，这回五千里啊栽咱手里了。哎，连长，距离最晚到达时间还有多久啊？
0: 还有两天。跟大家说，把这口气儿提好了，七连估计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如果七连不能按时到达，咱自己也得把这台戏唱好了。

0: 所有人，赶快赶速度！连长，
1: ，
0: 咱们一夜的路了，吃点东西吧。美国佬这罐头可比咱冻土豆好吃多了。
1: 我不吃，给伤员吃。
0: 伤员我都发了，可大伙谁都不吃，都说要给其他同志吃，
1: 让他们必须吃，这是命令。
0: 是，
1: 咱们现在的条件太艰苦了。
0: 是啊。就是不知道指导员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2: 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走错路啊？
1: 上次如果不是指北针被冻坏了，咱们根本不会走错的，大方向对了就行。这帮美国佬耽误咱们太多天了。
0: 是啊。哎，连长你放心吧，咱不会输给刘刘顺的五连的，
1: 都是兄弟连队，谈什么输赢啊，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你去把伤员安排好。
0: 好，放心吧，连长。连长命令，伤员吃罐头，必须吃。来，来，吃。连长命令，吃罐头。来，王里，吃罐头。
3: 连长命令了，伤员才能吃。
0: 你小子属驴的，咋这么倔呢？让你吃你就吃，快点，拿着。
2: 哎，跟着拿着。
0: 来，伤员。
4: 谢谢排长。
0: 弄罐头。
4: 谢谢排长。
3: 我偷偷回来是想帮你们，不是给你们添麻烦的。
2: 哎，你这话听着多懂事呢，你得跟连长说呀，你跟我说没有用啊。哎，我不说，我吃，你吃，你吃，你吃。
3: 我跟他说，他不得骂死我啊？
5: 骂死你，骂死你那是轻的。我告诉你，这叫战前抗命，知道吗？军人让咱干啥咱干啥，不然屠了你个小王八。
6: 你莫吓他啊！
3: 我不是怕死啊，我就想我因为这点小事儿被枪毙了，回头我回村里，村里怎么传我呀？
0: 你小子还想回村呢？你先学会怎么在战场上保命再说吧。
2: 没错，万丽啊，任务万人呐，你以为连长他都没犯过马错误吗？
0: 老傅，
2: 这有马不能说的，你这，哎，
3: 不是你这，老方哥，你说说，
7: 我跟你说呀，咱军的前身。十八路军胶东军区的老十三团呢，当时咱那个十三团你是不知道啊，整个胶东军区啊那还了不得呀，忒能打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呀，是1942年的离栖霞县的一个村儿，那柜子建了个双层的碉堡，当时都放话了，说我们日本造的这个碉堡啊是给你们八路军砸，都砸一个月你们砸不开。

0: 师长，能听你推荐的名字，当然吓死命令了，给我咋整了？
1: 当时老连长，这你大哥呀，当时是半藏，带着这帮弟兄往上冲，你这不是送装备呀，冲这回咋了？行了，请老方，
0: 所以我没有服从战场纪律，非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冲，最后为了救我。 一个同志中枪牺牲了，虽然最终碉堡失炸了，但他再也回不来了。他叫胡茂才，山东烟台人，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犯了错，代价是自己战友的一条命，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
2: 万里，我现在是没时间处理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再行章就章跟你一起算。走。来，来，来，我扶你。哥，把胳膊架我肩上。
3: 哥，
2: 来。
3: 我来扶吧，
2: 你来，
3: 你气点，我
2: 没事。
0: 同志们，都加把劲儿，追上指导员他们。
4: 是。

0: 我们得跟上啊！
1: 来，雷弟。
2: 没事，
1: 哎，林斌，前面什么情况？
3: 别提了，啥也不是，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1: 从那边绕路呢。
3: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这要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1: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这样，带几个战士再去探探道吧。
3: 啊，那崔来福，哎，你带你们班人跟我走。
4: 好，二班出列。
5: 哎。念念没事吧？
1: 没事。
5: 这千里也不知道到哪儿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啊。
1: 雷弟，啊，连长什么性格你还不清楚啊？他答应过救完人后会很快跟咱们会合的，放心吧。
6: 哎，指导员，有人不行了！
7: 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了？
7: 啊？那儿
1: 没事吧？
7: 也许看不见。
1: 燕京。
8: 能看见吗？
7: 看不清。
8: 指导员，那以前浩湘听说过这种病，但我也是第一次见。
5: 好端端的天也没黑，咋就看不见了？啊，
1: 李弟，应该是得了血盲症了。
5: 啥？
1: 血啥症？
9: 血盲症，咱们日夜行军，战士们营养不良嘛。老盯着白雪，这眼睛会变成睁眼瞎。
8: 哎，指导员，
5: 没事吧？
1: 雷弟，我这眼睛也不行了，你安排一下，
9: 把几个得血盲症的战士演成蒙块布，啊，然后再拿根绳拴着大家一起走，能看见东西在前面带路。
5: 我看呀，先给你演进蒙块布了。还有谁看不清的啊？
9: 还有谁看不清？
5: 我不
10: 看不到。
9: 军总，军总，刘弟弟，别别别！

咱啥时候跟哥交往就好了，到时候咱就不用翻山越岭，腿儿腿儿的着陆了。哎，行，过去，走，咱跟你这个人汇报去，走走走。走

0: 连长，没事吧？
1: 别瞎嚷嚷啊！
2: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脚底下绊了一下。
1: 这哪是脚底下绊了？你就是没释放饿呢。
2: 罐头上面都吃完了，我这还炖土豆，这回你总该吃了吧？
1: 土豆真能香，快吃吧。这次入朝作战，真没想到这么艰苦啊！
3: 这场仗可得苦了同志们了。
2: 连长，俺们不哭。
3: 七连的战友们
2: 还要跟着那一块回家喝喜酒的。
1: 我在闷罐车上跟你们说过，要把战士们全带回家，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
2: 连长，只要咱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咱早都知道。
0: 对，
1: 咱也闹，等打了胜仗，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对，咱都能过上好日子。
1: 你们继续走，
2: 好，跟上，快跟上。
1: 啊，来了，
2: 是。
1: 要想当骡子，也得先给自己喂饱了，快。
4: 同志们，再加把劲儿，
1: 中午之前必须追上指导员他们。
5: 是。
6: 是。
7: 哎呦，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3: 雷弟啊，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7: 这眼睛上绑一个布条子，难受不难受啊？
8: 你有点别扭。
7: 那也绑着别摘。这能治眼睛。

0: 你的眼睛真没事啊？
1: 没事儿，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缓两天就能好，不严重。
0: 哦，反正眼睛可不敢大意。
1: 是。
0: 那个，万里给了我半壶洋酒，要不然挠挠。

0: 万里这小子还是有心啊，啊，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不好这个，
1: 挠挠吧。哎呀，啊，哎，刘恒，不对呀，啊，这不是你风格呀，
0: 跟我卖上关子了啊？有事说事儿，啊，咋了？
1: 那个指导员，嗯，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啊，我来的路上在门管车里已经写好了，等咱的任务完成了。你抽空给我改改，帮我交上去吧。
2: 行，放心啊，我回头会跟领导汇报的。但你是不是也等我的眼睛好了才能给你改一改啊？
1: 是是，谢谢指导员。哎，
3: 林和哥，
1: 真棒！
3: 你闷罐车上就改给指导员了？啊，
1: 我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这心里一直没底。哎，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4: 问你话呢，咋的？
3: 我想呢。
4: 不好意思的啊，给我来一口，我告诉你。
0: 哎呀，老狐狸。
4: 哎呀，我们这个于大班长，别看年轻，老党员。
1: 嗯。是吧？哎呀，向你学习。休息休息，
3: 来。雷爹，嗯，你说那万里咋样了？都赖我，我没看好他。哎，
4: 哎，等打完了仗，我陪你回武汉，找你们家人去，啊。
3: 不用了，雷迪，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门朝哪开，找也找不着。
4: 一家一家的问，总能找着。
5: 二师傅，嗯，那个武汉那一年打的可太惨了，小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说，啊，老蒋他们退了啊，还得愁了放了把火啊？你说说。
4: 哎呀，说点高兴的。
5: 也是。
4: 新中国都成立了，哎，到时候去报社登一个寻人启事，肯定能找着，是不是？
5: 是吧？这是个找啊。
4: 没去过报社了吧？
1: 赵元，哎，
0: 回来了。
5: 你们这都咋的了？
0: 没事，雪盲症缓两天就好了。找着路了没有啊？
5: 找是找着了，但是贼陡啊。
0: 陡也得去啊，这美军的侦察机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不知道憋什么坏水呢。
4: 等等千里他们吧，你这眼睛啥也看不清，还有那么多同志也看不清，不能走山路啊。
0: 不能再等了，就是连长也不能让他们等下去啊，啊，哪怕咱七连都变成下子连，也得按时到达七英里。全体就营，
6: 下命。
7: 是，
0: 准备出发，人命带路。
6: 是
7: 下命。是

小心点枪。

0: 连长，是不是有动静？啥动静？连长，连长，老梅！哎啊，千里他们回来了。哦，哎，连长回来了。哎，怎么了？
1: 慢点，老梅。
0: 眼睛怎么了？
1: 没事儿，就是想你想的，一想你他就哭，一想你他哭，老哭那眼能好吗？臭小子，
0: 连长再不回来他就瞎了。
1: 血盲症、目光我，很多战士们都得上了。
0: 哎，连长，听我说，没时间叙旧，我们得赶紧翻过这座雪山，溜溜顺他们，说不定已经到了。 这，大家这眼睛，你行吗？哎呀，都这会儿了，就别婆婆妈妈的，咱抓紧时间赶路吧，没时间了。
2: 放心吧，没啥问题，扶着点。
0: 走吧。
1: 行吧，
0: 听指导员的，所有人任务第一，出发，
3: 出发，
4: 是，
3: 兄弟。
0: 小万里，你别动啊！你站那儿。去哪儿啊你？走，
1: 小心点。

0: 万林，跟你说啊，以后不许乱跑了。我是你班长，你得听我的。没有以后，这次犯的错，等下一次完成任务啊，咱一块儿算。哎，听见没有？
1: 行了行了，跟看犯人似的，干嘛呀？
0: 省得你乱跑，赶紧走。
2: 这次救人，上不清不落。
0: 明白了，看来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确实不好对付。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花名册都画了没？
3: 都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

0: Buddy, something's going down there.
1: Let's check

0: 你身上有绳子，
1: 没有啊？
0: 脱衣服，快！
2: Let me check what's going on here.

0: 飞机走了，
1: 走人！
2: 原地休息，
3: 穿衣服，
2: 是，
3: 是，是。
2: 老妹，来，慢点，走，走。这下山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
1: 连长，我建议把换血盲症的战士留给我，你带部队先走，否则来不及了。
2: 你觉得我可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吗？

0: 千里啊，这风雪太大了，我觉得呀，如果咱们绕路走的话，至少得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休息一下，等明天天亮了，我们看看顺着绳子呀能不能爬下去。刚才我看了这半山腰啊，有一个平台能够缓冲一下。
1: 不行，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2: 连长，连长，那啥，我也说我的想法，咱们连这战士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咱已经赶出一点时间了。你说像指导员他们这眼睛，那现在下山万一出现点危险，说咋办？
0: 背着抱着一边沉，用的时间差不多。
3: 连长，这么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1: 行吧，
4: 让战士们在这休息一晚，
1: 能睡就睡，但是要注意，这山里晚上是极寒，让大家注意防寒。
0: 嗯，放心吧，都休息吧，休息，休息，快点，找个避风的地儿休息。

0: 排长，你们之前打仗那会儿有没有缴获过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啊？
1: 咱们七连呀，有一半的家当都是从小日本和老蒋那缴获来的，歪把的机枪，还有平和那重机枪，包括几个口径不一样的步枪。我记得有一次啊，咱们端了敌人一个轻炮营，缴获了几门啊七五炮，你大哥百里啊给上缴了。后来全师的表彰大会啊，首长点名表扬你大哥，跟你大哥二哥好好学啊。
0: 那我要是缴获那什么炮，那什么炮，首长是不是也能点名表扬我呀？
1: 连长和指导员肯定给你小子请功啊，注意保暖啊。
0: 我哥立过什么功？
2: 打孟良崮那会儿吧，你二哥自己摸到了一条通往敌人阵地的暗道，在他的带领下全连都立了功。当时首长点名夸咱们连，说咱们七连是尖刀连。那时候你大哥老觉得连长上蹿下跳，没个正经，那回第一次夸他。过去了。

0: 干粮。
1: 我有，哥。
0: 装着，留着。
1: 我真有。
0: 哎，听话，装兜里，注意保暖啊，抓紧睡会儿。

0: 手拿来。找到钱，要在止血粉包扎一下。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注意保暖啊。
1: 哥
0: 啊，

0: 大哥是不是最优秀的军人？
1: 大哥是咱们七连的榜样。
0: 那你呢？
1: 我？我跟大哥比啊，差得远呢。行了，别琢磨了，着了钱啊。

0: 看见万里了，这小子不见了。连长，怎么了？连长，
1: 去哪儿了？
0: 什么什么什么叫万里没了？
2: 这又拉屎去了。
3: 看见那绳子没有？那是战场的方向。
0: 会不会给我们趟路去了？
3: 他之前说过，他当兵就为两件事儿，一是不想给他大哥丢人，二是想让你服他。
0: 那会儿我跟他说，说党部粮库的时候，连长帮连里找过路，老连长还夸连长来着。他是不是？
4: 行，别管这臭小子，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咱们整个七连的任务啊！
0: 连长，你先冷静一下。
3: 就算万里现在在这儿，是不是你也得派个侦察兵下去看看情况吧？
0: 我去看看。
4: 哎，你别去，我去。
0: 我去。
4: 我是万里班长，我去。
0: 行了，都别争了。
4: 朕要探路。
5: 我带着任命去。如果路找到了，我们回来叫你们。
4: 你去做这事情。当个小时，不能再多了。如果我们没回来，你们自己找路。我们新兴旅主战场见。
5: 连长，听我一句劝，现在万里好好跟他说，千万别跟他发火。
4: 所有人，照顾点伤员啊。走，注意安全啊。

0: 把灰狗给我办了！
1: 是，给我走！

0: 死哪儿去了？一天天的这么玩手心，这不是美国人在团里吧？
1: 这么个小兔崽子，值得他们闹这么大动静啊？没看到满地尸体？跟着我。

0: 别秒，走！武动物园天津苗是不是万里啊？万里，是不是你？要没死给老子滚出来！王林，你听我的，我跟你说，这小驹子长成驴还得个几年呢，你这出来还不到一个月，你出来没人怪你啊！
1: 他废什么话？
0: 等老子进去毙了你，是不是？出来，王林，你别听他的，你哥啥你还不知道吗？他就叨叨，飞机，进去。

0: 崽子，
1: 没事吧？
0: 又给我违抗命令，
1: 怎么这样？你，
2: 柳六顺，
1: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左等右等等不来你们，队伍打散了，你们知道来了。
0: 你怎么现在跟美国佬干起来了？
1: 废话，他们一空投降就落我跟前儿，全暴露了。打了一宿，队伍都打散了。

0: 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
1: 废话，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
2: 哎，看你们里没有啊？看你们里没有啊？啊，你弟丢了？
3: 别管这小兔崽子。任兵，这离美军营地太近了，帮美国佬一会儿还得来，你赶紧回去找指导员，让他们绕路下山。快去，
2: 那往里咋整啊？
3: 我能为这一小兔崽子任务都不要了吗？去。
2: 是。哎，你怎么你弟了？跑了？
4: 得，我明白了。
2: 闷罐车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你弟跟你就待不长。就你这臭脾气，真的，我都同情你弟弟。
3: 老小子，你先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5: 连长，
2: 大林子，这
6: 儿。连长，
2: 大壮呢？大壮，其他人呢？
7: 全没了。

0: 雷弟，过多久了？
1: 10分钟。
0: 我是瞎，不是傻。这10分钟未免太长了点了吧？哎呀，别闹！
2: 指导员啊，你说那飞机为啥老在高地那边转悠啊？
0: 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入哨部队。
3: 指导员，要不咱直接爬下去得了？
4: 你看结串怎么下呀？那是三牙呀，一摔摔一串儿，下不去呀。
5: 啊，那是不是美军信号弹啊？
2: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毒气弹。
0: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盯着这雪地看，否则一会儿又多几个睁眼瞎。
2: 我们都闭着眼的，指导员，机枪组出不了雪盲症。

0: 是标识弹，那是告诉美国人的飞机在哪儿下弹的。
1: 雷迪平和，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找一条出路去战场啊？
2: 指导员，现在绕路太浪费时间了，情况这么复杂，万一连长遇到敌人可就全完了。
1: 问题现在等不了了，这么着，咱们往下爬吧。
2: 好，
3: 指导员，下命令吧。咱七连有没有闹钟？连长都下去了。
4: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
1: 趁着现在天上的飞机顾不上我们，马上出发。
0: 哎，指导员，这样，我先趟趟路，看看哪边好下。
1: 好，
0: 好，
1: 小心点。

0: 快让我尾巴！我不爬上来，你又五毛头，存心的吗？不说了半个小时，我们不回来，你们就走吧？你不都2个动静都没有？你们在那猫着？
1: 你终于回来了，连长呢？
0: 赵元呢？找着万里了吗？赵元，哎，找着万里了吗？
2: 哎，指导员，人命回来了！啊，
0: 人命，人命，怎么样？万里找着了吗？
2: 没找着，但我们顺着万里的脚印往山底下走，刚好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条路。
0: 你看，我就说万里找路去了吧？
3: 不对呀，怎么就你一个人？
2: 连长呢？
0: 连长和五连在一起，我们找到五连了。
2: 五连，五连被打散了。
0: 不，那还等啥呢？走啊！
3: 不行啊，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得绕道走。我们得确保我们连队的安全。
0: 安全？战场上哪有安全的？一屋的战机，这都是谁来付？
2: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刚才回来，这条道上全是美军的车轱辘印，还有坦克履带印，我们走这条路那就是送脑袋。
0: 他要再不走，一会儿飞机反应过来，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4: 我们俩那么多了，所有人准备出发。
5: 是，是，是。这头子，我疼了，估计回去免不了受处分。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这都啥时候了，还想着个赌局？你五连所有的战士。 那都是我5000里的战友啊！等老梅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办。老梅，等老梅来。千里，你这个弟弟万里呢？看着挺机灵，但还是嫩。我是真担心。 他别真出什么事儿，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给你们家留个根儿啊！我现在是真没心思管他，任务才是第一位的呀。
6: 我总不能把全连的战士都扔下不管，我去找他吧。
7: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就不明白了，你带他上战场干什么呀？咱们打这么多年仗，为的是什么？
5: 不就为了他们不用再打仗，咱们自己也心安吗？朕没人求他来上战场打仗，是他自己非要来当英雄的，啊？再说了，咱也不能光求自己心安吧。咱闷罐车上我都答应同志们了，我必须把他们全给带回家去，这样他们的家人才能心安啊。

0: 不能再往前走了，少爷。
1: 秦连都有，把枪的保险锁死了，照顾好雪毛的同志，
0: 一个一个从这边下，按班排走，听见没有？
2: 是。
3: 注意安全，
0: 大家注意安全。 把枪给我！小心点！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赵老了

0: 我能看见点了，换了两天，眼睛好点了。现在所有人，马上去跟连长会合，任命，带路，快！来，
1: 是。老七，这样，我呢？我分析分析你跟你弟弟这个事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以前百里在的时候，你那就是无法无天，啥事都不操心。真遇着什么事儿了，那也有你哥帮你呢。后来百里没了，你当了连长，这心里遇着没准的事儿啊，你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你说跟梅生说吧，你又怕他担心；那跟你们雷爹说吧。他老数落你，所以你就只能憋着，越憋越着急。这家伙你弟来了，你就把火全冲他撒，他就成个受气包，对吧？
2: 哎呀，不是你个老小子，你身边是没人跟你说过吗？有时候这心里话搁心里。不用什么都搁明面上来说，这招人烦，知道吗？
1: 那看来我是说对了，啊？我招人烦，我还就告诉你，我越稀罕谁，越关心谁，就越招谁烦。
2: 你小子，真不该忘了给自己留颗光荣蛋。
3: 他美国鬼子杀了我那么多战士，
1: 我就算真剩一颗子弹了。我也是留着崩他们。跟你说个不招人烦的，咱能到这儿，就已经赢一半了。现在，这儿，都在请客给美国鬼子吃姜子儿，我的脸呢，也背了两双筷子。但被一空头箱给我搅和了，这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客人邀请呢，所以我估摸着我这桌账是结不明白了。
2: 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来再多的客人，
3: 七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
1: 就是这个意思。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一个目的，千里啊，我必须把任务完成。你呢？你有你弟，还有你那
3: 七连的那帮同志，
1: 为了他们，你得想办法活下去。

0: 我还记得军长曾经说过的话，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1: 所以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才能让欺负我们的洋鬼子知道什么叫尊重。

0: 我们的秘密。
1: 怎么样？前方有美军的集结号部队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2: 人没留下，老肖
3: 带几个战士跟我过去看看。
4: 别怕，我们走。
5: 老方，大宝，跟着我。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2: 是不是生病了？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他深入虎穴，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4: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我眼睛看不清楚，前面这是魏军吗？是。走人，打他一脚啊！打什么打？我们现在着急，跟连长去会合，不能被他们拖住。啊，先撤，走了。
1: 在这杵着干嘛呢？我踩踩地雷呢。指导员，指导员，大炮好像踩雷了。东边过来，全体警戒，你保护队。指导员，小心。

0: 美国人过来了。
1: 什么？
0: 美国人过来了。
1: 我快走，别过。
2: 你闭嘴，
1: 把你的衣服扔给我。
2: 啥衣服？
1: 脚窝的衣服。快点，
2: 快快快，别动，别动，
1: 扔过来。
2: 政委，这会儿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3: 现在只能先让他冒充一下跟朝鲜匪军了。
2: 这能行吗？
3: 司马到火马已来不及了。
0: 快快，
2: 哎，坚持住。
3: 记住啊，你现在就是南朝鲜伪军，明白吗？
1: 明白，作战员不会他们的鸟语的。
3: 说 hello， 不是 hello， help， 救命的意思，记住了。
0: 快快，
3: 没有。如果一旦伪装失败，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好，记住，千万别动。
0: 明白。
3: 其他人，按照自己踩过来的脚印，原路撤退，快！

0: 闻闻就过瘾啊，点了吧。闻闻就不饿了。这根烟，等咱们完成任务，就给他点了。<笑>
1: 哎，你们五连没剩下点吃的啥的？剩什么呀？哎，头一回做第1000刀连。 啥也没落着，还点儿背。这本来说想从美国佬那儿整点物资，这倒好，人家给我们送来一堆枪子炮弹，得。<笑>
0: 哎呀，都一样，我们连也是，在外边能捞到点什么，就赶紧对付一口。
1: 千里，那谁呀？小兔崽子，你们在这守着，我下去看看。继续观察，注意隐蔽。
0: 是。
2: 隐蔽，所有人都有，原地隐蔽警戒，快！小 K，
3: 二枪，都给我！财主，别动！指导员，刚才那鸟人叽里呱啦讲的鸟语，我是一句都听不懂，但他们去的方向。 像是一排长指头方向，人命来不及，别动！指导员，你别管我了，别动！少爷，大宝。 听我说，一会儿我把你的鞋垫解开，你照着我的脚印原路返回，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指导员，什么事儿？让我试试。什么？
4: 我以前排过雷，你确定吗？让我来。
2: 过来吧，慢着点儿，小心，慢点儿，哟，认识我，是松发雷，
4: 松发雷，
2: 指导员，你沿着我过来的脚印退回去，越远越好。

0: 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死死地踩住了，别松脚，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宋发来应该是有一个保险栓。找雷公给我拿根针。
2: 小黑，叫雷公把针线拿过来，快点。
3: 是。指导员，咱多少战友都踩着地雷死的，排不了的。
2: 少废话，
0: 别动，
2: 给我站稳了。
0: 别动，
4: 我们祁连什么时候放弃过自己的战友？
5: 于大宝，你说你这个倒霉蛋啊，以后可得记住了，这个小伙子一生别瞎窜，他防人呢。你说怎么那么蠢呢？怎么让人家给踩上了呢？
6: 不就是应方的？
2: 行了，我说老方，都什么时候了，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0: 大宝，坚持住，这个雷就是冲咱们步兵来的，只要你一松，他立马就炸。坚持住。
2: 啥情况？
0: 别过来，
2: 踩雷了，真踩上雷了，
0: 扔过来。
2: 大宝，
1: 啊，
2: 别动啊，挺住啊。坚持住啊，啊！

0: 我们现在全体都有，解除禁闭，时间不等人啊！我们啊，得赶紧去跟连长会合了。
1: 通知大伙出发，快点！通知大家伙出发了。
2: 平安总，安全了。
1: 大家伙出发了，走吧。
0: 哎，
1: 没事了。
0: 下面还有一颗。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2: 平和，
0: 平和呢？平和，平和，
2: 你怎么样？
0: 啊，你有没有事？平和，
2: 这大人，大宝呢？
3: 大宝没了。你怎么样？
0: 怎么样？
2: 我没想到下面还有鬼雷，
3: 我们都没想到。平和，你已经尽力了，啊，
0: 你尽力了。
2: 小元，责任在我，我刑求处分。
0: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3: 你要真将为他报仇，拿起枪夺杀魏国鬼子给他报仇。我们现在要去救连城，连城有危险，而且魏国人马上就会过来。走走啊，走啊，
0: 所有人赶紧离开这儿，明军一会儿就来，快走，拿着枪

0: 过去了，二哥，二哥，阿姨，老七，老七，老七，孩子大了，能讲道理就别动手啊！万林，你不对啊！
1: 老小子，
0: 你叫我啥？
1: 老小子，
0: 千里，动手！我教你啊，把皮带解下来，蘸着冰碴子可劲儿抽。
2: 顾万里，你是不是宁愿来的是美军，也强过我呀？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我想给大伙儿趟条路，我就想起你来了。大家说你也冒险给大家找过路，我看你们找不着路，我昨晚上就偷偷跑下来了，结果我一进村子就被美国鬼子给堵里边了。
4: 晚上又是放炮又是烧火的，炸了我一晚上，出不去，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你这又是擅自离队，不听指挥，你这是在当逃兵，你知道吗？孙子才当逃兵呢，我是下来给你们找路呢，现在路找着了，
5: 找个屁的路！怎么当个好兵学不会，撒谎倒学挺快，这是战场。
4: 你犯的错，跟我毙你几回了！
5: 老齐，这找着弟弟挺高兴一事嘛，你干嘛呀？万丽，你哥说的对啊，你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快，跟你们连长道个歉，道完歉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过去个屁过去！闭嘴，别老护着这小崽子。
4: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我，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七连被我拖死了，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想。
5: 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谁啊？啊，还能拖死我七连？你记住，我从来没想要百里服我，他是我连长，我只会服从命令。

0: 连长，
1: 你们怎么来了？都，
2: 那边来了一群，
3: 什么？
2: 那边来了一群，
3: 终于来了，
4: 五连停着。

0: 从现在开始，你们听七连长指挥。
1: 我不能让我最后的战友们去送死。
0: 啊！我去通知。
2: 小子，疯了你啊！忘了咱们任务了？
3: 如果不拖住他们，咱们全死这儿，谁来完成任务？
2: 所以我们都得活着，一起等老梅他们过来支援。都听我的，分散一兵，走。
0: 我能走。
2: 分散找掩体。
4: 是。
2: 万丽，
5: 啊，
2: 先进去。
5: 好，
2: 快。

0: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有啥用？猴费劲的，
1: 我直接出去把美国佬引开，
0: 我还能捎带几个不完了吗？
2: 有没有用的你一会儿自己看。你现在脑子不清醒，暂时由我指挥，咱们就这么躲着。美国佬转一圈找不着人，没准以为咱们跑了。
0: 哼哼，
2: 走，上那边二楼去，走。

0: 把这村给围了！
1: 连长，不行就跟他们干吧，老子两枪做掉他们！
0: 闭嘴！轮不到你说话了，带着。

0: 这帮别夫们。
1: 这你能藏得住？别商量了，
0: 我出去给他们引开。
1: 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万里车。
2: 你不回来，你回来！
0: 老子能让你一个人
2: 出去吸引火力吗？而且你能吸引多久啊？等老梅。
0: 老梅要不来呢？
2: 等死吗？
0: 我相信任命，一定能够找到老梅。
1: 行，听你指挥。

0: 想家不？不想。你他娘的不想了。我家没人了。我现在就想喝一碗我娘熬的玉米粥。
1: 哎，老小子！老小子！
2: 坐下，我在这儿藏好了，我们两个去吸引火力，千万别出来啊！
1: 你几去？
2: 去个屁去！服从命令，要不然我打断你后腿。多好，这老小子当着我的面逞英雄，
1: 小心点，哥。

救他！

0: 算什么乱来？有什么难度？
1: 没有了，子弹也没多少了。

0: 去救他！
1: 你这样的人救谁？你何不早点听我的？
0: 哥，
2: 巴里，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找到老梅，让她赶紧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明白吗？
0: 我再不当逃兵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1: 不是让你当逃兵，
2: 是让你去玩救兵。巴里，你现在是一名军人，你必须懂得服从命令，明白吗？
0: 快，
1: 哥！你哥当了十几年兵，不会这么轻易死掉的。大叔，
2: 保护好万里，带他走后门，同梅。
0: 去，我不去。
1: 执行命令。
3: 对。

李先生，我陪着你。

0: 快点，咱们七连得赶在全村之前到达徐州。是。哥，这场仗要是打赢了，老蒋是不是就没地儿躲了？拉倒。不过这两年老蒋这帮鬼子老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快了。如果这场仗咱们能够打赢了，回家看看咱爹咱娘，还有万里的小胡子。
1: 同志们，这场仗咱们要是打赢了，团长说，就给咱们七连开表彰大会。
2: 好。
3: 哎，哥。

0: 这要开表彰大会，我是不是能领个一等功奖章啥的呀？
1: 吴广，啊，咋样才能领一等功啊？
2: 我当然知道啊，
0: 不怕苦不怕难，勇敢杀敌，我五千里再战场上可没少杀反动派啊。老武家的人觉悟都高着呢。
1: 咱们七连有几个拿了一等的？
0: 比那些不怕艰难、完成任务、用自己的生命。
3: 万里，走走，快走！走，快走！我带你一块走，哥。
4: 躲起来，
3: 万里，听哥一次话，啊！去找老梅，快走！

王爷，有了老钱在，阎王爷待不到你，王爷。

职责是给你治伤。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三票子，
4: 两子，几票子，你在花票子。
5: 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6: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你不是在卡车队待过吗？这玩意儿能扔得了吗？
1: 你让我试试，应该没问题。
0: 快！
1: 其他战士，给我跟上，冲！快！

0: 老方，里面有货吗？
1: 问你呢，有货吗？
0: 够肥的了，啊！都带走，散了。
2: 是。
3: 快，先救少爷，把少爷送到老田那儿，快快！
0: 老爸，刚才美国佬在那直冒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烟雾弹。
4: 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5: 我可弄明白了，这美国佬搭档啊，算得够犀利了。这个呀，咱们打你的时候用的；这个呢，是咱们挨打的时候用的。这什么？
4: 哎，你别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下次打仗的时候，咱美国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能带的都带上，走。
3: 是。
6: 这都是的。啊！
3: 连长，连长，连长，
6: 连长，万里，你们没事吧？啊！
7: 你小子，下次能不能快点来？
6: 连长。我知道你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死不。

0: 连长，我们不能再跟美军硬拼了，以防敌机轰炸，我们现在需要尽快赶往新兴岭，完成我们的任务。
1: 几点都有，三十小组为一队，迅速赶往新兴岭，出发！
2: 是。
1: 走。
3: 王连，归队，快点！
0: 行，快去吧。
3: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4: 秦连长，

0: 新来了，我都入伍一周了，那不还是新来的吗？哎呀，
1: 第一次上战场，怕我？
2: 怕什么怕呀？来，吃点。
0: 肚子里有东西才吐得出来。你入伍多久了？我都入伍半个月了。
1: 那你说我是个新兵，你自己不也是个新兵吗？
0: 我比你多打2场仗，而且杀了3个日本鬼子。哼，
1: 想那什么呀？
0: 你等着，我以后一定杀的比你多。比一比，雨呗。你叫啥？五千里。我叫六六顺，记住了。哼。哎，要是我赢了，你得给我顶根烟。
1: 还赢了，性上你就输了。六六顺。

0: 吴连长，我们来晚了。
1: 给我点个人。
0: 你好了。

那只太无人，温家。

0: 不是，
1: 我已要回家了，都高兴点儿。

在家等着我，我早晚得去找你。

回去了。

0: 万林，万林，回来，回来！
1: 我一定会记住他的。
2: 别乱跑！
0: 万林，别到处乱窜。
1: 班长，
0: 啊，
1: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呀？
0: 着什么急？等团部命令。
1: 动手了。对不起啊，我不听命令，喊你又被骂了吧？
0: 说这些干啥？人没事就行。
1: 小王林，你啊，真该说说你的心了啊。哦，我知道了，哥。
3: 我一直想问你，你老抱着木头疙瘩有什么用啊？
0: 我觉得鸽子能让我暖和点儿。

0: 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看啊。
1: 之前都是七连，
2: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0: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3: 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我不打算回去了。
4: 竹联的同志几乎都在这儿牺牲，
3: 我必须死人，只有我们自己强大，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5: 这无人问教。

0: 那你没啥事儿吧？我倒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知道？反正没啥事儿就好。对了，大壮留给你跑腿吧。这你放心吧，大壮交给我，肯定没啥事儿。打仗之前别想太多。
1: 没啥用，
0: 小心点啊！行了，别看了。这百里啊，走了也快2年了，他这心情刚平静点。
1: 柳刘顺又牺牲了，我真怕他出点事儿。
0: 雷爹，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还不了解他？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啊。
1: 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他了，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职责这事儿，得靠你盯着点儿。
0: 啊，行，放心吧，我知道，我们七连离不开你雷爹。

0: 他。
1: 我们的任务是往东面主力趟出条路来，然后协助主力部队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冲入敌人的阵地。咱们等待团部发起总攻的信号，一旦发起冲锋，各派战斗小组
2: 还是按照步炮协同的战术，雷公先火力突击，其他各派再跟上。
3: 放心吧，

0: 首长，师部来电，令我团已到达新兴旅部队，协同兄弟团向敌军北极熊团发起进攻。
1: 发射信号弹，
2: 是。
3: 立刻过墙！啊！
2: 干什么？放开我！现在是我炮排的人，得跟着我。
1: 炮排的，

目标正前方800米，2号装药，顺发引线，一发，预备，放。

0: 炮有哑了吗？
1: 掷弹筒还有没有？
2: 雷电有，掷弹筒还有。
3: 所有人听着，有掷弹筒的拿掷弹筒，没有掷弹筒的拿起枪来。
4: 程鑫，
5: 走，
4: 带着给我狠狠的轰。
5: 上。

0: 换脸，大壮，你们两个留下，剩下的人顶上去。
1: 是。
2: 站住！
1: 排长，排长，我也是七连的兵，我申请一级下去。
0: 听不懂我说话，服从命令。
1: 我丢石头准，我能扔手榴弹。
0: 跟紧我，不许自己乱跑。
1: 是。

大哥。

0: 你们怎么下来了？
1: 炮，只有一门能轰了。

了，赶紧走，快点，快走！

0: 这美国人真够狠的，咱把他扔回去，让他们也尝尝啥味儿。
1: 好，同志们，
0: 把他扔回去。
2: 对。

Woo!

0: 手榴弹在坦克面前就是烧火棍。老陈，
1: 对，
0: 用支撑筒把那个瞭望台给我炸了，快去！
1: 是，地毯手准备，
0: 把瞭望台都炸了。

0: 你干什么呢？没人吗？你他妈的，你抢完了，你搞什么假呀？你以为抢完了就算了？你骗天王吗？
1: 快看，探子过来了！

咱们再去，他们拿来解迷魂吗？不，这迷魂阵火力太密集了，咱们冲了几轮了，全让他们压过来了。你再想别的办法，想办法，不是都？

冰月火力太猛了，阻止他攻不住啊！

0: 力太猛了，咱们根本干不上去。找找看看里面有什么能用的，走一走，快！
1: 是。是

0: 这厉害呀，这可以打坦克，这个。
1: 对，打坦克。

0: 根本过不下去，
1: 再难啃的骨头都得给我啃碎了。
0: 是。

0: 你又是东西，
1: 我老去火焰山。
2: 还有，
1: 飞扬，是。
3: 带人，我要报仇，
1: 记住，
3: 撞炮房。

过来！柱子，交给你了，我去救柱子。

你们这个。

0: 你小子能动得准呢，班长，咱有炮了！哎，我问你，远处那个坦克能够得着吗？
1: 有点远，班长，那小车往前三正能够着，
0: 转车。到底看你小子了啊！炮排的，把所有的手榴弹全都给万里，快点吹！
2: 顺手出溜弹，
0: 不合适。

小子，本省干大事儿啊！

0: 哎呦，活着的吗？
1: 哟。

有啊！

0: 靠近了，进入他的射击死角，然后再打他们。
1: 龙雷，

枪真硬啊！啊，一炮打了心脏。

0: 给他们来点硬菜。迫击炮弹上，
1: 那边最远的阵地交给你了。

0: 吗？够准了！
1: 够了！

0: 方向，美军指挥部，放！
1: 放！

0: 这里的血也是红色的。
1: 排长，排长，
0: 没事。
1: 成，
0: 走，快去跟连长会合。
1: 是。

死鬼了。

0: 翻翻。哎，放回
1: 去！大家动作快点，注意安全啊！快点，快快！
2: 你懂吗？
0: 可以啊！我
3: 偷，
0: 我撕，你看，杀来几个老板？
4: 杀了五个，
0: 五个？
4: 嗯。
0: 哟，你可以啊！
4: 哎呀，哎，
2: 快！大川，
4: 啊，
2: 这个东西可是好玩意儿，救你命，
1: 俺不稀罕，这才能救命。
2: 带上，带上，
0: 不翻了。
2: 哎，
0: 啊，可以啊，我撕，
5: 嗯，小伙子，
6: 阿庆，哎呦，够沉的了啊，这枪好用吗？
0: 美国佬这东西啊。杀伤力很大，但精准度不高，还是老子的莫辛大杆好使。
5: 我想你说这个什么杀伤力啊、精准度啊，都瞎掰。这枪啊，我叫什么呢？最要紧的，你得用着顺手啊。哎，这跟脏兵给伤似的，你怎么打怎么有，这都对了，对吧？
0: 说的没错，枪这东西啊，就算半条命啊。
5: 可不是，半条命啊这。
1: 迅速打扫战场！
7: 是
8: 是
9: 是！
10: 哎呀，啊，这帮玩意儿妖妖叨叨的，还挺迷信。这画这玩意儿能好使啊？画啥？这老鹰呢？还是孔雀？
1: 这应该是他们的军旗，先留着。
10: 嗯。
1: 哎，我说，这东西，搁俺娘当中统部都没人稀罕。
11: 咱们连的伤亡，统计出来了。
10: 目前还没有。反正各线的战士打的都挺焦灼，咱有啥说啥。北极熊团不白给啊！
12: 要不是咱们提前埋伏好，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势
1: 啊！所有人动作都快点！
3: 是，
1: 咱们得迅速撤回高地上去。
3: 是。是
13: 哎呀，有人放东西吗？
14: 来，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高兴啊？跟刚过门的小媳妇儿一样。
0: 你猜我干了多少个鬼子？
1: 18个，外加2门坦克。你呢？
14: 没算，算这个没意思。
0: 这什么玩意儿？
14: 我看看。应该是报警器，美国鬼子报警用的。嗯，
0: 哎，送你个东西啊。
14: 啥呀？咋跑你那儿去了？
0: 掉了，我给你捡回来的。
14: 行啊。
15: 隐蔽，快！

里，我好想，我好想挤起来了。我家门口有好多，有好多狗尾巴花。一到夏天，我娘就会带我去采。阿莲，好好活下去。你已经是祁连的战士了。

最爱我给你讲我的故事吗？我说给你听，你听着，我大哥和二哥走的第二天，我在湖边等他们，然后突然间就想到，我大哥能打16个水漂，我打了2个就沉下去了。我想这不行，我就练。练到第3年的时候，湖边的渔船我知哪儿打哪儿。忽然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儿，班长，班长，你猜我明白啥了？我突然明白，百里和千里他们不会回来了。又过了几年，有一天晚上，我做噩梦，梦到我二哥跟人打仗，被捅成一团肉酱。

醒了第二天就发高烧，我爹请了个跛脚大仙来给我治病。他说我这是在和我二哥在换命。我爹第二天跑到山上大哭了一顿，他说要给我大哥二哥立牌位，我娘不让。 俩人大打了一架，一个月前，我跟我二哥对了一下时间，那个时候他正好在他孟良崮，差点死去了，唉，只是我活下来了，我二哥也没死。班长，你说我大哥总和你讲我的事儿。 你在没见到我之前就认识我了，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我和我二哥一样，咱们是同一条命。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你就跟我一样活着。我没死，你就不。

0: 该上路了，把从龙送到主力军那边，至少能争取让他回国。
1: 万里，连长交代了，所有牺牲的战友都送过去。
2: 别闹，万里，
3: 走开！等等，
2: 谁都得是死！
3: 万里。 你是个军人，你得是遵命令。我陪着班长，听话，万里，
2: 走开！
3: 听话，听话，万里，放手。万里，如果没有你，祁连会死更多人的。听话，过来帮忙。你们说要送班长回家，在哪有家？
2: 捡过来的时候，就在团里长的。那你们要送他回哪儿？啊！我本来答应他，等打完仗，我带他回家。他帮我把小山子他们都训练成七年的兵，我和小山子玩过的。 没玩过，都麻烦我打水漂。我刚说我们家分了三亩地，我把班长带回去，葬在我们家那儿。只要我想他的时候，还能看看他。

0: 连长，歼敌243人，缴获大量美军装备。
1: 都发下去吧，把那些拉栓的全换成全自动或半自动，哪怕不够，
0: 都发完了，不仅够，还富裕一部分。这一仗，我连牺牲61人，重伤19人。现在我们连

0: 就剩半个连，所以武器足够。
1: 更正一下，全连牺牲80，我在主力军那边，一直等到咱们连最后一个重伤员走了，我才回来的。
0: 知道了。
2: 哎，连长，那边嚷嚷什么呢？啊？谁知道那几个破玩意吵吵啥呢？您瞎闹呢？
3: 那还连长，那主力军那边的补给咋说呀？现在伤员都是小事儿。这一会儿饿轰去，一会儿饿轰去，这咋整啊？
0: 我去看看，是不是问？
4: 抱了鱼从人就不撒手。
5: 把鱼从容放开吧，他的死怪我，跟你没啥关系。当时我可以把你们两个按在我背后的，你有啥气就冲我来。

0: 万林，把于从容放开，这样才起码能回家。老肖，送于从容走。是。
1: 走。
0: 万林，放开！走。快！走。吴千里。
2: 为什么每次都说为了我？他们一个个就这么死了，只有我痛苦的活着。你说的对，哎，哥真心认为你说的是对的。你现在这样活着，你比现在死了还痛苦呢。 所以，我们这所有人看着你死，哥保证，一定把你跟于从容埋在一块儿。啊！枪给你，哥已经给你试过了，枪好使了，来，死吧死吧啊！一命抵。

1: 用不着看别人，真想死的人，别人劝不回来。我七连从创建番号开始，你小子应该是第一个自杀的兵，也是所有志愿军里唯一一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
2: 别再和我说七连，
3: 我来。
2: 老头让你起来！你刚才说什么？别再跟我提纪念。我问你，他们是谁？
4: 他们又是谁？
2: 他们是你的战友，是你的生死兄弟。
4: 我就是万里。
2: 做不了五百里，做不了余秋荣，做不了七连的兵，不是七连的兵，余秋荣为什么要救你？
4: 扛不住，太沉了。
2: 扛不住，他们能替你去死，你就不能替他们去活吗？
4: 你看看你的战友们是怎么看你，余秋荣。
2: 为你而死，你今天死在这儿，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4: 余总儿牺牲了，我们每个人都恨他。

0: 他们是想要要死要活的，这是什么情况？这跟逃兵有什么区别？有愧疚就背着愧疚，有痛苦就记着痛苦。如果你觉得惩罚自己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我告诉你，好好活下去，打好每一场仗。 这就是对你最好的惩罚。还要记住，没有天生的懦夫，也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我希望你能带着余从的这种荣耀走下去，不枉费的救你一命。如果现在你还想死，
1: 想做个懦夫，那么你就去死，没有人会可怜你。听见了没有？你爱死几遍，没人拦着你。但只要你有口气儿，就得从他们的坟上给我长出个新的你来。 这就是你以后的活法。

0: 先在这儿好好休息吧。等这场仗结束了，祖国会接你们回家的。同志们，抓紧时间大走战场，收缴物资，然后迅速准备出发。
1: 是。
2: 是。

0: 团长，
1: 团长，各位，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呐，现在只能暂时把他们留在异国他乡了。
2: 团长，这是玉聪的义务。

0: 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愧是我的兵。好样的，
1: 探长，这是在美军指挥部的营房里面收缴的。
0: 北极熊团的团旗，这帮美国佬被我们打得抱头鼠窜，啊，团旗都丢了，这脸呢也丢大了。
2: 伤亡情况如何？报告团长，七连牺牲了80名同志。
3: 五连的66师连长也牺牲了，现在五连，报告，团长，我是五连战士陆大壮，五连还在。跟着主力走吧。团长，我想跟着七连打美国佬，给我们五连报仇。
0: 后勤部队。 找到了五连2名战士，那么五连的火种还在。怎么，不跟着主力走吗？
3: 我们五连没有闹钟，我们连长说过，我们就是志愿军的一把尖刀。

0: 我们这儿哪里最危险？我们就去哪里。
1: 好样的，那你就跟着七连。
2: 是。
1: 同志们，你们。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翻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翻骨康。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翻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0: 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翻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翻骨康。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翻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深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2: 集合啦！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他深入虎穴，
3: 这小子大有来头。
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5: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6: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7: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绒香，样勺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千亿级钢材超市要来了，中通华中转运中心全力推进。今天大象深度聚焦河南重点物流项目，加快建设。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河南抢抓降雨窗口期，连夜抢收，全力烘干，保障下粮，颗粒归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物流是经济的血脉，眼下河南有两个重点物流项目正同步冲刺，一个是位于许昌的中部绿港金属生态城，一个是位于开封的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一个服务大宗商品，一个服务快递快运，两者都将成为华中地区的重要物流枢纽。
2: 如果有个地方能装得下整个中原的钢材，那一定是这里，中部绿港物流金属生态城。现在的它正加快建设配套用房，全力冲刺关键的投产倒计时。
3: 我们采取并联式施工方法，土建、装修、安装三线并进。高峰的时候，我们800多个工人24小时轮班作业，特别是钢结构安装，使用多项新装备，整体工期压缩15%。
4: 现场总长超9公里的钢结构仓储主体已经全部完工，再过10天，这里每月就能吞吐30万吨钢材。
5: 我们完成了90%的铺位签约，其中承接了长葛钢材市场大概25%的商户，入驻的均为行业的优质经营者。
4: 为了让商户能尽快开业，项目一边建一边招商。在园区北侧的配套房里，施工人员正抓紧搭建数字监控系统，给即将入驻的商户配齐智慧设施。同时，水电、装卸设备这些基础配套也提前一步到位。
2: 站在这座未来华中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钢铁物流枢纽，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智能化。这里没有传统物流场站的人力装卸，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按钮就能指挥的吊装设备和一块块电子屏幕。
6: 咱们这个大项目为什么叫中部绿港？这是一个和钢铁物流有关的名字。
7: 绿是指绿色低碳。你像我们在建造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光伏发电、雨水回收等18项环保技术。我们也依托这豫中陆路口岸，打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铁路装卸线，能够占到60%以上，比之原来的公路运输能够降低45%的碳排放。
4: 园区还布局了金属回收、绿色建材这些低碳产业，帮大宗商品真正变绿。未来项目二期将扩容到30万平方米，三期还要建专业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最终形成加工、仓储、交易、金融一体化的全链条服务。
7: 园区将成为覆盖山东、山西、河北、安徽等7个省份的重要钢材集散地，年销售量将达到1300万吨，吸引1.5万人就业。更重要的是，园区能够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真正把中原钢材从卖材料转变为卖服务。
1: 看完大宗商品的新家，咱们再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的快车道。在开封，一个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的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咱们的快递会不会更快？企业的物流成本能不能降下来？一起跟着记者去现场看看。
8: 我现在位置是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的建设现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吞吐量可达150万吨，相当于每天有200多辆25吨大货车的货量。
9: 中通快运华中转运中心建设项目是河南省2026年省重点项目，项目占地约153亩，总投资3.1亿元，建筑面

0: 面积10.7万平方米。
1: 我们项目现在是各主体已经全部通过验收，现在进入了一个全面装修阶段。预计在2026年9月竣工验收，并交付运营。
0: 这个中心最大的亮点是楼上仓储，楼下直发，大客户的货物直接存放在2楼，需要发货时不用转运，从1楼就能直接装车出发。简单说，它能让货物少跑腿，快到家。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2楼仓库，主要是用于这个我们的大客户厂家在这里直接备货仓储，省去了传统物流意义上的运输成本。对于网点而言，能节省它大概1天的一个时效，对于收件人而言也能早个1天能收到货。
0: 项目重点打造智能分拣、智能转运、大客户仓储、大客户分拣、办公生活保障5大功能板块，投用后将以开封为中心辐射全国，成为中通快运在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转运枢纽。
3: 下一步呢，示范区持续强化项目建设，加快郑州机场前置仓、快递类监管作业的场所建设。
4: 5月25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三下生产等工作。
5: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着力规范生产系统、生产流程和作业活动，确保矿山安全运行。要突出抓好防汛减灾，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安全度汛。要突出抓好消防安全，深入开展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除火患保平安攻坚行动，加强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严防火灾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危化行业管理，加强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全流程监管，持续抓好烟花爆竹打非制违专项行动，严防失管漏管。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大重点领域、重点单位监管执法力度，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会议指出，目前我省下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要深刻认识做好三下工作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科学调度，确保下粮应收尽收，秋粮应播尽播。要全力抓好小麦抢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农机作业调度，高效组织烘干晾晒、收购收储，确保下粮颗粒归仓。要抢时抢商，开展下种，坚持收种并举，稳定播种面积，推动单产提升，确保秋粮种足种好。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宣传引导，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三下生产平稳有序。会议听取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强调高考事关国计民生，关系千家万户，要按照省委安排部署，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实的作风，做好组织保障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要着力强化考试安全，周密细致制定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落实落细考前、考中、考后各环节措施，全力保障高考安全顺利进行。要切实加强服务保障，扎实做好食宿安全、交通保畅、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关心关爱特殊考生，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让广大考生沉着备考、顺利复考、从容应考。要着力维护公平公正，严肃考风考纪，严厉打击考试舞弊，严格招生录取纪律，确保阳光高考、公平高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河南各地抢抓窗口期，连夜抢收，同步烘干，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
5: 这两天，南阳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

0: 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有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稻伏霉变和碎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
1: 今天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目前邓州市已经收获小麦23.4万亩，抢收同时烘干刻不容缓。在驻马店雀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4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
2: 目前收的有100多吨正在烘干，报的后续有余，准备要迅速降到最低。
0: 今年雀山县共设立69个粮食烘干点，投入98台烘干机，全力保障湿小麦及时烘干入库。但受持续阴雨影响，新麦含水量远超往年，烘干过程中接连遇到难题。
3: 这个粮食水分太大了，压紧了，这粮食缺乏流动性，下不来。
4: 烘干过程中会从上到下通过一个封状结构，比较拥挤，小麦会产生粘连，造成内部堵塞，降低了烘干的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严重时还会加重设备的负荷，烧坏电机。
0: 面对突发状况，烘干机厂家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检修，并给出调整方案。
5: 一方面下调降阳速度，另一方面微调烘干机的参数，加大设备的通风量，定时清理筛网，全天候保障抢收回来的湿麦顺利烘干入库。
0: 目前驻马店全市共建有529个粮食烘干点，配备各类烘干设备817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5.4万余吨，为阴雨天气下湿麦安全入库提供了有力支撑。
6: 近期的阴雨天气给夏收带来什么影响？接下来要采取哪些措施分类施策？大象新闻记者专访了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
7: 目前河南省的小麦长势，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此次降雨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没有特别的影响，但是对豫南已经成熟的麦田和正在收割的麦田会影响它的收割进度和籽粒的商品性。
0: 专家指出，全省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各地要因地制宜做好差异化的田间管理与抢收预案。
7: 对豫南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
0: 豫北小麦仍处于产量形成的最后关键期，要预防烂场雨和倒伏风险。
7: 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应对天气的不确定性，河南全力筑牢三夏应急防线。全省已遴选认定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019家，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配备履带式收割机、排涝水泵等机具4.5万台套，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8: 从昨晚开始，全省迎来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影响面积有多大？还要持续多久？来看记者的采访。
9: 从24日08时截至今日14时，我省大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南部大到暴雨，东南部局部大暴雨，累计最大降水量199毫米。
0: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夜里全省仍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天气。
9: 26日降水明显减弱，南部部分县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县市小雨逐渐停止转多云。27日，我省西部、南部仍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截至月底，我省无明显大范围降水天气。
0: 5月2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省都谢赫贾法尔汗曼都凯尔一行。

0: 张明表示，今年来河南省与俾路支省人员往来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成果丰硕，希望双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围绕经贸、教育、矿产、人文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更续传统友谊，促进民心相通，增进人民福祉，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谢赫表示，俾路支省与河南省亲如兄弟，友谊深厚，希望依托俾路支省资源禀赋优势，加强与河南在矿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开创两省友好交往新局面。5月25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联动监督工作推进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出席并讲话，副主任张工主持，副省长吕国范介绍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以省市县三级人大联动监督之力，督促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切实履行法定职责，要把准导向重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监督重点，注重提升实效，确保依法依规，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工作协同，严守纪律规矩，全力有序推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5月23号，副省长宋征辉到濮阳市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等工作。宋征辉详细了解当地在文物活化利用、遗址整体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成效，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以数字赋能、场景化呈现、时尚化表达，生动讲好中原文化故事。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杂技文化特色资源优势，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5月25号，副省长李卓到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保障中心调研夏粮收购和防汛应急物资储备工作。他指出，要切实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准确研判购销形势，摸准市场行情，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政策支持，规范粮食收储企业经营活动，杜绝压级压价、拖欠粮款等坑农害农行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长远谋划合理布局，储好备足应急物资，要进一步完善指挥调度系统，真正做到保障有力。
1: 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河南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加快传统产业设备迭代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减负增效、扩能提质。
0: 在河南洛阳这家企业的新能源轴承智能化生产车间里，一排排高精度数控膜床、智能检测设备正高速有序运转，生产数据可实时采集动态分析，全程溯源，产线每15秒即可下线一件高精度轴承，智能化生产效能凸显。
2: 我们这次自动化改造是按照黑灯工厂的标准来设计的，这条产线全部是采用行架机械轴的形式，生产效率比原来提升70%，产品合格率达到99.5%以上，年产从原来的210万套提升到480万套，每年贡献销售额近4亿，可以满足新能源新增市场订单的需求。
0: 这条全新升级的智能化产线是企业依托国家设备更新政策落地的重点技改项目，主要生产适配高端轿跑车型的精密轮毂轴承单元，配套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汽车主机厂。项目新增100台套高端自动化智能生产设备，总投资2.9亿多元。当地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引导企业申报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专项，成功将该项目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重点支持清单，企业共获批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3450万元，目前2000万元资金已经到位。
2: 在政府部门的帮扶指导下，项目从申报审核到补助资金落地全程不到半年时间，目前大额项目补助资金已经到位，极大地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3: 我们常态化入企走访调研，按照1:1政策精准辅导，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国家设备更新相关利好政策，确保优质技改项目应报尽报，应享尽享。
0: 截至今年5月，国家已分2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河南省450余个设备更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带动投资超260亿元。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将原有设备购置6个支持领域扩展至20个。1季度河南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7.5%。

0: 高于全部投资增速6.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6%。
1: 周口市以医疗服务为抓手，设立半部城市兜底窗口和天使护航团，让群众看病更顺心、更安心。
2: 您手艺已经办齐了。
3: 好了，谢谢。
0: 在周口市中心医院，吴女士为家属办理缴费结算时，因证件不全，跑了几个窗口都办不成。工作人员将此事转交到兜底窗口后，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4: 现场已经把我弄好了，办得非常快，效率好，很方便。
2: 我们兜底窗口专门办的就是综合窗口不能正常办理的业务，由工作人员把相关客室串联起来，一步到位，为患者走通流程。
0: 医院设立兜底窗口，并不是包办所有事项，而是依托这一窗口，通过将每件办不成的事登记、分析、分类处理，建立规范化处置机制，真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
5: 将特事特办固化为常态机制，让兜底服务从被动补位转向主动体制。
0: 另外，针对患者入院、出院、行李多、身体弱等困难，周口市妇幼保健院组建了天使护航团，由专业护士全程提供贴心服务，日均服务超100人，
4: 就不用自己再去操心问这问那的，比较省事，而且比较顺心。
0: 目前周口全市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满意度均保持在94%以上。
6: 下一步，周口市将紧扣群众需求、医院需求，以基层为重点，全力推动医疗机构发展更稳健，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0: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了解到，为拓宽学生视野、发展学生素养、涵养家国情怀，自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老家河南生命安全与健康、生涯教育三门地方课程，并列入教学计划与课表。记者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第三批人才公寓今日上线配租，涉及郑东新区、惠济区两个项目，共计640套、678间房源。符合条件者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人才公寓配租模块，按照提示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和退出。5月25号，红领巾传文脉河南省少先队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在河南博物院举行。活动设置了寻文脉、守文脉、传文脉环节，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学历史、学文化、学担当，自觉做中华文脉的守护者与传承者。现场一批红领巾讲解员获得上岗证，成为讲解员大家庭中的一员。
7: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平顶山瑶山，邂逅云海绕花海、山色笼青烟的初夏时光。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

0: 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2: 哎，跟
3: 下哥，我得
4: 有本事恁也歇呀，
5: 我都听恁俩嗨嗓子。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6: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
7: 戏，好像听了个蚂蚱精。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

0: 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

0: 试出此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他深入虎穴，
7: 这小子大有来头。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6: 他率性豪迈，
9: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0: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1: 好的，去。
6: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2: 快点，
13: 爸爸，老师，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